一起来到雷恩公园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面对马赛的比赛。马赛队在联赛当中上轮主场2-3输给巴黎 FC 之后遭遇了联赛的2连败。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马赛队在右边路率先策动攻势，派上跟进的右脚低射被表现神勇的布莱斯三八化解。这个赛季马赛队右路队长蒂莫西维阿右边路的助攻是球队进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随后的比赛角球的机会，马赛队在外围直接尝试一脚远距离的攻门，这脚球打得相当出色，又是来自于队长蒂莫西维阿，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正了一点，打出了一个落叶球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客场作战的马赛队继续掌握场上的主动，门前阿米阿里的攻门先被挡出，随后这次跟进的射门来自于7号安瑞尔戈麦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球太想发力了。主场作战的雷恩队在比赛前50分钟都非常的被动，比赛第52分钟，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队友，这下门前的摆渡跟进的攻门来自于阿德里安·托马斯，32岁的老将。这个赛季呢，他从朗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雷恩，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补强，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之前他已经有2个联赛助攻。取得进球之后，雷恩队逐渐占据场上的主动，这次中路的打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达马里在边路的突破依旧非常犀利，跟进射门的又是托马森，这球力道十足，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3分钟，马赛队左边路的传球又是派上在门前的头球攻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场比赛从制造威胁攻势上来说，马赛队占据绝对优势，但一直没有办法把握住。暂停补时的最后阶段，马赛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虽然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可惜科尼利厄斯的头球顶得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在主场1-0战胜马赛，取得联赛3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联赛的3连败。雷恩队呢，在本赛季开局之后1-3胜未尝败绩，开局的状态相当的出色。

在梅纳乌球场，斯特拉斯堡队迎来了状态非常出色的摩纳哥。在新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摩纳哥队新赛季开局之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5连胜的骄人战绩。上轮比赛更是客场2-1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轮比赛开场阶段，摩纳哥队仍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这次右边路四传四射的处理，范德松差点能够直接把球打进球门，惊出对方门将约恩森一身冷汗。上半场比赛第34分钟，范德松在后防线的处理球稍显拖沓，斯拉斯堡队在前场连续的传递之后，这次门前的扫射运气差了一点。这个赛季巴超亚辛的状态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斯拉斯堡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之内，摩纳哥队的球员不慎自摆乌龙，场上的僵局被打破。萨利布萨内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他投球的方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他是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直接顶进了自家球门。比分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这个赛季开季之后表现相当出色的德国前锋布伦纳一脚精彩的外围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布伦纳呢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了。

20岁的年轻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站稳脚跟，联赛的第三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斯特拉斯堡队在连续3轮联赛当中不败。摩纳哥队虽然继续保持开季的不败战绩，但是各项赛事的5连胜也就此遭到终结。欧塞尔主场面对尼斯，对于欧塞尔来说，联赛开局之后呢，遭遇了3连败，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个积分。而尼斯队上个赛季陷入到保级当中，这个赛季开局同样是相当不理想，联赛前3轮比赛2平1负，同样是未尝胜绩，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打得还是相当的开放，都有不错的破门机会。尼斯队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再度被欧塞尔表现神勇的门将迪奥普化解，这球扑救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迪奥普的反应非常快。下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欧塞尔队抓住了尼斯队后防线的一次失误，最终皮球还是没有能够飞进球门。这次后卫出现了帽顶，门将挡了一下球，最终尼斯队的后卫55号恩达伊西米耶还是在门线完成救险。艾因在禁区内的左脚打门同样是差了点运气，弧线兜的还不够大，虽然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办法打进球门。全场比赛的僵局在比赛第74分钟被打破。欧塞尔队的前锋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这次选择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了攻门，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科索。欧塞尔队教练席上看到法国名宿西塞也为这个进球鼓掌叫好。随后尼斯队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他们多次制造的威胁攻门始终无法攻破迪奥普把守的城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欧塞尔队凭借阿彻的制胜进球在主场获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勒阿弗尔在主场面对昂热，这场比赛被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保级之战。从上个赛季开始，法甲联赛的保级之战就非常的激烈，联赛中后段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就看谁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好，特别是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这场比赛开赛之后呢，主场作战的勒阿弗尔队还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萨马塔这次的射门被安东尼洛佩斯神勇化解，随后又是在前场连续晃动之后门前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日本前锋中村草太这球确实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安东尼洛佩斯2连扑最终和队友合力化解了这次险情。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双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仍然是主场作战的勒阿弗尔队不断通过禁区前的射门威胁安东尼洛佩斯把守的城门。这个赛季昂热队引进安东尼洛佩斯是球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凭借安东尼洛佩斯出色的发挥，双方0-0握手言和。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图卢兹，这赛季开赛之后，洛里昂队在上轮比赛迎来了联赛的首胜，他们客场爆冷1-0战胜了朗斯。而对于图卢兹队来说，这赛季开局之后呢，还一胜难求，前3轮比赛球队遭遇1平2负。这个客场球队的开局状态不错，小角度直接一脚爆射，皮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

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扛住对方的猛攻之后，通过一次快速反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伊布拉希马巴尔德禁区内一脚爆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球射门力量非常大，门将虽然碰到皮球，但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这球确实打的质量太高了。随后不到3分钟之后，洛里昂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还是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起左脚的打门，又是打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21岁的中场球员姆班巴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下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滕斯泰特26岁的丹麦前锋帮助客场作战的特鲁斯队扳回一城，他是下半场比赛球队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随后洛里昂队曾经有机会锁定胜局，但是这次近距离的跟进射门，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特鲁斯队下半场比赛把握机会要做得更好，在比赛第68分钟，托马斯·约恩森20岁的丹麦中场将场上比分扳平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这球送得很巧。全场比赛结束，两支球队最终2-2握手言和，洛里昂队在主场2球领先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最终双方只能是各取一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本轮法甲联赛多场精彩的对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里昂，新赛季开局的前三轮比赛，巴黎 FC 队一平两胜，而且是取得联赛的两连胜。两队这个赛季的开局前三轮同样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同样是一平两胜的战绩，两支球队战绩相同，这场比赛都渴望在对手身上全取三分。巴黎 FC 队状态非常出色的前锋希纳约科开场之后频繁在前场策动攻势，上轮比赛呢，希纳约科面对马赛队上演了帽子戏法，右边路巴黎 FC 队的凯巴尔是球队进攻端的发动机，自己内切之后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双手拖出。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仍然是巴黎 FC 队这边在场上进攻端更加主动，克莱奥肖这次内切之后右脚射门，被里昂队追防的后卫最后时刻完成了解围，尼亚凯特这次的追防非常关键。巴黎 FC 队的两个边路，左边的十五号克莱奥肖，右边的十号凯巴尔，这个赛季开季之后状态都相当不错。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比赛第81分钟，巴黎 FC 队继续在禁区外围策动攻势，外围的一脚远射，格莱夫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连续两次扑救化解这波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里尔队这个赛季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同样保持不败，一平两胜的战绩。球队呢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主场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非常渴望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重新回到胜利轨道。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顺利，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8分钟的时间，迪亚哥桑托斯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赛季状态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一脚精彩的世界波。

这场比赛呢，达维德安切洛蒂是把吉鲁放在了替补席。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第二队不断的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佩罗左脚的打门，继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第二队多次威胁到对方的城门，先是这次右路的突破，埃唐姆巴佩，小姆巴佩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随后禁区内继续做出精彩的配合，又是小姆巴佩这次左脚的打门，把握住了机会。卡尔高的助攻帮助埃唐姆巴佩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第二队继续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联赛保持不败。圣马马勒芒本轮在主场面对朗斯，朗斯队虽然赢得了本赛季法国超级杯以及联赛的第一轮，但是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比赛遭遇两连败。周中的欧冠联赛，他们在客场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回到联赛当中，他们希望结束联赛的两连败。而作为圣马马勒芒队，这个赛季同样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开场之后，勒芒队在主场率先发难，这次门前跟进的攻门，球传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没有能够控制好。勒芒队在主帅维德拉的带领之下，非常崇尚进攻。这脚射门再度威胁到了里塞把守的城门。22号卡洛达，这脚射门势大力沉。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勒芒队在门前第一波攻势未果，随后左脚把球直接往后点掉，门前连续攻门，最终勒芒队终于是把球砸进了朗斯队的城门，攻势非常有延续性。这个进球是记在了布拉巴的身上。第一波攻势未果，第二波攻势再起，这次砸在横梁上之后，最终布拉巴在门前完成了第三次的攻门，将球送进球门。进攻端勒芒队的活力确实相当的足。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朗斯队这边托万门前有机会，但是左脚的攻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勒芒队马上组织快速反击，朗斯队大举压上后场，形成了4-4的局面，直接把球分到禁区内，这球停得不错，直接射门。卡洛达之前连续两次攻门都非常有威胁，第三次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城门。布拉巴上半场比赛是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马这次在后点的头球攻门帮助朗斯队扳回一城，这个进球非常关键，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朗斯队下半场状态来得非常快，在门前弗拉尼奥伊万诺维奇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本阿基拉尔。伊万诺维奇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就为球队建功，这球感觉没顶正，反而是顶住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比赛的最后阶段，小阿扎尔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索尔根阿扎尔这个赛季来到朗斯队之后还没有贡献进球和助攻，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虽然没取得胜利，但是朗斯队最起码是结束了联赛的两连败。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关注布雷斯特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竟然是遭遇了两平一负，未尝胜绩，这是所有球迷都很难想象的。那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进球来得非常快，开场仅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费兰托雷斯接到登贝莱的助攻，精彩的外围低射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这脚球打得太巧妙了，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正好越过对方门将的食指关。取得领先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比较轻松，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的打门，这个球没吃准部位，右边路阿什拉夫将球高高吊到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晃动之后的右脚打门。布雷斯特队的门将塞尔维克这场比赛是相当的忙碌，周中的欧冠联赛，克瓦拉斯赫利亚是得到了轮休。布雷斯特这边啊，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姆布普这次小角度的攻门考验到了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前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下的横传球太随意了，但是面对对方送上的大礼，卡莫里敦比亚竟然是没有把球打进。卡莫里敦比亚错过了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创造出了比上半场比赛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萨夫诺夫世界级的扑救，这球在门线上的反应太快了，不光是下地快，而且扑得非常准啊！又是23号卡莫里敦比亚，这场比赛感觉缺少点进球的运气。布雷斯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71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给到后点，跟紧上来的若昂内维斯，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又被对方的门将塞尔维克将球压在了门线上。比赛最后阶段，阿若克把球吊起来，小角度右脚的攻门又是萨夫诺夫。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多次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神勇的发挥，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凭借着开场阶段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虽然在客场全取三分，但这场比赛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不够理想，门将萨夫诺夫神勇的发挥帮助球队获得了胜利。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终于是取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而此前唯一获得三连胜的摩纳哥队也停止了他们连胜的脚步。本轮过后，里尔队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排名第七。好，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英浩，咱们下期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呢，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

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

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乌科维奇备战选手乌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格雷什琴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胡奇克在第三次试跳2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

西，马夫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夫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x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x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100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100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

再次祝贺保利诺，祝贺西里西亚站的冠军。克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三千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三千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要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三千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02.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04.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05.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05.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10免跳，6: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

0: 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六米二零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得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它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米32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米20，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米整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卡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卡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卡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卡尼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

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平齐几次打拦，平齐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4分大关。1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西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5000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查理·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19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世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也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

他这一圈是一分十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哎呀，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

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就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旗盖杜古马，

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美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我们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巴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埃沃伊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一千五百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埃沃伊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

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凯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祖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头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

到了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现在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短短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你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

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其他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
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

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美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

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五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塞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它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它在越野赛当中，它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它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

现在还有最后一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艾玛。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他不能一味求快，因为他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

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他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的，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

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4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6或者前8，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的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啊，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

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五十二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呢，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了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十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

0: 那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马上再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赫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赫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

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

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的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勒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3位。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他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他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0: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Tanaka from Japan, jump level fence number 5.
1: 嗯，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春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嗯，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因为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好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

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

0: 堡级骑士，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这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0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
1: Das war die Rosalind. Kommt dann noch die Victoria.
2: Ja, genau.
1: Das war die Engländer. Das ist die große Favoritin. Zu viel. Halb zu viel. Aber die ist auf vier. Die ist auf vier.
0: Ja. 这个固定障碍，一个房子障碍，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骑师和赛马克服的。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的比赛对决啊。现在画面已经给到的是决赛的登场仪式，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应该说是在三人篮球世界当中的一支劲旅，也是以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奥运冠军队作为班底的阿姆斯特丹队。本站比赛阿姆斯特丹队派上来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尔伯特斯、德利耶森、沃西德荣还有范德霍斯特啊。最后登场的这个沃西德荣，其实大家看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风格您大概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打法了。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能力极强、身体素质也出色，并且打球特别自信的队员，经常上演这个绝境翻盘的戏码，包括像在奥运会，这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阿姆斯特丹队的对手呢是德国波恩队啊，德国波恩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耶格曼、三号贝卡梅、四号杰斯曼因以及乔万诺维奇。世界巡回赛呢，总之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虽然说这些队员们在国家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啊，本次比赛在世界巡回赛当中，都是加入到各个的俱乐部当中。这次德布勒森站也是2026赛季的第10站，今天总共算上总决赛有18站赛事，这已经算赛事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那么波恩站啊，杀入到决赛这个过程其实要比阿姆斯特丹多打了2场球啊，因为呢波恩站本站比赛虽然说从种子顺位来讲是第7顺位，但是根据赛事规则他们需要打最开始的这个正赛之前的资格赛，6支队伍分成 AB 两个小组，然后小组内打单循环，小组第一进入到正赛，和其他的10支队伍构成12个正赛球队，再然后啊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到了最终的决赛来。阿姆斯特丹队呢是 D 组的头名，2场比赛啊悉数获得21分，再然后在淘汰赛当中也展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夸张的火力。8进4，22分，半决赛22分，再然后呢就是决赛了，每一场比赛都是打到了至少21分。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率先发起进攻的这是身着红色球衣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对手呢是波恩队。以我们对这支阿姆斯特丹队的了解啊，他们肯定还是以自己的进攻为主的，并不是一个说立足于防守，然后等待对手体能下降之后来去打反击这种风格。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那还是阿姆斯特丹队会更占优，但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波恩队的队员啊，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求实的。刚才沃西德荣的一次犯规送阿耶格曼站上罚球线。画面左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板，两队的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右侧的两组数字啊，白底黑字的这个是分数，灰底黑字的这是犯规数。沃西德荣个人能力造成了杀伤。沃西德荣呢，这个赛季也是换了一个发型，之前头发挺长的，现在是剪了一个寸头。开局32秒钟，两队完成了第一次得分，来自于罚球线上。好球！平均身高上更占优的是波恩队啊，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球打到篮下一些。阿姆斯特丹这边打法就是特别的，沃西德荣这边，刚才倒在地上啊，这个缓了一下，这一下呢就使得波恩队得到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刚才三号贝卡梅扣篮得手。三人球的比赛规则其实也比较明确啊，从篮球的技术上来说，这个和五人篮球是一样的，那么规则上的话呢还是有差别。10分钟的比赛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时间用尽的时候啊，得分多那一队就获胜。比赛行进的过程呢，就是进攻回合是一回合12秒钟，球权完成转换啊，这个进攻计时中就开始倒计时了。另外这个大弧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三分线外啊，在三人篮球当中是2分线，2分线以内呢全都是得一分。另外对于比赛会带来比较深刻影响的是犯规上的一个规则设置，前面的6次犯规啊，怎么犯规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就罚篮，普通的犯规的话呢就重新发球，一旦犯规数达到了7次、8次、9次啊，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达到了这个总犯规数的7次、8次、9次，那么被犯规的一方就要去罚2个球，如果要是犯规数积累到10次或更多，那就是2次罚篮加球权，这个等于是三人篮球赛场上的除以极刑。哇，这就是沃西德荣的风格，逼他逼得越狠啊，他这个求胜的意志就越强烈。哇，这球有效吗？贝卡梅这小伙子身高也是2米左右，2米出头，提前犯规发球。发球的规则是这样的，防守方，大家看，裁判把球给到防守方，防守方把球给到进攻方，然后就可以立刻发起抢断。沃西德荣是还是经验丰富，刚才发完球之后立刻就下手刀球，但是裁判这个球也是警告了一下。贝卡梅这个处理呢稍有草率啊，以他这个身高其实可以带着一些前倾做这个对抗。波恩队打的还是相当的有章法的，不光是一味的往里面冲，转换段也能抓得住。哇，这球我觉得防守做得相当好，本身有身材的优势，没有失位。刚才这个球纯粹就是阿尔伯特

斯的个人能力了。这就是范德霍斯特啊，范德霍斯特也是这么多年啊荷兰的三人篮球里面功勋队员，也是核心队员。虽然现在呢进攻的第一核心是沃希德荣，但是范德霍斯特其实经常在场上他要扮演多个角色。阿耶格曼，哇，自投自抢，还是利用自己身高上的优势。布恩队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他们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挡拆啊无球切入之类的配合，但是呢就是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空间拉开，然后靠一个人来去单打对方的这个对位点，作风上也是相当硬朗。这个球德利耶森想要去跟裁判争夺一个能不能吹罚一个两分的投篮犯规，暂停啊。比赛进入到第七分钟和第四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官方暂停，除此之外两队还各有一次主动的暂停机会。比赛挺好看的，两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呢都打出了一样的效果，得分一样，犯规数也一样。沃希德荣，快速转换，低位，这个力量上有优势。阿姆斯特丹队的德利耶森身材上其实刚才不算太吃亏，但是这个体重上差出来将近10公斤，这个纯靠力量是确实扛不住啊。阿姆这边现在是5次犯规了，他们也需要留神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杰斯曼因一次罚篮罚进，吃谎了，贝卡梅，哎，还是比较年轻，要反打一个，哨响，响得慢了一点。沃希德荣这已经是错位了，大家看差出来一头的身高啊。那现在对于阿姆斯特丹队来说就挺被动了，因为沃希德荣呢是一定要用的，要用他的进攻，但是啊，他的这个身材会被对方波恩队抓着打。那如果要是再换到这种大打小，那波恩只要是强打，我觉得阿姆不一定敢犯规，因为一旦犯规就是两个罚篮，得不偿失啊。另外大打小如果在篮下的犯规，极有可能这一球打进并且再罚篮。而且三人篮球的规则啊，就是比如说第七次的这种防守犯规，这个球打进了拿一分，加罚可不是罚一球，是加罚两球啊。沃希德荣，坚决把球给到篮下，但这球给的有点急啊！沃希德荣也是足够的机警，手臂缠绕。波恩队的球队第5次犯规，刚才这球能看到是波恩队的乔安诺维奇没有做好卡位啊。乔安诺维奇好球，突破上来。乔安诺维奇是一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队员，就像我们说的，虽然您能看到这个画面左下给出了两支球队所属的国家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并不是以队员的国籍作为参赛依据的。挡拆换给到范德霍斯特，范德霍斯特后场球，两个人经验太丰富了，挡拆之后范德霍斯特往下倚着，乔安诺维奇呢一边是对抗，一边的话又不让对方能控制好重心，结果这球范德霍斯特上反篮，位置不错啊，但是手上已经找不到篮板的角度了。扛范德霍斯特，再扛一拧，哦，这样来看范德霍斯特这场比赛手感倒是一般啊，刚才技术上没有问题。

进攻十二秒为例，弧顶裁判给的手势是这个。嗯，挑战了，挑战了。刚才的情况是波恩队的球权，他们的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封盖，然后呢再起二次进攻，球打进，但是在打进之前十二秒到时了。波恩队现在挑战的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次投篮啊，对手虽然说有封盖，但是他们的球应该还是碰到了篮筐，只要这个球碰到了篮筐，那么进攻计时中呢就应该去刷新，所以他们的二次进攻就是在有效的进攻时间内的，那应该是一分有效啊。目前9-7，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相当清楚。那么这一分应该是加上的，嗯，应该是加上的，10-7。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对于比赛倒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双方现在还是比较焦灼，但是话一分怎么说啊，两分的分差很接近，一回合能追平，要是三分的分差的话呢，阿姆斯特丹啊进攻上必须得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分差一旦再拉开啊，到了4分5分的话可就不好追了。挑战成功了，一分是有效的，10-7。那么镜头给到弧顶的裁判啊，刚才这也算是一次误判吧，第一时间他给的十二秒为例了。哎，这个球啊是一次防守犯规，那么阿姆就将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范德霍斯特。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双方对于冲击对手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啊，因为现在呢造对方一个防守犯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反过来说，对于防守的一方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尺度。三人篮球总的来说裁判还是鼓励身体的对抗的，但是你说这个下压的动作或者是腿绊啊，这些裁判抓的就会特别严。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鼓励对抗啊，裁判并没有吹前面的这一次对抗，但是前面我们应该看到德利耶森被对方撞了一下，杰斯曼因来看，哎，你看这下落的时候，好在啊，好在不是胳膊肘，这肘尖啊，这个是大臂打到了面部，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疼。只要说这胳膊肘啊，鹰嘴这位置要是打到面部的话，那可能要流血了。四分的分差，阿姆斯特丹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顺，进攻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这种攻势啊，他们还是一个进攻策动型的球队。伯恩队就打得愈发明晰，我就往篮下打，进攻犯规，斗智斗勇，这一对对位扛第一下，扛这个第二下，我觉得德利耶森是做好了迎接对方冲击的准备，多多少少也是给裁判这个展示一下，你看对方撞我这一下子还是挺发蛮力的。哨响，防守犯规，那么就要罚两个球。阿姆斯特丹，我觉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一个强队的经验上的能力。

约束六犯的时候，连着造了对方三次，应该说是两次啊，防守犯规，就等于是利用这个七次和九次这两个犯规，站上罚球线罚四个球。伯恩顿现在我觉得防守基本上就不敢防了，防第一步，卡一个位置，对方能够投进是本事，能够抹进去那也防不了，因为如果再犯规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罚球，这个对方的分会上得特别的快。阿姆这边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和对方打对攻，沃西德荣，沃西德荣多少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惊天逆转的戏码，刚才这球就是他的风格，但是没有投进。来看看局面，这场比赛目前发挥最好的杰斯曼因，小伙子身高是两米出头，有具备不错的这种持球能力，他的这个打法挺适配现在波恩队的这套风格的，就是空间拉开，然后自己持球坐在里面抓对方一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弱势的一个点，就打这个大打小。看看局面啊，波恩队现在犯规数九次，分数领先两分，算得上还是势均力敌吧，两队呢各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风险。沃西德荣，你看这种球波恩队现在是不可能防的，第一步你过了就过了，这一分就给了，所以现在就看哪一队啊，这最有把握的进攻方法效率高。哇，这球，哦呦，关键球啊，小伙子是真敢啊，因为他这场比赛绝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刚才这也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敢投，哇哈哈，啊，回过来阿姆斯特丹又是造成了波恩队的一次犯规，两次罚篮并且加上罚球。杰斯曼因虽然说年轻，但是能看到经验丰富，有大心脏的同时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啊。刚才这一次犯规，阿耶格曼有点不开心，赶紧把队友推开，得冷静。三人篮球啊，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防守的一方现在十次犯规，对方投了一个两分投进了，同时呢防守一方有投篮的犯规，那么两分有效，加罚两球，并且还有球权，这是最为夸张的，当然也非常少见。范德霍斯特，再掉范德霍斯特，好球啊，再追一分啊，分差还是两分。杰斯曼因挡拆换，好球，这个区域的二打二打得很聪明。沃西德范德霍斯特到篮下，这球也没有卡到篮板的位置。阿尔伯特斯还是想要去两分建功，封盖，阿尔伯特斯打得太明显了，一分一分追完全来得及啊！好球啊，又是个关键球，乔万诺维奇。阿姆斯特丹恐怕没想到吧，对手一整场全都是一分一分的往里边凿着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竟然连续进了两个两分球，这两个两分球分差可就拉开了。而且刚才你看，这也是此消彼长，封盖之后啊，外线这防守都没法到位，对方的一个大空位机会。这样说来，阿姆斯特丹队的阿尔伯特斯刚才的投篮选择我觉得真的不理想。那现在阿姆斯特丹落后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坚决突破这条路，就不要犹豫，十二秒的时间争取能够六秒七秒把这一回合打完，有机会就是重心一压就往篮下冲，增加回合数，而且对。

对方现在肯定是不敢犯规的。莫西德荣，你看再做试探步再进来，这个球打得不错，四分的分差。伯恩特现在肯定就是要慢着打，12秒为例，用一次球权消耗对方的12秒，这个买卖也是划算的。伯恩顿现在只需要再得2分就将爆分结束比赛。沃西德荣撤步2分，漂亮，进入到了沃西德荣时刻，还能够上演惊天救主的戏码吗？吉斯曼也想要扮演英雄，这个球干扰得非常好。沃西德荣胯下炒菜运球，大号2分，短了，想要去做一个空中接力，因为时间快没有了，这球也没有打成。伯恩顿，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往篮下坐着打呀，突分。哦呦，哈哈，这种结束比赛的方式太少见了，这是向斜后方撤，感觉整个人都快失去重心了，这弧线画的像是往天棚上投的一样，然后稳稳的命中。这场比赛是杰斯曼因啊，今年世巡赛的代表作。这样的表现确实是配得上冠军的头衔。这样的话呢，伯恩队这一站比赛打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局面啊，先是从资格赛打起，再到正赛，再到最后的淘汰赛，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阿姆斯特丹，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也是铜牌战，是在东道主德国队跟西班牙队之间展开较量。今天德国队身穿的是深色比赛服，西班牙是白色比赛服。第一攻呢，还是由西班牙队来掌控。
1: Spain ball.

开场这种无球端的防守也非常的严密，不分。今天呢，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德国队呢是八号萨巴利，九号艾希迈尔，十三号费比西，十五号盖泽尔泽德和十九号道布。西班牙是五号卡索尔拉，十号孔德，十一号法姆，十四号古斯塔夫松和四十四号马丁。这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啊，都是有不小的难度。首先，昨天半决赛拼的都非常凶，体能的消耗可能会很大，就是在这短时间内啊连续作战，看看谁能够相对来讲体能恢复更快一点。德国队今天在开场之后是首先得分的，九号的艾希迈尔禁区内得分的西班牙队稍微领先一些，38-35.7。

这是西班牙和德国在女篮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手啊，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双方实际上就有过交手。

其实小组赛的那一场30分的分差都是创了两个球队的记录，西班牙是在欧洲赢的最多的一场就是30分，而德国队输的最多的也是这一场。哦，这边西班牙队也能够快速的稳住局面。44号马丁啊，昨天呢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啊美国队的时候，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马丁拿到了17分，是和孔德全队第一得分。这是西班牙队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的铜牌争夺战，他们此前在2010年和2018年两次夺得铜牌，而且分差的都是在个位数。好球啊！德国队也能够通过萨巴蒂这一点的个人进攻打开局面。今天对于德国队来讲，他们一定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主场收获一枚奖牌。对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打进四强啊，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好战绩，但是如果有机会获得奖牌的话，那还是不一样的体验。又一个三分，古斯塔夫松，古斯塔夫松呢也是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哇，这个球打得非常巧妙啊，感觉法姆已经把球防下来了，但是斯巴蒂依然把球打进。

维尔克把球再接回来，还找居里希，中路突进。今天西班牙这个防守强度还是跟昨天一样，这球防的也很好，但是进攻还是有延续性。孔德拦下二次进攻打进，现在比分来到了20-9啊！德国队现在进攻有一些吃力。高低位，萨巴蒂这边被夹击了。西班牙这个防守的伸缩性特别强啊，弹性非常好，所以德国队当下呢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法姆的中距离也进了，现在西班牙在这场铜牌战当中呢是领先德国队13分了。

哇，居里希篮下打进。居里希还是非常的稳健啊，稳扎稳打。他不愧是这支球队的队长啊，在场上呢被动的局面之下总是可以稳住局面。外线给了一些机会，中距离西班牙现在这个处理球啊处理得非常的轻松，就是打不进归打不进，但是他整个球最后还能传导出一些机会，就像这样，他对于空间的那种感觉，队友的跑位非常的清晰。那现在呢，德国队也是拼死去防守。德国是防守好，但是呢，现在进攻遇到了一些问题。注意时间了，哇，这个球很难啊，这个球非常难。奥尔蒂斯，34岁的球员啊，最后压哨时命中了一个三分。彼得森可以把时间消耗一下，打完第一节。哇，维尔克这三分球非常的及时啊，在第一节马上结束的时候，西班牙要抢攻。第一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暂时25-15领先德国队10分。

Thank you.

德国队呢在第一节靠着三分球把分差迫近到了十分，第二节又回来又抢进一个两分，分差来到个位数。怀纳维达奥尔蒂斯啊，西班牙队呢在第二节人员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另外还有十四号的卡雷拉、十八号的弗洛雷斯和二十号的金佐。德国队的彼得森，一号彼得森、三号维尔克、八号萨巴利、二十号的布纳、二十四号的松塔。今天这场比赛呢，现场仍然是有大家熟悉的面孔，有国际篮联的这种其实是传奇球星了，苏伯德、保罗加索尔还有德克诺维茨基。

0: perform, man. We don't know what he's supposed
1: to do. 好球，给的漂亮。

德国队现在有起势的迹象，看能不能快速的迫近比分。萨巴利位置要的太深了，也吹了西班牙的犯规。

很可惜外线不中。萨巴蒂这一防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德国队准备再换上队长居里希。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队跟美国队几乎是抗衡了三节多的时间，第四节最后时刻没有顶住压力啊，以66-76输给了美国队。纵观全场，西班牙队并非没有机会，他们甚至一度是打得更主动的一方。好球，德国队这种传切呀、啊，

0: 马丁在底角三分球命中，这球是帮助西班牙队稳住局面啊，因为这个球之前呢，分差已经来到四分了。
1: Charlie Ball.

0: Substitution team space.
1: 队友吹犯规了，德国队连续冲击西班牙的篮下。西班牙队这边呢，替补席吃到一个技术犯规。又一个犯规，现在西班牙队呢在场上打了会有一些吃力，连续的犯规啊，这打的还不到半截球就已经犯满了。费比西的场均是9.8分，罚球命中率

80%以上。全场扩大防这边漏了，法姆在转移，啊，马丁真稳，马丁这打球啊确实是很飘忽啊，就他在场上呢就不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有点像那吉诺比利的打法。

0: Training Number 11, Armor of Fun,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1: 你看掩护之后，就是现在德国队啊积极的拼抢，会给西班牙不小压力。外线的三分命中了，德国队命中了关键的三分啊！虽然这只是上半场，但现在德国队一直是在追分过程当中，这第二节德国打了一个12-5，啊，西班牙这个快速的转换十分重要。给的不错，这球被马丁给破坏了，裁判员给的犯规。彼得森场均8.6分，罚球命中率其实不算高，67%啊。今天呢，这个罚球还不错。现在东道主德国队把分差迫近到只有4分了。

双方现在这个动作都不小啊。十三号贝比西，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了一些，马丁呢1.75米，贝比西是1.92米。传球失误了，德国队的快攻，萨巴利再转移，底角会有一些机会。哇，这个球漂亮，这球确实是精彩，小范围内的一个传切，这个球回做给的回传球非常漂亮。再来看这球一出球，九号埃希梅尔快速的一个空切，孔德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这么短这么小的空间能传出这样的配合，是需要默契和技术的。没有打进，但是又拿到进攻篮板，现在德国队有机会追平比分了，甚至反超比分。西班牙队压力会很大，主教练门德斯呢也是满面愁容啊。追平了，德国队在第二节还剩4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

马丁现在在压力之下，看怎么来解决得分的问题。哇哦，这个球可太厉害了！哇哦，这个球太厉害了，这个球双手托住顶开防守，把球打进。

0: 这段时间呢，双方会打得非常的焦灼，都想要去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萨巴里面对卡雷拉的防守，这球走步了，但是球也失去控制了。
1: It's Spain ball.

空间太小了，德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后场球。

次出色的防守，看看反击的质量，有高度优势。卡雷拉这个球是肯定要打的，因为他往里坐着打的，有身高的优势。哇，这个球又吹了犯规，在篮下又造成了杀伤。现在西班牙队呢，就是需要给对方一些强的回应啊。德国队呢，他是

最近一段时间上分又有一点迟缓，需要有一些哪怕是罚球也需要先解决得分的问题。罚进，这差又回到了三分。马丁底角，这个球是强突篮下造犯规。现在双方打得都非常的艰难啊，你看第二节就是得分也显得很吃力。对于西班牙来讲呢，这一节是拿了13分，德国队是拿了20分。第一节西班牙拿了25分，德国队拿了15分。罚进之后双方又差2分了。这一节单节德国赢西班牙8分，

0: 球队的反击，上半场的最后一分钟，给了前场球，球是打到了西班牙队员的腿上，出了底线。时间不多了，这个球明显彼得森没有注意到进攻时间，他要知道的话肯定是要抢一次出手了，这个打的是太投入，顶住，这个球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卡雷拉这个球就是倚着反击要造犯规，这个失误实际上是不太应该的，主要还是被西班牙队的整个防守啊织了一个陷阱，先给你往底线去压迫，再断你往上线传球的路线。卡雷拉的第一罚命中，就是帮助球队在上半场至少是保持领先。还有三秒钟，维尔克快推，差了一点点，半场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目前是40-36领先德国队，进入到中场，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铜牌，目前来看还有非常大的悬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跟德国队的铜牌战下半场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暂时领先德国队4分。哦，第三节一上来啊，篮下机会出现了，很可惜没有把握住。对于西班牙队而言呢，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拿到这块奖牌，这样的话他们就是3夺铜牌，还有1次银牌。那对于德国队来讲，第一呢，他们主场作战，另外他们从未有机会拿到过奖牌，所以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奖牌的机会就在眼前。看看谁能够在这场比赛实现自己的目标。
8: Come on.

再转移，啊，外线，哇，这个球打进了，德国队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一分的差距了。马丁转移到外线，哇，快速的换颜色，西班牙队五号是卡索尔了。

漂移出手，卡雷拉，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在篮下跟萨巴利的较量兜一圈出来，时间不多了，马丁还在找机会，空间很小啊！哇，这个球太关键了，因为现在德国队呢已经把比分追上了，这两个球又重新拉开了六分的差距。

0: number five, Michael Marfala, Don Costa, Richard Fowler, Seppel, Tico, Spain.
1: 双方都做出人员调整。德国队的后备线上是维尔克搭档彼得森，这个是上半场的固定搭配。西班牙现在这个是守联防，突然守一个联防，掩护压缩防守，再给篮下，这个机会传得非常好。马丁这个球呢，从身前传比身后传要好得多。西班牙的下半场呢，又建立起八分的领先。卡雷拉真是厉害。卡雷拉呢，他在场上对于这种空间感特别好，特别敏锐啊，他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场上的一些机会，而队友呢传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第三节还有六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49-39啊。西班牙在下半场回来打了一个9-3的开局。哦，这次是直接被马丁给切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

0: 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卡雷拉他这个真是打得巧啊，他对于我们上一次说到他对空间的感觉，空间的利用特别精准，特别巧，你看他的这个往身前一引，把空间就又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啊。
1: Three, four.

看看反击，球队现在还是在抢机会。现在德国队呢，场上一点点在调阵容啊。二十号金锁上了，换下了八号萨巴里。

0: 哇，马丁的远距离再次命中。马丁这名球员呢，他是刚刚2026年被 WNBA 选中啊，是波特兰火焰选中的球员。但是他呢，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他并没有参加2026年的赛季啊，他是为了去准备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直接放弃了。
1: The last shot was a two or three points.
0: 裁判员要确认一下这个球是两分还是三分。
1: Let's go, go, go, go. So,
0: 对，看着是踩线了。
1: Okay. So, after review, it will be corrected from 3 points to 2 points. Thank you.
0: 现在对于德国队而言的下半场有分差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他们在这一节得分有一些麻烦，得分是只有三分进账。队长居里希这个球也是运到脚上失误了。

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三分球来了。布纳这个球呢是及时雨啊，因为球队半天也没有得分了，现在布纳能够拿分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西班牙队换上失效古斯塔夫松，换下了法姆。再转移出来外线的三分，费比西空切，这个球传得漂亮，这完全是靠队友之间的默契啊，这个传得非常好，费比西的一个突进迅速地找到二十号队友

24号刚刚完成这个篮下终结的，是松塔克。松塔克在场上的这个跑位也非常的积极。萨巴蒂第一防防住了，但是很可惜，这一球德队防守的情况下没有把球拿好，费比西又失误了，多少有点可惜啊，对于追分的德国队来讲。

看看反击二打一，回传，西班牙的回防奏效了，破坏了这次德国队的快攻。再给到底角，又拿到了进攻篮板。比纳三分球中了，比纳今天呢这三分球是及时雨啊。那这个比纳呢今天上来别的没有数据体现，就是两个三分，比纳的正负值是目前球队当中最高的，是正十二啊。其他的球员目前正负值要么是零，要么是目前的比分是55-47啊。随着德国队这个三分球投开了，现在他们在单节是11-15，落后四分，总的比分是落后八分。啊，萨巴蒂篮下的个人强攻打进，马丁正面寻求担当掩护，这球萨巴蒂防的也不错，不吃晃，篮下是拼得非常狠啊。博埃内维达这一下应该也是把费比西给冲撞到了腿部，双方都是毫无保留的去完成每一次拼抢。

这球两分球无效啊，吹了先犯规，前场的边线球。萨巴利的掩护，哇，这个球是强攻得手，萨巴利强攻打进之后，现在分差又是七分了。马丁，时间不多了，仓促出手，哇哦，这毫无疑问给正在追分势头上的德国队啊，又是当头一棒，追到七分来一个三分啊，这是直接浇了一盆冷水。

这个球呢，现场的观众认为有携带球违例的情况出现。三节比赛结束了，目前的比分是61-51，西班牙队手里握有10分的领先。在第三节呢，他们单节又赢了德国队6分。

观众朋友您好，西班牙队跟德国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铜牌战的最后一节的较量，卡祖尔拉、孔德、卡雷拉、古斯塔松和马丁，这是西班牙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德国队呢，在第四节先上了一号彼得森、八号萨巴利、九号埃希迈尔、13号佩比西，还有21号的居里希。

摘掉篮下，球失误了。德国队现在呢要追分啊，失误可是大忌。带给篮下，有夹击转出来，发现来回的传导球，三分球中了，这对于德国队的打击很大呀。第四节一上来，这个又被拉开到了十分以上。萨巴里想要去强攻，很显然现在西班牙队也适应了萨巴里的进攻特点。相同的位置又进了，连续的两个三分球。第四节一开局打了一个6-0，分差来到了16分。对于德国队而言，想要实现历史的突破，第一次站上领奖台，还是显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继续回到比赛，目前西班牙队是领先德国队16分。当务之急呢，目前德国队的失误要控制了。现在他们15次失误，对上西班牙5次失误。现在呢，就是整个进攻相对有些简单，打不出来，这跟西班牙的防守压迫有很大关系。法姆篮下打进，萨巴利现在打得非常吃力，所以也是换下调整一下。看看外线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现在第四节比赛，德国队还没有得分。这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孔德今天已经是追上了自己的场均得分，在之前面对美国队的比赛里他是拿到17分。盖兹尔泽德是那、个人第三犯了。这届西班牙队呢，首先没犯规，另外呢，现在也限制德国队没得分，11比0啊！现在德国队上来3分多钟没得过分，这就非常麻烦了。哦，终于得分了。古斯塔夫松可能是手上有一些被刚才这一戳伤了，下场先治疗一下。马丁李娜的突破也没有上进，现在德国队的进攻又有一些乏力了。其实德国昨天对法国也是在下半场啊稍显吃力，上半场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这四节比赛如何去排兵布阵，如何去把体能技战术使用发挥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打一节好球，但是很难说保证每一节都能够有很稳定的输出。古斯塔夫松现在这个手部出现的伤势应该是先冰敷了。维尔克哇，这球是吹了犯规，彼得森要违体犯规。德国队这边呢是寻求了一个录像挑战，看看这个球构不构成违体犯规。
1: Again, please, can you?

0: 说第三个 go。
1: 这个球实际上犯规动作没有特别大，实际上呢是撞到自己队友身上，这个影响会更大。
0: After review, we will upgrade the foul to unsportsmanlike foul. Thanks. You sure for people?
1: 哦，最后判定还是给了一个违体犯规，啊，那认为就是故意去拉。

彼得森获得了两罚一掷的机会。彼得森呢，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作为替补登场，在今天他已经拿到了13分。彼得森正面再转到侧翼，阻挡犯规。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接近20分啊，但是在防守上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现在4分多钟对于德国队来讲，想要迅速的抹平这个分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孔德反击没有上进，现在这1分多钟、2分钟的时间对于德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看能不能迅速把分差迫近到个位数。如果没有办法迫近到个位数，或者说10分上下的话，那比赛就非常困难了。这球被盖了，防守球员后了一个正着，追身的3分命中，德国队似乎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次的防守是立下了一功啊，22号松塔克完成一次精彩的防守。最后第四节还有3分53秒，目前双方是相差16分。德国队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啊！西班牙现在呢，要全力去稳住自己的优势。要看时间。外线抢投，中线附近的夹击，马丁开始压节奏了。这种球就是非常有杀伤力了。卡索尔拉的这个球投进之后，基本上是把这个悬念降到最低了。德国队呢，在第四节要追分的时候，目前单节7分半钟只拿了7分，而西班牙队这节已经拿了16分。所以从整场比赛西班牙队比赛的掌控力和在关键球的处理上，西班牙还是要更主动的。

目前比赛还剩下2分12秒，西班牙队领先达到了19分。德国队在最后关头开始抢头了，维尔克还是没有能够投进，西班牙把篮板球收下来，进入到最后2分钟的决胜时刻了。目前呢，毕竟从分差来讲接近20分啊，西班牙队就是每个回合打完24秒，对于德国队来讲都非常困难。两个人要加，这一点就漏了。卡雷拉的3分球，虽然现在分差落后比较多，但现场德国队的球迷还是在全力给球队加油。再转移，3分球还是没有，那比赛也就没有悬念了。其实能够去从现场非常清晰地听到球迷们为球队加油的声音，还在喊防守。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德国队而言还是收获非常大的，每场比赛的质量都很高，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和西班牙的第二场比赛了。小组赛的时候，当时德国队输了30分，也创造了双方交手的这个最大的分差。西班牙队继续控制着比赛的主动。西班牙队呢，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的比赛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啊，从2010年开始，到2018年这3届赛事，是连续的站上了领奖台。2010年第三，2014年第二，2018年第三，2022年没有获得资格。那到了2026年，西班牙队是重返领奖台，拿到了这一枚宝贵的铜牌。对于德国队而言呢，同样收获颇丰。这仅仅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就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上一次还是1998年，当时也是作为东道主。他们最终是取得了第11名的成绩，德国队是创造了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再次恭喜两支球队啊，都是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新篇。对于德国队而言，他们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当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也有些可惜。今天属于双方各自的国家的篮球传奇人物，西班牙的保罗·加索尔，德国的诺维茨基在场边给自己的支持的球队在加油呐喊，双方也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对决。恭喜西班牙获得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第3名，同时德国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第4名。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Terminator.

0: 面对淘汰了队友王楚钦的莫雷高德，樊振东能否捍卫国乒荣誉，夺得个人首枚奥运金牌，实现大满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我们现在依旧在法国巴黎的现场为您直播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男单的冠军争夺战。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要迎战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这场比赛在评论席和我一起搭档解说的依旧是世界冠军刘国正指导。这也是樊振东连续两届打入到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决赛。此前呢，他已经获得了四次世界杯冠军，两次世锦赛冠军。目前距离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还差一场决赛的胜利。
2: 一上来樊振东整个的调动还是不错的，而且从他的一上来的战术准备上来说，也是主动的给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底线长球。
1: 莫雷高德呢，其实他的技术能力主要还是来源于他的正手，他在反手位更多的是一些变化，他有一些非常规的技术，包括他的一些侧拉侧切，反手呢以弹击为主。
2: 在一上来以后，莫雷高德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这种变化，短的、长的啊。
1: 长球，
2: 漂亮！一上来以后，一定还是要敢于再释放一些。上来肯定会有一些紧，但随着比分的这种推进以后，自己一定要自我的这种去调动。
1: 一个幸运球。那这一分打完之后，樊振东也是保持在场上的这种弹跳啊，一直维持自己很积极的身体状态。
2: 很好，哎，这个就是像我们赛前所说一样，前面的球，那二四板也好，啊，这个三五板也好，在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上手的成功率。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去下杀手发力，啊，没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功率和落点。
1: 反手位的相持，这个球其实是莫雷高德，他的这一板并不是特别的重啊，所以樊振东稍微退得有点远，没有能够合上位。瑞典队呢，其实在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还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沉寂，直到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世乒赛当中，他们是重回了世乒赛团体的四强。
2: 漂亮，
1: 打得很聪明。
2: 哎，这个时候在出手那一瞬间，明显能够看到莫雷高德脚下的一些移动，那果断的一个变直线啊，非常果断。
1: 好的，这位是佩尔森，也是一位传奇老将，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时已经46岁高龄的他，还是征战了奥运赛场。
2: 漂亮！现在拿了发球了以后，樊振东一定要敢于啊，有一些这个变化。一定一个是发球自己的旋转，再一个上手的质量要有。
1: 第一局的开局比分还是非常焦灼，反手的小三角，好的。
2: 这一轮发球其实樊振东处理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健。其实现在的这个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全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你很难一下找到第一点去进攻，都是在一个第二反应当中去处理的球。
1: 7-7。
2: 打到目前为止，莫雷高德的发球环节是基本上是以转的，包括有一些半出台长的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1: 也是想限制樊振东第一板高质量的拧拉。莫雷高德呢，在瑞典被誉为是瓦尔德内尔的接班人。2018年当老瓦来到中国的时候，在活动里也是告诉中国记者说，要注意一个叫莫雷高德的人，认为他以后有可能会打到世界顶级。
2: 对，樊振东见第三板抢攻完后，到第五板的时候，莫雷高德的防守的时候带有一些弹击，所以过来的节奏稍微的有一些不稳定。所以包括第五板的衔接也没有跟上。
1: 7-7之后，莫雷高德是连得了4分，拿下了第一局。

0: 那第一局其实两个人一上来都还是稍微有一点的紧，比分呢也是一直紧咬住，交替上升。到了七平之后，莫雷高德连拿了四分。刘指导，您觉得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时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个解决一个自己上手的一些质量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其实有很多小机会啊，樊振东稍微的加了一些保险，稍微的这个，选择了一些保守，所以这时候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果断一些，加一些质量。
0: 好球！
1: 对，漂亮。还是回到反手这条线啊，一个是上手，我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质量，再一个。反手这条线一定寸步不让，一定要顶住。
0: 这个您说的就像是那天和张本的比赛啊，反手这条线一定要硬碰硬，不能躲。拿一个加转，莫雷高德的正手还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也是瑞典对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底蕴。
1: 啊，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在场上自己一定要调动调动。
0: 发一个转不转，这球的质量给到莫雷高德的反手还是稍微有点平淡。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所有球都是在落，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发球的落点还是要开，其实也是有一些长短，是吧？这不同的落点的变化。
0: 好球！
1: 好球！好球！漂亮！
0: 这个球其实也是瞄着对手的一个站位跑位啊，识破了意图。莫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摆一个正手短。
1: 那莫雷高德现在的短的里面，他的这种快摆，包括这种加转摆，其实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0: 机会哦，这个球是赌了一个回头。
1: 啊，没关系，樊振东这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打好，把比分一定要并住。啊，变换了一下发球。
0: 变换发球，逆旋转，
1: 漂亮，
0: 漂亮。
1: 但这就是樊振东，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敢于有一些这个变化，是必须要变的。如果你不变，还是被莫雷高德这种舵摆住了以后，其实是很难受的。还是要把前面球什么，我尽量简化一些，打得简单一些，多能够形成上旋的对抗。对了，
0: 好的，哎，这一轮的发球变化了，立马就出效果。
1: 对，一定要有一些长球的牵制，不管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一定要把对手的注意力往下牵点，他再去摆的时候，他找到那个点，他必然在摆过来的质量就会有一些下降。
0: 好球！
1: 好的，好的，漂亮，漂亮！
0: 这三分，樊振东打的是举重若轻啊！今天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丁宁啊，同样也是来观看了男单的决赛。
1: 啊，现在还是要注意反手位，啊，还不能往后退，一定往前顶，前压。
0: 高德有的时候在正手，他的这种借力的带回头是一个好球。
1: 对，这个时候就比分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樊振东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一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0: 还是站在右半台发球，逆旋转，
1: 漂亮。对，这个难受困难点一定要顶过去啊，而且一定要有胆量，千万别侥幸。

0: 就这条线一定别让，
1: 守住了自己反手的位置。
0: 因为莫雷高德其实他的反手没有多少的这种厚度，他就那么一下两下，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敢跟他去对，一旦扛过去了以后，他就无限的会加质量，这个时候他的一些无谓失误就会出来。
1: 莫雷高德也在换发球，那第一局当中他也有一个这样的发球。
0: 对，这时候要注意一下正手位的短，比较角度比较开，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可以稍微往中间移一点。那他也是在不断的通过这种自己的发球，
1: 对
0: 啊，也想打乱啊樊振东。
1: 莫雷高德是一位比赛能力很强的选手，回来。现在在正手对抗的这条相持线上，莫雷高德确实还是展现了他的能力。
0: 主要是带了一拉

0: 会带着一些拐，转的也是比较大。
1: 所以看看樊振东能不能够把这个比赛还是带回到可能反手这条优势线路当中。
0: 对，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抓住。出台，
1: 这就发出台了。
0: 加油，樊振东！
1: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键的发球，逆旋转发中间，回反手，
0: 漂亮，
1: 漂亮！
0: 这个搓正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莫雷高德的接发球，明显感觉到摆过来是非常转。
1: 樊振东的这两个一右一左的落点，充分运用了桌角啊这个大的角度。
0: 现在来到接发球了以后啊，樊振东一定要把注意力往这种短反往长这个位置放一些。今天莫雷高德的防守还是很硬朗的。
1: 9-8，摆短，
0: 漂
1: 亮！碰短之后，樊振东的一个抢攻得分，把比分追到了9-9。
0: 啊，抓住了这个莫雷高德回摆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果断的出手。
1: 接下来换过来，樊振东拿发球。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莫雷高德接发球当中的这种摆短，加转摆短。
1: 扛一板，加力，
0: 漂亮，
1: 好球！
0: 就是这条线，一定要守住啊，一定要打住。
1: 现在樊振东发完之后，也注意了在自己反手去扛莫雷高德的第一板，扛完了之后，第二板立马转攻。
0: 其实，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的挑给强是他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最主要他还是要回到他的短的里面。
1: 反手加力，
0: 漂亮，
1: 好球！这样11-9，樊振东赢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前两局打成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莫雷高德的场外教练是瑞典男乒的主帅佩尔森，樊振东的场外指导呢是中国男队主教练，也是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浩。其实两位教练也有交手的渊源，在北京奥运会上呢，当时王浩半决赛是战胜了42岁的佩尔森。
2: 漂亮，
1: 好球，又是一个反手位的硬碰硬，
2: 只要这条线打出来了，顶住了啊，能够形成得分，樊振东会越来越打越自信，越打什么越稳定。
1: 嗯，
2: 啊，再就是呢，跟他抢台内，因为台内短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只要把我们注意力往台内多放一点，敢跟他去斗，敢跟他去拼抢及变化。
1: 莫雷高德这一分也是打了一个搏杀球，反手抽完之后就侧身，
2: 他也是不断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搏杀啊，能够把局面打得更加的乱一些。
1: 双方呢此前有过三次交手啊，樊振东是三战全胜。
2: 但一旦这条线樊振东站住了以后，莫雷高德在相手段当中他就要搏，
1: 嗯，
2: 他慌啊，他如果板数越多，他也知道到最后他形成不了得分，所以他前面必须得不断的这种去拼。
1: 哎，莫雷高德的性格呢，其实就像他手中的这个球拍一样啊，横冲直撞，棱角分明。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有点起急了。
2: 对，现在短的里面，樊振东慢慢的这个找到了这个莫雷高德摆过来这样的一个旋转和点，其实稍微快一点。
1: 嗯。
2: 是吧，他摆再转肯定也没有我们摆转，只是我们把注意力往前放，快回快劈，点早一点，轻松一点。拿住，
1: 反拉，反手抽变中间，这个是莫雷高德，我们说的他的变化多样啊，反手的这种变化全面。刚刚的一个抹其实有点带侧下旋，我们再看一下，抹过来又是一个大角度。
2: 其实莫雷高德的反手是有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技术，
1: 嗯，
2: 但是呢都缺少一个厚度。
1: 好球，
2: 好的，拿住，拿住，
1: 往前站一站，
2: 漂亮，拿住，
1: 哦，
2: 漂亮，
1: 这分太精彩了。拿下这分之后，看台上马龙和王楚钦也是站起来啊，为队友高呼。
2: 打到正手对正手对拉这个环节，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他又来了啊，想一切办法再让你感觉到前面不适应，他找机会，然后再寻求进攻。所以跟他打一定要保持自我的一个节奏，千万不要跟他的节奏被他的节奏给带乱带跑。
1: 樊振东这个时候在场上显得还是非常有静气有定力的。
0: 嗯，很好。
1: 从第二局开局之后，樊振东换的这个发球右半台的逆旋转现在就特别的成功，
0: 就因为他这个地方你要去剁去摆的话就在中间位，樊振东可以领可捅长，所以处理的手段会更多一些。
1: 6-3。
0: 哎，
1: 嗯，
0: 他给长完以后，他想衔接是有难度的，因为他反手去摁、去敲、去搏，

0: 是吧？那个技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不可能个个他都能打上。
1: 比分现在拉开了，樊振东7-3领先。你的反手可能打不动，打不穿樊振东。莫内高德想要通过一些侧身的搏杀球。
0: 其实这个球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莫内高德的发球比较快，再一个呢，他发这个长的，这个半长那转不转，稍微节奏有点慢，有点跳，可以慢摆到正手段。
1: 哦，这两分确实搏得很有锋芒。

0: 那现在樊振东一定要控制好局面啊，打好这一轮发球。
1: 啊，这是一个侧切。莫雷高德现在连追了三分，樊振东刚刚回头也是看了一眼王皓指导啊，可能两个人有一个默契，决定这个时候要叫暂停。刘指导，刚刚在樊振东7-3领先的情况下，莫雷高德追的这三分是不是他搏得比较好？
0: 是的，因为落后了，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是要放手一搏，而且这几分打的节奏特别的快。那从7-3，他发了一个这个反手位这个转不转的球，那从这开始，包括下一分啊，也是一些台内的一些这种找机会进攻，包括这一分当中，他也是不断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我一定要控制好局面，还是要打回我这个习惯的一个战术套路当中去。我觉得现在最主要避免一点在前面跟他过多的这种去纠结，不行的话我就敢先给他长的，我先扛一下，先防一下，我再找机会转出来，因为樊振东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是的，
0: 那过多的去纠结可能会让自己打得更加的这种拘谨。
1: 我们看到了李隼总教练、陈志简副主席，最左边的杨先军指导，他是樊振东一直以来的体能教练。好，暂停回来，现在樊振东是7-6，还领先一分。发一个转不转打发抢。那现在莫雷高德在反手位，他更多的是采用侧身，而且出手还是很坚决的。又换发球了，
0: 樊振东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看下对方的整个节奏非常非常快，盯住他发球的一个点，一定要赶紧出手。
1: 球垫回来，好的，回反手。是一分超级球啊，
0: 而且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1: 我觉得这一分其实要给双方点点赞啊，各种元素都有啊，反拉高球，樊振东再反拉，那打到这个环节就是看谁能够胆更大气更长。
0: 对，这时候樊振东要尽快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气息呼吸，马上想好啊，这两个发球我该怎么样去打。漂亮，
1: 这个转不转的加转球，
0: 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啊，过去的弧线包括旋转都是非常好的。
1: 刘恒指导是樊振东现在的主管教练。樊振东现在重新把比分反超。

0: 打住，
1: 机会球，
2: 漂亮。
1: 将樊振东是10-8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啊，非常果断的一个捅完长了以后加侧身的一个爆冲中间。

0: 拧了，正手拔住，
1: 哦，
0: 这球可能还是有点犹豫啊，到底是该进攻还是过渡一下。
2: 哎，这个时候樊振东还是要敢于果断，然后特别进攻的质量千万不能往下降。
0: 又换发球了，行一把
2: 哇，
0: 樊振东正手带了一个直线，这样是11-9拿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形成反超。刚刚过去的第三局是至关重要的一局，也是囊括了很多精彩的元素啊。樊振东从领先到被追平，被反超，再实现局末的逆转，而且打出了好几个超级球。那打到目前为止，前三局确实是对得上奥运会男单决赛的水准。
2: 这来到第四局以后，开局还是要盯住，因为整个难受的那一段慢慢顶过去了，这口气慢慢的吐出来，然后这时候呢一定要对吧，更加的对于每一分都要抠细。好的好的，上手的质量要注意啊，上手完以后的衔接要注意，因为现在莫德高德的反手其实今天的第一版的防守是非常硬朗的，老是这种小敲过来，
0: 他确实在一些球的处理上是有非常细腻的手感的啊，经常打出一些超乎意料的灵感球，这个很转。哎，打能力。
2: 对，盯住他这一板，我拉完了以后，是吧？他这板敲到反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我能不能跟他对上，是很关键的。不要老想着我这一板球我是不能得分，你不管能不能得分，你都要准备下一板，我一定要准备他过来的球。
0: 不管你怎么狂轰乱炸啊，我自岿然不动。
2: 对，
0: 好的，这个接发球很有胆量。
2: 其实我相信像这个球在赛前的准备当中一定是准备的非常细的，
0: 是的，
2: 因为在莫雷高德当中他打得难受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搏杀的一个技战术，所以有机会敢去正手非常好。
0: 这球有点被别到了啊，有点挤住。3-3，好球，
2: 漂亮漂亮。
0: 其实现在樊振东在发球段他的发抢轮打得很成功啊。
2: 对，因为现在他限制住了莫雷高德的一个夹断摆短，只要把这个环节给稍微的避开一点，其实打任何一个环节，莫雷高德搓长也好，调打也好，或领拉也好，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现在都是比较舒服的。对，不怕他，
0: 不穿。
2: 对啊，你领完了以后我这边有衔接，是吧？这个球啊，平时从训练当中、从对抗当中都是非常弱的，我就喜欢跟你打这个。
0: 几分莫雷高德打得很不错了啊，各种各样在给樊振东出难题，但都被樊振东一一化解。

0: 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莫雷高德现在肯定会有一些
1: 是
0: 这种非常规的乱变，
1: 想把樊振东其实打乱，
0: 是的，
1: 哇，
0: 拉住再来，
1: 哦，
0: 漂亮，
1: 太精彩了，又是一个超级球的对抗，两人的这一分也是点燃了现场所有的这种气势，从侧身位啊，现在扑到正手的对拉，真是全台无死角啊。稍微现在倒一倒这口气，因为在这种多拍相持之后，可能这个气得慢慢的吐一点点。
0: 是的，
1: 把节奏控一点。
0: 对，其实这个长球我觉得发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前面之前短的效果都还是不错，这时候莫雷高德可能在接发球短的里面，他会有更多的注意力在里面。
1: 还是一个长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
0: 现在拿到发球以后就打得很更加的开放一些，是吧？短的我能够限制你，同样我敢给你直接发长的，这个就是拿到发球的发球轮的以后就会打得非常的清晰。
1: 4-8，
0: 对，注意一下他发转不转到反手位，这个球节奏稍微有点跳。
1: 哇，
0: 果断，漂亮，
1: 是无懈可击呀。尤其是莫雷高德回樊振东反手的这个球啊，其实已经超出了樊振东反手的照顾范围。我们再看下意识的一个反应，掰大斜线。
0: 啊，这就是樊振东的一个能力的那种体现，其实已经离身体已经很远端了。
1: 对，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哦，一个侧拧，
0: 往前压，
1: 反手的强相持，擦边。是莫雷高德，他不太按常理出牌，不按套路出牌。
0: 打球的变化确实是多，
1: 就
0: 是把乒乓球还是打得这个更很有艺术性。
1: 是的，是的，有点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0: 是的。
1: 哦。你看这种小节奏啊，手腕轻轻一弹，一个直线。因为这个时候樊振东没有暂停了，我觉得场上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比赛的节奏再控制一下。
0: 对，这个时候接发球，那我一定要想到，我一定要并一个，保一争二，一定要保一个。
1: 高德又是打出了一个发球抢攻，
0: 果断果断，加油。
1: 关键球，
0: 漂亮，
1: 这个球还是盯住了出台球啊，拉了一个加转。
0: 那这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果断上手，
1: 这局比分上也是有点大起大落，现在樊振东是拿到了局点。

0: 皮长白短防一板，
1: 漂亮，
0: 好的，
1: 线路封得很死，
0: 真是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接下来是比赛的第五局，反正都目前大比分3-1领先。
1: 现在啊，整个局面控制得非常的好，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啊打好打细。
0: 现在是越战越勇啊！
1: 现在啊，樊振东变得转不转了以后。反而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没有这种去摆短去剁短的，反而更多是一些搓长，这样的话他在接发球当中他就没有威胁了。
0: 扛住，
1: 扛住，好
0: 的，
1: 好球。
0: 莫雷高德现在有点乱了，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大饱眼福啊！不愧于巴黎奥运会男单的决赛。巴黎对于樊振东来说，其实是他的一个福利。2013年呢，只有16岁的他，就在这里第一次参加了世乒赛。其实那么小的年纪，在人才济济的中国队，能够突围而出，拿到一个单打的名额，并不容易。当时其实也是在队内接连面对王皓、陈琦、郝帅一连串的好手，赢得了这个名额。那个时候呢，时任国乒总教练的刘国梁就断言说，他是未来会打乱中国队格局的人。那2018年呢，樊振东是在巴黎参加了世界杯，获得了第二个男单世界杯的冠军，也开启了自己世界杯的3连冠。
1: 莫雷高德叫完暂停上来以后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发完球了以后找机会啊，这种去积极的上手。
0: 正手短球劈长上手，
1: 拿住，漂亮，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啊，已经打不动坚定的樊振东了。
1: 其实莫雷高德啊，这一次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接发球当中的一些摆短剁短完了以后，当对方不能直接的高质量进攻的时候，他有些变化，然后你再一调他再进攻。
0: 游刃有余，
1: 是的，现在在手上，可攻可这个可调节，感觉球队的板上已经黏住的一样。
0: 对，现在是18般武艺，一样样精通了。一个侧切，
1: 漂亮。你看莫雷高德这板切完了以后，樊振东在手上是有一个加转。
0: 是的，
1: 如果说你这球去飘过去是个不转的话，可能莫雷高德就直接冲下去，这因为他加转，莫雷高德选择了一板高调啊。这时候樊振东后面还有一板反拉，
0: 我们屏住呼吸，樊振东继续加油。7-1，
1: 莫雷高德今天的防守，其实我认为他也是做到了，
0: 对，
1: 非常好，
0: 做到极致了，
1: 算是做到极致了。
0: 今天其实两个人打了各个环节啊，就像两位武侠一样，刀客比刀，剑客比剑，拳手拼拳。但是确实在整个能力上，樊振东现在太全面了。
1: 好的，
0: 8-2。

0: 漂亮，
1: 怎么打怎么有啊！啊，
0: 现在越战越勇，
1: 是，就感觉像打在一堵墙一样，瞬间弹了回来。还有一分就要出

0: 看一看。哦，手上有一个加转，所以这个球落台之后有一些往回转。
1: 手下在台底还是有活。
0: 对，确实有点望尘莫及了，我们要给小莫爷鼓鼓掌。
1: 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尽快的让自己静下来，来个河道，专注于比赛当中。
0: 9-3，
1: 砸
0: 了金牌点。樊振东拿到了本届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点。第5局10-3。哦。莫雷高德不甘寂寞啊，即使马上属于樊振东的时刻要到来，他也要展现自己最后的锋芒。
1: 来看一下节奏。
0: 是的，
1: 加油樊振东，
0: 平稳一下心态，把心放干净。长球侧切，这几分稍微有一点被莫雷高德有点打乱了。
1: 对，现在莫雷高德就是每一分他就搏啊，所以说还是这个拿到发球的时候还是要稳定稳定，还要想好再调动一下，加油
0: 加油加油。许长，这会儿樊振东心态上可能稍稍有一点起伏。也是有点把我们重新看得有点紧张了。想想自己的发球体系，第5个冠军点。正手短球，一个发球抢攻。莫雷高德反手的这些侧抹侧切在旋转和节奏上，我觉得主要是节奏给樊振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干扰。
1: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要这个静下心来啊，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有些质量，别侥幸，这一分一定是靠自己去拼回来。
0: 主动的争取胜利。长球
2: 好
0: 了，樊振东拿下，这样樊振东是11-8赢下了第5局，从而以4-1战胜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金牌。拿下冠军之后和王浩指导有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想作为男队的主教练还有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浩指导也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奥运金牌的梦想。这是一个奇妙而温暖的轮回，16岁的少年英雄横空出世，登上了巴黎世乒赛，2018年也在这里开启了3连冠的世界杯，到今天他拿到了奥运会的男单金牌，完成了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问鼎星辰。这时候樊振东和王浩指导也向全场的观众致敬，两位曾经的中国军人在这一刻为中国拿到了冠军的荣耀，尽情地享受这一刻吧。
3: 其实成绩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看到也能分享我的喜悦，我觉得过程其实我觉得自己一路这么努力过来还是觉得非常释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迪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10秒钟之内是完成了3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迪埃姆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迪埃姆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两轮滑行的机会，这两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由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两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登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2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

83.40分， 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三。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 这位20岁的小姑娘 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 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 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 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3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一周，我们能转2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 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她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 也是一直负责着这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 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 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 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五。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亚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 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 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 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 漂亮， 后空翻的一周之后， 时间还剩下40秒。 哇，两周的扭转车把， 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 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 邓亚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
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亚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落稳了就好。这
个空中水平完成的

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得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四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六。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2周3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

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他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他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两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她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哦，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是有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是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女，现在变成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

于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中京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他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中京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身高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利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啊，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米86的第一次尝试，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啊，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四啊。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米95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利斯拉格斯1米95，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米95这个高度免了。

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了。好，继续来关注奥利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95米。可现在马库奇克呢，在1.95米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库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萨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就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了，看看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二次。你很少能够见到奥利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跳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好，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

乌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然后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10米的横杆高度。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04米。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99米，没有到2米，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冬季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终极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一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25米，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

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啊，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

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好，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四。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四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

0: 出手，
1: 哇，直接投出界。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托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投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19米，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好，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46米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30米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头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头了。

库贝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拉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头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1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头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4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十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终极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密语。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

横杆高度在5.60米。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而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20米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60米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因为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95米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20米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12米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2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95米，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

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米05，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克里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三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米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米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米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成功率相对。

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哎，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0: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啊，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刷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
1: I'm worried we're wrapping up.
0: 这个横杆高度值

跌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里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那这样的高度挑战上，它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克杨，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

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啊，整体的一种色彩的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他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下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五千米，你甚至在前四千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

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扬来到第二，梅哈里在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扬死死地锁着，最后的200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那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啊，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那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 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了，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90米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90米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莎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09米，

有没有机会上七名。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洲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蕾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

0: 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
1: Anya Max，
0: 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篮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篮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篮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到次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篮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塞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 坎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 ,12 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中。

0: 没了啊，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啊。
1: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2: On your marks.
0: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触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12秒94，12秒95，那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好，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样游泳队在集体项目的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夺得的最后一块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01块金牌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1次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同时也以总计383块奖牌拔得奖牌榜头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我们今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花样游泳的第一个比赛日，在上午呢是结束了双人的角逐，而下午呢正式进入到了集体技巧自选的比拼。今天这场比赛一共是有八支队伍参赛，中国队依据赛前的抽签将在本场比赛第一组登场。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一共是有八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将要呈现的这套节目将会非常的精彩。

这是来自中国队的集体技巧自选的节目，主题叫生命之光。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所申报的难度是 21.1， 这也是全场最高的难度。在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当中，对于选手来说，整场比赛的限时是3分钟。比赛中每队需要完成7个动作，7个动作呢是由4大类的主动作来构成。今天无论是空中的动作还是平衡，包括联合动作以及非常稳定的平板动作，中国队都展现出了自己强劲的实力。在之前福冈进行的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我们就凭借着这套节目是拿到了集体技巧自选本届今年世锦赛的金牌。起跳有一定的高度，而且这个联合动作的编排非常的精妙。对于中国队的选手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们是第一组登场的队伍，主场作战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我们在今天的赛场当中也看到了男选手石浩瑜的身影。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当中，集体的项目呢是可以有男选手参赛，这也就意味着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了亚运会的赛事。那么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男选手同样也是可以在花样游泳的赛场当中亮相。现在就来等待一下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最终的得分情况。这样所有的难度目前来看呢是全部认定。中国队的8名选手，常浩、

0: 程文涛、冯允、石浩宇、王思月、向冰璇、肖燕宁和张雅怡在本场比赛当中是收获了235.7534分。接下来看比赛。
1: Presenting team number four from Kazakhstan.
0: 第四支登场的队伍，哈萨克斯坦队。这支队伍呢，其实在世锦赛的赛场当中，他们是有一名男选手参赛的，但是在本场比赛呢，阿托尔并没有参与到亚运会的角逐当中。那这场比赛，这支队伍呢是由清一色全部的女选手来构成。他们节目的主题是荒山之夜。

哼哧一个抛跳腾空的动作来进行自己节目的收尾。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完成的集体技巧自选的比拼。这支队伍呢，其实关系都非常的密切，除了平时的比赛和训练之外呢，大家也会经常在一起团建。这个节目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熟悉了，其实是在两年前编排的，但是由于在今年呢会有很多规则的变化，所以在编排的结构上，包括一些动作的难度和顺序上呢，都是有一定的变化。这支队伍呢比较喜欢同名的芭蕾舞剧《荒山之夜》，所以以此为灵感编排了今天的这套节目。在腾空之后，被另一选手接住，是完成了一个联合动作。联合动作呢，也是集体技巧自选四个必做动作当中的一个。那集体技巧自选的四个必做动作有腾空、平衡、联合和平板动作。那每一类呢必须至少做一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自由衔接是不设置难度，那腿的组合呢也是不设置难度，给了选手们充分的空间来进行编排。他们在本场比赛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呢，也是达到了20，所申报难度是20.350。要来看一下最后给出来的分数，20.350的难度分值是否全部认定？目前来看呢，20.35的难度分值是全部认定的，完成加上他们的艺术印象，目前是205.6333。这也就使得哈萨克斯坦队成为了本场比赛第二支分数方面突破200分大关的队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支登场的队伍，第六支登场的队伍是日本队。这支队伍呢也是今年新组队的一支队伍，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次的亚运会的赛场想要呈现的主题是 F1 赛车。从指定地点上场到完成精致的造型，这段时间呢是不能超过30秒钟。

0: 日本队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日本队在本场比赛的主题叫做 F1 赛车，想要表达的就是 F1 那种速度和热烈，展现出了赛车运动的这种动感性。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采用了很多的腾空的动作以及一些联合动作的展示。那么对于腾空、联合，包括我们所说的平衡、平板的这些动作，每类动作呢是至少要有一个，但是也可以去出现重复，也就是会有一些自由的组合和编排。日本队在本场比赛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其实跟哈萨克斯坦队有一些相似，两支队伍哈萨克斯坦队呢申报的难度是 20.35， 那日本队所申报的难度呢是 20.4。 哈萨克斯坦队目前在得分方面是排在中国队之后，现在是全场第二的队伍。在这支队伍当中，日本队呢其实在今年的世锦赛他们是有派出男选手佐藤洋太郎来参赛，但是由于受伤的关系呢是没有能够来到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不过日本队当中来到了赛场是他的姐姐佐藤有花。他们的所有难度也都认定，包括在完成分和艺术印象分当中都有着不错的收获，222.3466，这样就超越了哈萨克斯坦队，跃升到了第二位。
1: The result is 222.3466。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八支队伍最终的比分，中国队的分数是遥遥领先，235.7534分，位列第一。日本队呢是排在了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是排在了第三位。这是集体项目进行的第一个小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十九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转播。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抽到了一号签，他们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自然的呼唤。

赛腿的时长还是比较久，超过了20秒。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必救的组合。

用心提倡，清晰极准给主播。韵律动作，只做了一轮。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之前第一个单项结束之后，他们已经拿到了双人项目的一枚奖牌，表现的还是有比较高的水平，不管是在队员的技术方面，还是成套节目的编排方面，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今天的成套动作难度申报的是32.1。开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七拖一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呢实际上就是托举动作，在技术自选当中规定要求只能够七个选手托一个运动员。

TT 技术自选的比赛，总共有八位选手同时出场来完成一整套节目。他们这套节目的分数是223.5541分。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几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向斌璇，北京运动员冯宇、常浩，广东选手王柳毅、王千毅，江苏运动员王次月，以及湖南姑娘张雅怡。其中王千毅、冯宇和肖艳宁曾经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另外五个选手呢是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加入到集体阵容当中的，已经经过了两次世锦赛的锻炼，正在飞快地成长起来。这个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这套节目从申报难度来看，对比世锦赛又提升了0.5。联赛开始，来关注一下开场的托举。这个托举是由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教练教出来的，太完美了！今天姑娘们非常的兴奋，这样的高度啊，全场也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跳到一号必做，完全垂直也绝对同步。来看一下第一串自由上边腿。转腿的难度高达9.25，中国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集体的单串难度破9的队伍，其中包含了移动、同步和变队型的加分。

天水组合。现在八个人坐得像一个人一样。冲击劈叉屈膝急转腿组合。这是二号腿。

姑娘们每一动每一拍动作都像用尺子量过角度一样。进入到韵律动作，同时有五次队形变化。

0: 手也太完美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右边的安娜教练和左边的张晓欢教练。
1: 您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
0: 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套节目《速度与激情》。

0: 完整的发挥了中国队目前最好的一个水准。
1: 王思月，
0: 尤其要说中国队的编排一直是有很高的自我要求的。我们对比之前的其他队伍的编排节目，实际上尤其是在一次，也就是韵律动作这个环节，是只满足了规则的要求，出现这个元素就可以了。但是中国队呢，在自己的韵律动作上是整整完成了五轮，而且这一串难度腿因为是超过了20秒，我们为了节目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完整性，放弃了在最后20秒开始新难度的这样的一个放置加分。开场的翻腾托举难度价值达到2.65，这个动作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跳水队的教练赶来做技术支援，所以它的翻腾效果和高度当然是很完美、很优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飞鱼腿组合，选手们做的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各个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变化啊，都是完全同步的，好像是一个人在做动作。水下的滑手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体现了技术自选所要求的绝对同步性。最后一串腿除了时长非常久之外，超过20秒之外，还结合了5次队形的变化，每变化一次有0.3的难度加分，分数出得非常非常的快，也由此可见运动员完成的动作质量是极高的。难度控制员没有任何的质疑，直接给出了一个认定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总分291.7267。
2: Presenting team number 6 from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下面来到场上的是朝鲜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在技巧组复选结束之后，他们的排名是第四。

开场的措辞稍微有一点不稳，是因为准备的深度有一点太深了。他们的底座运动员然后出发之后有一点浅的太猛。

0: 朝鲜队也完成了自己这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男队成员是不是会认定他们的所有难度。现在在新规则之下的花样游泳项目呢，实际上是追求更快的速率、更高的难度、更强的技术和身体能力，尤其是在集体项目当中又强调了八个人要融合成一个整体来完成动作，可以说所有的要素都缺一不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朝鲜队还是比较强调自己的成套难度的，他们的申报难度达到了37.15，就是开场的投掷动作。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的2号自由创边腿以及3号自由创边腿呢，实际上全部都是由切接转体组成的。2号腿做了连续7个七级，3号腿呢是做了连续8个七级转体，看起来有一点像七级转体的简单的堆叠。那么虽然规则允许，但是这样的编排呢，实际上动作的多样性就有一些不充分了，这样我们的艺术印象分裁判会有考虑扣分。再就是这样的动作连接啊，实际上风险性很高，每一个七级转体的难度价值是0.7，中间有任何一个队员任何一个角度没有做到的话，这一串就不算了。
1: 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
0: 果然我们现在听到现场的播报员也是给出的信息，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这是现在的新规则啊所增设的一个环节。如果在刚才表演的过程当中，技术官员对其中的部分动作表示存疑的话，他们有最多3次可以回看录像的啊这样的一些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韵律动作，这个就是七级的非平衡转体。非平衡转体指的是选手双腿在上的倒立姿态下啊，腿呢是要偏离垂直的位置，起码是在15度啊，15度到45度，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整个转体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区域里面进行360度的旋转，这样的一个过程是0.7的价值。当然，七级的转体还有其他的种类，在规则上一共是罗列了大概是6种，但我们常见的呢，往往是只有2到3种。
2: Number 6,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37.15.
0: 这样，他们这套动作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得分是235.8380。两套节目综合下来，朝鲜队暂时位列2位，落后于中国队。队员也是觉得非常的激动啊，确实刚刚尤其是难度控制员站起来去集中看录像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就怕自己的动作不被认定。下面登场的也是最后一支参赛的

队伍日本队。这个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雷电，从申报难度来看，他们跟世锦赛的套路相比啊，难度的提升是全场最大的。刚刚我们说中国队两套动作的难度差是0.5，日本队呢是达到了0.75。

0: 日本队也完成了今天的这套动作。
1: Our swimmers from Japan were Higa Moi, Hijama Moika, Sato Domaka, Shimada Ayano, Wadami, Yanagisawa Agane, Yasunaga Mashiro, Yoshida Megumi.
0: 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日本队已经拿到了双人项目的银牌。当时获得奖牌的比加盟和安永真白也是在今天的集体的阵容当中。回看当中，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的段落，开场的托举，这个托举呢跟中国队是完全一样的，难度价值是2.65。所谓双轴心的旋转呢，就是尖子队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先后沿着两个不同的身体的轴来进行翻腾和转体。这种类型的托举，它的难度价值更高，并且有额外的加分。

0: Number 8, Japan.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40.300. Elements, 176.1672. Artistic impression, 103.5000. The result is 279.6672.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这一套节目的分数，279.6672，综合昨天的技巧自选，目前的分数呢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位列第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套节目的，
2: 感谢裁判员的辛勤工作，请退场。
1: 中国队呢是排在第一，日本队排在第二，朝鲜队暂时排在第三位。那么这枚金牌的归属呢，实际还要参考最后一套节目，也就是集体自由自选各支队伍的表现来进行最终的排列。我们也是祝福中国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前面两套节目结束之后，中国队的排名第一，八位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常浩、冯宇，江苏选手王次月，广东的双胞胎姐妹王柳毅和王千毅，四川选手向冰璇、肖艳宁以及湖南运动员张雅怡。其中有三位选手曾经参加过东京奥运会，

路上动作，尖子队员长号突然被托起，又缓缓地放下，象征人类冲向宇宙，进入失重状态。这套节目的主题是

尖子队员长号起飞，打开翻腾之后像标枪一样扎进水里，这里有身体打开的额外加分。进入到一号腿，

仅20秒的一号腿，包含14个动作，加上位移和队形的变化，难度是9.4，全世界只有中国队单串难度过9。二号腿看似凌乱无序，在引力的作用下集中统一。盲点连接完全准确。

三号托举，翻转结合的托举，这个动作得到了中国跳水队教练的指导，再加0.4。

0: 最后一串腿对比世锦赛难度又升级了。在节目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所有的队员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20秒左右的长度，其中包含了5次队形变化。
1: 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
0: 啊，这套节目
1: 运动员介绍，
0: 哪怕只是作为观众去看啊，都觉得心跳加速，有一种缺氧的感觉。
1: 王赐月、王柳毅，
0: 在比赛开始之前，中国队的教练团队一直都在跟队员们强调四个字儿：主场气势。
1: 肖艳玲、张雅怡，教练员张小欢，
0: 两位教练，左边是张小欢，右边是安娜教练。张小欢教练呢，也代表中国队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获得集体项目的冠军，当时也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亚运会当中战胜日本队，获得亚洲金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套动作，这套节目的主题是万有引力，然而中国队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仿佛是摆脱了地心引力，飘在水面上做一样，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一套世界第一难度的动作，可以说绝对是一套技术、艺术和难度都一流的节目。对比大概2个月之前的世界锦标赛，这套节目的难度提高了4.0，主要是体现在了2个托举和3串腿上，这3串腿是1号腿、4号腿和7号腿。在福冈世锦赛上，中国队的节目难度是47，其实当时已经觉得是天方夜谭了，因为就在今年3月，新规则刚刚。

0: 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近40的难度就能把我们所有的队员都练得哇哇大哭。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队获得世界冠军是有道理的。当然除了追求难度世界领先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奇思妙想的编排。
1: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The technical official may review video together with the judges.
0: 今天几个托举的高度啊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开场的第二个托举，当时呢是尖子队员常浩在蹬起之后翻腾两周，然后有一个明确的身体打开的姿态，这是有额外0.5的加分，这个加分等级也是最高等级的。这个托举在花样游泳的第一比赛日技巧项目当中我们曾经用过，当时现场是有裁判给了10分的。

0: Number four, China.
1: 51.3, 我的申报难度完全得到了认证。这样单套节目总分341.4875，三套节目的分数868.9676。真的是太高了。今天我们看到所有必做动作的完成都超过了8.5，大部分的动作超过了9.25，太优秀了。

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日本队。这个赛季自由自选的表现主题是国际象棋。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日本队在双人项目上适当的降低了难度，而是集中力量血拼集体。他们的成套动作跟世界锦标赛相比，申报难度高了5.4，这个价值呢，约等于是多做一个半到两个托举，或者是一串中等难度的腿。在四个托举动作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队在单串的腿难度上是拼得很凶的。开场的双轴心转体，这个高度不好，尖子队员平着就拍在水里了。

偏和类型的托举，监制队员也是有多个动作的姿态变化。

之后直接进入到水下的连接难度。这一串的编排还是挺巧妙的。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是抽到了五号签。
1: Our swimmers from Japan were Higamori。
0: 这套节目跟世锦赛相比，还是难度上有非常大的提升。比世锦赛的这个套路是难度价值高了5.4，基本上都是平摊在各串难度腿当中。单串的难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每一串都是达到了中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两位是现在日本队的教练，右边是今年新上任的主教练中岛惠子，他也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当时是代表日本队参赛，获得了集体项目的银牌。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重点段落的回放，这个开场的托举高度实在是不够好，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它基本上是还可以再多翻45度的。

0: 在这套节目当中，他们也是使用了双轴心的翻腾转体。双轴心的转体呢，主要是尖子队员先后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先后进行两个轴的这个转动，先翻腾再沿着身体的纵轴进行转体，这样会有额外0.4的加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加分因素啊，有一点像考试当中的附加题，不过它的风险在于如果这道题没有做对的话，不但不加分还要倒扣分，整个托举都要回到基准分，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除非是很有信心的队伍，在自己的节目当中申报加分因素都是很谨慎的。
1: Number 5, Japan.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51.250. Elements.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节目的分数是329.2397，三套节目总分831.2535。
1: The result is 329.2397. The total score is
0: 这个成绩还是落后于中国队，排名第二。

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泳衣的造型模仿浪花，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海洋奇缘，编排的灵感呢来自迪士尼的电影。

0: 在这届亚运会的集体项目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朝鲜队。由于他们的成套动作，从难度方面还是比朝鲜队要略低一些，所以之前两套节目结束之后，1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呢，并不安全，还是要在自己的成套节目里面有尽可能好的这种质量的展现。
1: Coached by Demetrenko Jenna, Oshkova Nadalia.

托举翻腾动作，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2.75， 包含了双轴心转体的 0.4 加分。对叠类型，我们看到尖子队员在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两个动作的变化，同时呢还有身体的转动。

0: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The technical official may review it together with the judges.
1: 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请稍后。
2: 置身后进行翻腾，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托举类型。在艺术编排方面，这套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啊。刚刚我们看运动员手部的连接，然后模仿海浪的造型，这都是一些主题性的编排，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现场的五个艺术印象分裁判啊，他是要分别打出三个内容的分数，一个是编排与音乐，另外呢是选手现场的表现，再有就是成套节目的连接设计。打分的时候每0.25分为一个单位，从10分开始做减法。为了保持这个项目的艺术性，其中编排与音乐在这一栏的打分当中它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其他的两个部分都是1:1直接呈现分数。第一栏的编排与音乐呢要乘以2.4的系数。成套节目的分数是234.5543，这样三套下来663.7417。这里就是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冠军，日本队拿到银牌，哈萨克斯坦队获得铜牌。

0: 杭州亚运会女子篮球决赛，最后时刻中国队顶住压力，王思雨献上关键攻防锁定胜局，中国女篮74-72击败日本女篮，成功卫冕，持续巩固亚洲篮坛领先地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精彩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女篮决赛金牌争夺战。对方的前场先发还有75号东城蔡太子和88号赤穗向日葵。对方在亚洲杯决赛失利之后又进行了打法上的调整，包括内线外撤、三分球投篮次数频次增高。比赛开始了，日本队直接放弃了跳球，对方防线扩得非常大。看王思雨开局想尝试去投三分，注意要退防的速度，王思雨直接退防盖掉了对手。从掩护换人，韩旭现在在已经防出来了，对方还会有一次掩护，那得防得不错，看反击，对方是战术犯规，27号林。

教习，这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了。此前上场能有每一场比赛能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属于强力的投射手，而且在快攻反击当中参与度是非常高。王思源往进扑，这次也是上篮用力过猛。由于忌惮韩旭的追防和奔跑能力，嚯！看这边李梦，出手是快。中国队还是希望在开局能够投出手感，给对手以压力。那没有投中呢，就是尽快的来退防，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开局是双方之间3回合的防守大战，中国队连续往篮下打，冲击力也没问题，但是就是总是在终结这一下上不是特别乐观。开局双方压力都大，防守注意轮换，中国队还是要稳住局面，前面机会都创造出来了，说明能力上是具备的。稍微扭转站位，我再教李梦，韩旭的中距离怎么样？命中，终于打开了局面，还是要靠韩旭。韩旭因为他大赛参加的多，现在是非常自信，而且呢活力也是具备的。对方这边东城蔡太子，他是属于有球无球结合的打法，等于是一个锋线换位过来冲王思雨，但是因为呢对方的身高没有什么优势，这样的话中国队的外线可以尝试积极的轮转换防。东城蔡太子身高是1.75米，对方两罚两中，也是通过冲击得到2分。王思静这边，这次向日葵在密切贴住他，李梦连续冲篮下不中，王思静这边眼疾手快把球断下，3分投射，好球啊！这两个球，一个肘区的中距离，一个外围3分投射，中国队应该能在空间上有一定的主动性。金维娜这边在防对方的挡拆掩护的时候呢犯规了，但是由于呢对方这个8号，大家要注意，这是他们的老队员高田真希，在这次亚运会上每36分钟要出手8次3分球，他已经增多了投射的频次。金维娜防守不错，中路推进，再给李梦，李梦交韩旭，可惜。哦，这边防守上漏人了，就近轮转呢，这边中国队略微分神，日本队就抓住了机会，所以中国队还是就像郑维指导所说的，40分钟要做好专注度。传对角，王思雨这边自己持球单打，中国队还是要把空间打开。本身呢，像场上的几位队员都具备个人单打的能力。李梦这边贴防也贴得不错。韩旭在防这高田真希，紧密防守的同时，还要注意对方打我们的身后。王思静寻求时间有点长。李梦这边被对方夹下来，
对方在内线的防守呢，因为对方没有身高优势，所以像夹击、像大延误、弱延误，包括绕前，他都会做。同学要注意，第一次防守之后篮板球，防守支开。盯人也是比较明确，中国队场上换人，把队长杨立维换上来，换下金维娜。杨立维呢，实际上伤病也没有完全的痊愈，主要还是要利用他的经验。对方则是把高田真希换下，换上了陶仁花。陶仁花现在也有外线投射的范围，所以中国队要倍加重视。等于就一秒的时间，中国队防城。王思雨连续的变向，给到韩旭机会，再中。这次的衔接段配合，中国队打得非常的成熟。扩大之后掩护犯规，陶仁花这边是一个移动掩护。中间呢，一个是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换或不换要明确，另外呢在进攻当中空间一定要拉开。杨立维叫韩旭了，打出来，黄思静机会又一个，黄思静已经有两个三分球了。如果能够持续这样的投射的稳定性的话，后续还可以形成一些战术配合，特别是利用韩旭的这个牵制。李梦和韩旭在强侧拆开之后，李梦厉害，在努力冲击篮下两到三次之后，李梦找到了感觉，忽然的变向，而且他这个对抗确实有优势。包括韩旭现在他在高位肘区分球，以及在强侧拉开空间，他这个意识是越来越好，这和他长期在高水平的大赛当中，包括联赛当中去摸爬滚打是很大的关系。中国队领先到八分，这个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做好困难准备。对方又是高位掩护，连续两个掩护，换人了。林晓曦在空跑到对角接球，高田真希拿球了。中国队防得不错，特别是韩旭这点。王思雨来了，再得两分，持球攻17-7的开局打平了日本队。现场也是一片欢腾，但在这个时候中国队要对对方可能产生的变化，包括利用无球的掩护给投手制造机会和空间，投外线的投射，做好充分困难准备。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对阵日本女篮的比赛。开局中国队17-7，在打成七平之后，中国队打出一个10-0的进攻高潮。那接下来对方呢是肯定会主动会变化的，特别是增强外线的投射，李梦这边不失位。你看传球之后马上去做掩护，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对方是4号和贺麻衣，利用上线的无球跑动，同时多次掩护，制造出机会。王思雨这边中队连续拆开，韩旭和杨立维这边的跑的有点重叠，所以王思雨呢情急之下往远侧去甩，被对方破坏。中国队还有8秒进攻时间，王思雨拿球，这边呢李梦在接球的时候还没有进到界内，有一次失误，这确实是大意了。无球的掩护来了，注意高田珍惜他的跑动路线，又是和和麻衣，再给高田珍惜。由于和和麻衣前面有一个三分命中，这样的话到高田珍惜这儿是杨立伟防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中国队的轮转还要再积极一些。省委指导换人，换上李月汝，换下韩旭，对方呢是换上32号宫崎早知，把林孝熙也换下，再换上东藤蔡蔡子。东藤蔡蔡子在日本的联赛当中的三分球命中率并不高，看看黄思静能不能针对他打一点。李月汝呢在 WCBA 总决赛之后一直在伤病的恢复当中，这次复出是非常积极。看黄思静，李月汝上来就得分，这个篮下良机把握得很好。对方高田珍惜这边不要失位，让对方去投一个中投，也胜过让对方去投三分。边角夹击来了，中国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杨立维呢因为在亚洲杯的时候受伤，持续的在保守的康复当中。这边也是被换下，现在张如上，张如呢是有活力有积极性的锋线，而且呢在快攻当中的参与度很高。唐人花这边出手就偏了，黄思静的防守应该是没有沾到篮球。对方现在呢除了两个后场以外，高田珍惜是一个必须要努力去主动应对的点，另外两个锋线中国队可以去有策略的摆一摆。李梦这边中投回应21-14，红掩护，哎，这回黄思静这个补防是对了，就是高田珍惜这边，高田珍惜毕竟1.85米，而且他是善打内线的，还有持球，这样呢像刚才杨立维换防过来，包括王思雨在他身后都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对抗的优势。黄思静作为4号位，他放掉了东藤蔡蔡子去补这个高田珍惜，这是非常好的决定。李梦这边
让对方的32号攻击早知命中一球。看李梦这边又甩开了，又一个三分。

三分球在第一节中国队王思静两个，李梦一个。进攻端呢现在是比较可控，当然在前面的李源也上场了，王思静补位补得不错，拿下这个篮板球。李月汝在要位，高田珍惜防守犯规。因为李月汝在场上针对日本队的特点，李月汝一定要在进攻当中发挥作用。一旦他在进攻当中发挥作用，节奏就在我们这边。对方把高田珍惜换下，换上陶仁花。李月汝出来过渡球，进攻时间足够。张汝往篮下挤着打，李月汝拿到篮板球。两人在篮下其实冲击力都很强，但是都可惜没打进。中队一定要注意退防。智穗向日葵也是忙中出错，因为中国队的节奏也是快的，这样双方都快，他必须得再提速，忙中出错踩到了边线，中国队也获得了又一次球权。李源再给到李月汝，打反跑没有机会。第一节最后一次进攻，看李源直接抛投，漂亮。第一节中国队26-16领先对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队还是要做足困难准备，不能给对手留有任何可乘之机，尽可能的在内外线形成均衡的进攻态势，保证进攻效率，我们就有更为充足的空间。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的比赛，待会儿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篮决赛。第二节刚刚开打，中国队这边呢，在防守上由外及内防对方突破略有疏漏，补防的时候犯规了，十岁向日葵两罚全中。潘振奇把球带过中线，李月如给李源做高位挡开，球再给到李梦，进攻时间不多了。东藤菜菜子这边啊，是整个日本队在我们能收集到的情报以及数据当中三分是最差的，那包括在防守当中呢，他的存在感实际上比较被动，这样的话中国队是能打就尽量多打他。又是李梦来了，李月汝二次篮板非常强硬，尽管被对手打到额头，再看这球，李月汝还是针对东藤菜菜子去打。李梦前面先冲东藤一下，之后李月汝抢到二次篮板，对方把东藤换下了。哎，我们看看，没有换下的是林孝熙，27号林孝熙把东藤菜菜子还是留在场上。他的作用更多的应该还是在无球的掩护方面，会给对手以帮助。那中国队呢，在进攻端更主动一些，应该会有所收获。潘振奇这边呢是贴防赤穗向日葵，直接让赤穗，因为赤穗向日葵他是持球前锋，这跟潘振奇的风格是非常像的。潘振奇是很了解对手，直接把对手这持球攻造了一个失误，直接给李月汝，好球啊！李源以退为进，让李月汝深入内线。李梦这边不失位，李月汝扑出来，顶出高田真希，漂亮！逢掩护换人，李月汝及时回收内线。对，底线球权，十四秒进攻时间。齐梅娜已经绕出来，好球啊！李源打得非常大胆，突然加速甩脱防守。17分分差，注意对方换位。齐梅娜防守没有失位。林孝熙还想从中路突破分球，注意防守的轮转。对方呢，在底角命中一记三分球。31号平下爱佳，这是对方的一个强力的投射手。另外呢，他在接球头方面会更为突出一些。中国队停球了，李源这儿要打得更灵活一些。退防，尽管脚踢球为例，但是是阻止了一次对方的传球。林孝熙这边抢出一个三分的机会，对方已经留两个三分了，中国队要重视。现在是11分的分差，对方马上守一个全场。中国队呢，刚刚是把黄思静和李梦换上来，上线守地手，李梦往进切，轻松自如。
但对方的这边甩开金维纳，中国队要注意在防对方的传接球，特别是空间拉开之后对方的无球跑动，因为对方呢实际上持球的比重不高，更多还是在通过传接去找配合，中国队对空间的限制还是要再细心一些。李源今天骑马射箭已经三个了，第一节最后关头一个，第二节已经两个了，打得非常自信，那再加上一次投射得分。哦，林晓琪这边继续中，这是因为李月汝呢，他要去换的话，相对来说他移动可能会慢的，那么就是让韩旭要准备替换李月汝。这一节呢，中国队是投了一个三分，没有中。李梦这儿三分出手，中国队这一段时间呢，进攻略有些起伏。其实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15-15，中国队并没有落下风，只是刚才呢有这个15分的分差，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突然轻松的状态变紧张了。

桃仁花，这一次是在行将进攻违例之前制造了黄思静的犯规。林晓溪在这一节呢也有多个三分入账。中国队呢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进攻打开就能给对手留有很主动的空间。杰斯鲁鲁站梯次，这边转到左侧去做配合，底角这儿黄思静特步三分，李梦拿到球再给到韩旭，这球呢处理犹豫了，中国队注意退防，防守中国队速度是足够快。看王思雨这边自己突破，进攻犯规。郑维指导换下金维娜，换上杨立维。王思雨呢是有一个非持球手挡额的动作，被裁判吹出来。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急躁，利用有球的掩护，用其早知韩旭扑出来了，这边换到了杨立维，这儿防陶仁花。杨立维呢这是属于身高和对抗可能会有一点劣势，这样被对方呢等于连续打成两次进攻。宫崎早知对王思雨犯规，对于中国女篮来说现在还是进攻，充分利用韩旭的牵制，包括韩旭终结这一下，在进攻端找到机会，强侧的掩护之后，李梦这就对了。韩旭的掩护，日本队必须得有所变化，之后打强侧挡开，李梦本身是能持球硬解的。王思静贴防不错，中国队推反击，韩旭落位了，再给王思雨，可惜了这球被日本队干扰了一下。林晓溪，王思雨及时回收，把这球重新端下来。再次突破，节奏的变换，王思雨是非常主动，这是用聪明的方式打球。王思静对防陶仁花，干扰了对方的进攻节奏，但注意对方要把高田真希换上来。韩旭来对位高田真希，突然拆开手递手，换防要交代清楚，双方呢现在犯规数都到了四次，黄思静的个人第二次犯规。这边呢是赤穗向日葵切到篮下，制造黄思静的第三次犯规，这个是有问题。

的。王思静的犯规数连续的在增多，因为本身他是属于外线高炮台，而且在四号位上防守会很强硬，

定防，王思静直接自己控球过到前场之后交给杨立维，李梦出来了，对方呢是东方蔡太子来防李梦，李梦和韩旭的强挡开，但是呢李梦这边有一个身体对抗推人的动作，进攻犯规。政委指导呢再次把张如调上，把黄思静换下，全场盯人，留空间掩护不换人，张如去找林孝熙，注意高田真希这边仍然不换人，对方是打成一个上篮，还要加罚。四号和合麻衣，今天和合麻衣的表现啊，算是日本队里比较主动。和合麻衣呢，属于会去主动分享球的球员，所以中国队呢有意识的要防他突，还要防他传。打成这样的话呢，双方的比分差距差五分了。王思雨走边路，这球是险些命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是45-40领先五分。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关注下半场3-4节的比赛，待会儿见。Thank you.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锋韩旭，前锋李梦搭潘真奇，后场则是金维纳和李源，并不是在开场时候的先发阵容。看看这样的变阵能不能收获到效果。对方呢，宫崎早知、中藤菜菜子、高田真希、赤穗向日葵以及林孝熙，这个阵容没有发生变化。针对对方在第二节，特别是后半段所出现的这种情况，看中国队能否在进攻当中先稳住阵脚，保证效率来应对。有地否？金维纳这边，日本队不给做掩护的空间。潘真奇呢，也是想要撤出来投三分。对方的攻到腹地，宫崎早知这边分球了，看林孝熙。中国队防守不失位，李源锁底角，制造对方长距离传接球的失误。但关键还是要在进攻当中打出第一节后半段那种效率和流畅度。李梦拿球，让韩旭做掩护。这个进攻的时间要注意，韩旭提上，制造对手的犯规。宫崎早知呢，脚下移动是比较快，同时手上也有动作。这也是第三节的第一次犯规。中国队有十四秒的半场进攻时间，看李梦直凿内线，韩旭是自投自抢，中国队第三节也是先下一城。韩旭这边险些把球断掉，高田真希想给到东藤菜菜子，
1: 因为东藤菜菜子咱们前面说了，他是更多是做掩护的这样一个角色，他的直接进攻能力包括外线投射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针对他这一点上，中国队可以做做文章。李源再给李梦，依旧是利用韩旭的掩护传底角，又回到李梦手里，三分投射，韩旭是直接拿下篮板，二次进攻得手，没有继续，没有让这次进攻机会旁落。中队要手扩大，潘振奇防得不错，注意二次的防守。高田真希因为忌惮韩旭已经过来补防了，在篮下也没有打中。李源再给韩旭上线的手递手，李梦，潘真奇推人犯规了。中国队进攻呢刚刚是有所起势，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在退守的策略上要注意。从篮板球方面，那对方现在换上陶仁花，把高田真希换下。中国队今天对于高田真希是非常的重视，高田真希呢现在只得到四分，但对方呢现在已经有八个人都有得分进账了，进攻点比较分散，这是中国队需要注意的。掩护换防，韩旭移动的范围确实大，程掩护再换人，张如没有失位，中藤菜菜子再给到陶仁花，注意扑防，可惜呀，前面是守了23秒，被林孝熙在第24秒投中一个压哨。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在下半场，中国队主动变阵，

李源顶弧，示意队友要注意分散空间，再给到李源，要出手了。看李梦高难度的转身啊，这边东能太太子已经扑上来，但李梦确实有自信。关于颜色，现在双方是八分的差距，用这单节6-3领先。韩旭这边不失位，这和马一，韩旭这防守确实是遮天蔽日。再跳韩旭，小高手命中。这段时间韩旭在内线的硬解能力，给中国队解了进攻的燃眉之急。8-3，差距重新回到两位数。中国队急掩护，前面防守不错，注意不要让林孝熙出手，防得很好。还有最后1.2秒，中国队把王思雨换上，换下金维娜。针对陶仁花这个点啊，中国队刚才强攻的意识非常的到位，但对方现在派上陶仁花和高田真希两个人，注意林孝熙这一点要限制。哦，这边对方已经是24秒为例了。高田真希呢，不过哦，这边是裁判经过合议吹了韩旭一次犯规。看这球，等于高田真希判断对了篮板球落点，把这球从韩旭手里抢过去，上线的一个偷下，所以让陶仁花上场和高田真希搭档，中国队就要小心，因为两个人都有投射空间，而且高田真希是属于比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对方这边是31号平下爱佳对李梦犯规，注意看刚才这一下，这是对方上线打了一个掩护，无球的掩护给到高田真希拆下。溜底线突破之后传对角被日本队识破，把球干扰出了底线，中国队还有12秒进攻时间。韩旭来过渡球，李梦接，空间虽然很小，看韩旭这边接球出手机会其实还是不错，有时候还是要坚决去投。韩旭这边的补防立功了，打掉了对手一次势在必进的球。王思雨走步为例，这球其实王思雨呢是想法略有一点多，因为看见韩旭又有一个好机会，正好自己是要突破了。看这边韩旭其实已经是压住了高田真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要球的位置，所以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只要自信，机会并不少。掩护换人，韩旭出来接应，防守没有问题。张茹来限制高田真希，哦，这边高田真希强投命中。李源想要吊李梦，空间上呢稍显有些着急。因为防李梦这边的是32号宫崎早织，宫崎早织只有1.67米，他防空能力肯定是不行。

员这边又赔上一次犯规。当然中国队这边呢打到现在为止打了5分40秒钟，第三节也只是两次犯规，双方持平。对方又有空切，李晓琪中距离不中，王思雨漂亮的底前交叉变向，还是要找韩旭。张国强强打不成，李源，对方因为手沉退收缩了，直接打一个追身，中国队险过一关啊！对于对方手沉退来何为韩旭这件事，中国队要想办法解。李梦的解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要坚决去投射，但是呢没有投进，这样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韩旭被合围的这样的情况。高田真希往进强出，中国队呢也是收缩篮下，及时收缩篮下，给对方以强压，也让对方篮下没有打进。但这段时间呢进攻上中国队打得略有一些停滞，看一看郑威指导会怎么样来为姑娘们解压。

在呢，中国队主动换人，把李月汝换上场。有掩护，朱维纳直球往里杀了，好球！内传内的配合，日本队呢还是有意识的往出扩，从上线就开始和中国队相持。这边日本队陶仁花上半场就有一次掩护犯规，下半场又来一次，这是他的习惯。中国队金维纳这边因为一直是急掩护。看刚才金维纳能够持球突破，主动的持球突破，这是对的。中国队多一个人持球突破，实际上就多一分撕开对手防线的把握，让对手不至于对我们两个世界级的中锋进行合围。王思雨这边走两个掩护，还是由金维纳来策动进攻，李月汝这边守地守，进攻时间不多了。持球点上呢还是可以再坚决一些，金维纳刚才那一次持球突破做得非常好，但这一次呢有一点犹豫，机会都是转瞬即逝。第三节比赛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中区扫直漂亮，张茹这边发挥了脚步移动的优势，他本身在俱乐部当中也好还是在国家队当中也好，充任这个对方持球点防守人的角色，这次跟住了，没让对方的小的球员能够把这个球上进。对方佯攻之后，上线林孝熙拿球了，但是中国队想要反击的情绪过于积极，被对方在篮下又抢得了一个前场篮板，再做防守，防下来。

推反击，看王思雨，好球，稳住了阵脚，10分的差距，再次打平了日本队。

那这个暂停过来呢，一个是日本队要开始进攻，那还是有可能利用无球的跑动，包括上线的无球掩护来去制造三分机会，同时呢在防守当中依然有可能守沉退来限制李月汝，包括他在进攻当中针对李月汝的风格和韩旭不同，他有可能要进行非常丰富的轮换，不停的无球掩护，不停的有球掩护结合，调动中国队的防守，这样这一点呢，中国队一定要给予重视。对方上的这个五射手阵容，对于中国队中锋的移动速度和护框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让中国队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包括有提前的预判。继续手递手，看无球的掩护，林孝熙已经到中间去了，张儒补上，防错了。这边是王思雨和张儒抢在一起，让高田真希跑到了篮下，抢出了一个无球的位置。李月汝提到高位来要球，那这停球时间有点长，看李梦能否应解。张儒的机会，这球是刷框而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三节比赛要结束了。从掩护换人，这次掩对方并没有利用掩护，这一次呢张儒呢没有跟住攻击，导致被对方又是二次加速上篮得分。中队在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前看能否打成一次进攻，打成一次进攻就会有缓解。李月汝给李梦，没关系，抢到了一次前场篮板。李月汝这个篮板球来之不易啊，篮下的一片混战，中国队凭借自己的静态天赋拿到了球权，但关键是在上线两次进攻有所停滞，陷入到对方的沉退去遏制李月汝的内线优势的这个陷阱当中。中国队发球五秒为例，我们看一看，中国队发球五秒为例，第三节仅剩3.7秒，要注意全场的盯防，进攻的问题可以留在节间解决，注意防守，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领先6分，57-51，节间政委指导应该会解决的就是进攻如何能打得更灵活一些，更主动一些，包括外线能否为内线解决问题。好，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来看第4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第四节已经开始，最后一节。日本队一上来，林孝熙投了一个三不沾。中国队呢，派上的是王思雨、黄思静、李月汝、李梦和金梅娜。金梅娜这边拐脱，给到李月汝，再出来黄思静的三分。中国队呢，在第一节五投三中之后呢，现在的三分球，这后面的三分球是12投0中，还是没有打开局面。中藤蔡太子两分上进，兜一个圈子，这也是中藤蔡太子今天得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再给内线，好球，斜45度，王思雨突然切入，李月汝扑出来防高天真希，李梦这边限制宫崎早知，对方是失误了，这边防得非常不错，看能不能够把球打进。宫崎早知犯规，王思雨这一顿以退为进，因为对方的退守速度是具备的，中国队不跟对手一味拼快，拼绝对速度。看李梦这边持球，再给到李月汝，好球啊，利用高位挡拆努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现在三分投射陷入得分荒的情况下，主动去解决问题，这是对的。林孝熙这边林孝熙呢往上顶，制造了金维纳的犯规。李梦刚才这次持球吸引高田真希的防守，变位再给李月汝下切，这不是不错的。看东藤太太子，嚯，这边是强打篮下。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上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中国队针对这个点做的是非常好的。现在呢，对方应该是到了最后一节，也是要攻出去了。看李梦三分还是不中，什么时候这三分一旦打开，对于中国队来说肯定是一剂强心针。东藤太太子这边又出现失误，被金维纳捕捉到。李梦对林孝熙，林孝熙这是肯定犯规了，按一对一他肯定是顶不住李梦冲击的，对方利用这个犯规调整场上阵容，把林孝熙换下，换上31号平下爱佳，这也是一个投射强点。中国队就像前面我们说郑威指导对大家提到的，40分钟每一秒钟都很关键，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比如点一下给到李梦，这球李梦是冲击篮下没有得手，中国队要注意退防，现在是少防多，是最向日葵，这球磕框而出，李梦最后追上来干扰了一下王思雨，这球又失误了。

对方呢利用高田真希的掩护，又是一次三分出手也没中。从第三节开始，双方陷入到对防战当中。第三节是12-11，比分极低。

第四节呢也是4-4，王思静对初次向日葵，给内线，李月汝强打，好球啊！这现在是攻坚战，中队要小心。高田真希这边突然上篮，他这个进攻动作非常隐蔽。在这之前的比赛当中，他平均每场是18到19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他防不了中国队任何一个中锋一对一，但是呢在他自己的进攻上他也有会有自己一些独特的办法，中队还是要尽可能的加以重视。2+1打成，双方差5分，罚中换人，陶仁花又来了，中国队把金维纳换下，换上李源，对方防全场。王思静拿球，对方不给我们手递手的机会，王思雨三分球还是没中，但李源拿到了球权。球交李梦，李梦再给李月汝，因为赤穗向日葵他是肯定顶不住的，对方动作很隐蔽，但是在裁判眼皮底下被吹出来。李月汝过渡一下球，对方是堆在外线，不给中国队起手良机，先右边的一次牛角站位，李源的坚决出手打赤穗向日葵，

对方的阵容当中呢，赤色向日葵现在是三次犯规。另外二十七号林晓曦是三次犯规。拼身体对抗，拼防守，拼脚程，那就有可能会影响投篮的手感。李安第二罚命中，双方在第四节现在是战成7-7分。王思雨这边还是绕过来了，但对方马上又来一次掩护，变出比较大。但王思雨这次是出现了失误，球队追防，等于最后是让东藤菜菜子错位打了李月汝一次。因为到东藤菜菜子这边，东藤菜菜子只有1.75米，他重心特别低，他这条持球攻的线路上，黄思静、李月汝都比他高，那重心都比他也都比他高，脚步会略慢一些。对方又打成一个2+1，金维娜替下王思雨，中国队在制造杀伤方面，罚球方面确实也是少于对手。李梦这边进攻的时间注意，李元又拿到一个机会，像刚才一样，

但是这次呢，对方又是守沉退，全扎在内线。中国队只领先三分，对方站牛脚位，李月汝积极的防守，对方叫掩护了，但中国队不换。这次向日葵突到篮下，只差一分。中国队现在就在进攻上呢，由于长时间三分无法拉开空间，都要往里突，对方呢是完全缩在内线守沉退。第四节呢是三节7-12，中国队急需进攻端有所斩获，特别是在中远距离投射上，空间要打出来。暂停之后呢，对方又是把高田真希和陶仁花这对内线组合拿在一起。李源这边，李月汝提上来接球，黄思静这儿被限制，李梦在腰位接球，实际上他有比较主动的处理球的机会。由于对方呢守这个激进的防守，攻击性非常强，动作也特别多，这样的话呢罚球来的就会早一些。那中国队前面呢罚球其实只有4次机会，罚中3个，日本队呢已经是12罚11中了。那这时候韩旭也在上场，韩旭、李梦这两个战术强点，看看能不能在这样的时候多围绕他们制造一些比较理想的战术配合。对方呢又把背着3次犯规的林孝熙换上来，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2分。上线掩护，注意扑出。林孝熙这边，中国队对他的干扰和直接挤过掩护还是奏效的。现在中国队要分数啊！李梦利用韩旭掩护，3分投射。仍然是弹框而出，对方中路推进，这次防守尽管防守奏效，但是李梦和黄思静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黄思静想第一时间传给李梦快下，但是李梦呢认为黄思静可能会调整一下，等于球权又给回日本队。14秒的进攻时间，中国队还是要耐心一些。打平了，65平，对方打一个时间差。站牛脚位，这球再给到韩旭，传出来，李源这3分怎么样？命中了，等了太久的第4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解了燃眉之急啊！中国队在第一节5投3中的三分球之后，一度三分球是无法打开局面。

中间十五中零，第十六个你还要坚决的去投。在对方追平之后，李源的一个三分球命中，打停对手之后，对手接下来也有可能要安排一个三分球的战术，特别是无球的掩护。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36秒钟，中国队找到了三分球，但现在还要在防守端找到防对手三分的办法。王思雨再次上场，搭档李源，前场是韩旭、黄思静和李梦，五个人应该是都有投射的能力，也要看临场发挥准星。林晓曦这边又快偷下了，中国队没有给他前面的机会。黄思静，对方是投篮滑框而出，中国队注意控制失误。中国队现在要努力打成功率。韩旭拿球，王思雨往进突破，打进。这一次利用韩旭的掩护，王思雨斜切入三秒区，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五分。对手三分弹框而出，注意篮板球。林晓曦让王思雨赔上了又一次犯规。王思雨前面呢是只有两次犯规，这一次绕过韩旭的掩护，把一个夹缝求生的球打进。五分差距还有1分44秒，对方上线的无球换位，林晓曦又是偷下，得到两分，韩旭来接应。李源走边路，他去换一个角度来掩护李源，这次挑篮没有中。中国队注意退防的质量，林晓曦这球弹框而出，韩旭及时回收。这个时候不要着急，降节奏打成功率。李梦拿球，等一下韩旭这边过渡球，李梦停球的位置不太好，进攻时间没了，韩旭抢投，高田真希这边拿球，中国队还是要注意防守，时间并不多。王思静干脆干扰对方的节奏，还有45.5秒钟，全场比赛将结束。日本队叫了暂停，注意看对方利用上线的掩护，中国队换人防守，林晓曦冲击到内线，李月汝和杨立维也是一皱眉头。对方在上线交叉掩护产生的变化，中国队还是要提高足够的警惕，包括接下来暂停之后对方利用无球的掩护扯开的空间，中国队要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防守当中的呼应。外线四人无限换防，让韩旭坐镇篮下，这是没有问题的选项，只要看对

对方呢在外线的空间，针对对方的空间变化，中国队要产生足够主动的应对。对位防对方的边线发球，王思雨去顶林孝熙，林孝熙兜出来掩护换人，再掩护不换，高田真希这球，对方是赤穗向日葵在篮下强打一个命中，中国队这次进攻的质量非常重要。还有不到24秒，李梦打中了，李梦的反切人到球到，但现在双方只有3分的差距。这边林孝熙追身一个3分，把比分追平72平，还有13.8秒钟，郑维指导及时叫暂停，接下来就是进攻的成功率。这个球赤穗向日葵把黄思静挡在身后，抢到了一个前场篮板，但王思雨和李梦这次配合，从高田真希防守的指尖把这球划过去，机会险中求望。接下来13.8秒，中国队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在进攻端打成功率甚至造杀伤都是比较保险的选择。中国队应该有一个前场球的机会了，这个时候李月汝上了，中国队主动求变，李梦来发边线球，李源拿球，王思雨接，往里突，打进，9秒时间，注意防守，不给对方3分的机会，踩着3分线防。防下来了，王思静立功，比赛结束，中国女篮取胜。在万众瞩目之下，五位金篮绽放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郑维指导在最后关头主动求变，拿下韩旭，换上李月汝，打日本队措手不及，并由王思雨公众制胜一球。中国女篮在亚运会卫冕成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2018雅加达亚运会的田径比赛，男子100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来关注这项飞人大战。中国选手苏炳添将会在第六道当中登场亮相，我们也一起去关注他的表现。从2015年的尤金开始，中国选手苏炳添在国际赛场上稳定地打开十秒大关，人们也对他有更多的期待，期待他能够进一步的登顶亚洲，在世界舞台上能够稳定地去继续突破自我。认识一下选手，在第一道，这是来自伊朗的选手哈桑·蒂夫迪安；在第二道的，这是韩国选手金国勇，晋级成绩10秒33，一个递补晋级的成绩。第三道的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选手穆罕默德，他的晋级成绩是10秒21，但是他也有来到10秒10左右的能力。第四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山县亮太，山县亮太的晋级成绩是10秒10，在半决赛的第三组。第五道，中国台北选手杨俊翰，第六道晋级成绩10秒16，中国选手苏炳添。同时呢，他也是现有的亚洲纪录保持者之一，9秒91的纪录持有者。第七道，这是东道主选手，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佐赫里。第八道，来自卡塔尔的选手奥古诺德，同时呢，他也是亚洲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他跟苏炳添两个人是共同持有9秒91的亚洲纪录。在这场决赛，我们也看一看谁会登顶成功，而苏炳添或者奥古诺德是否会有机会继续把亚洲的极限去取得突破。在上一届仁川亚运会上，2014年的9月28号，卡塔尔选手奥古诺德跑出了9秒93的亚运会纪录，而这一枪的成绩也有可能在今天被打

0: 比赛开始了，苏炳添启动反应很快，山田亮太在他的身旁，奥古诺德在他的右侧，苏炳添后程保持住速度，山田亮太给了他压力，苏炳添最后的全力冲刺，撞线成绩全新的亚运会纪录，9秒92。这一枪苏炳添是全程压制他的两个主要的亚洲对手，奥古诺德和山田亮太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即便是到了后程，苏炳添会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压力，但是最后还是守住了他的优势。祝贺苏炳添成功的登顶亚洲，登顶亚运会。在2014年的银牌之后，他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把他的奖牌颜色从银色变成了金色。在亚洲的短跑舞台上，可能属于奥古诺德的时代也就此翻篇，属于中国短跑，属于苏炳添的时代到来了。苏炳添从预赛开始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可以说是很好的把他的最好的状态，最好一枪的状态留到了决赛。基本上呢，在赛前人们也都预料到，就是奥古诺德、苏炳添和山田亮太这三个人去争夺金牌。看一下启动反应，苏炳添的启动非常的顺，尽管说山田亮太和奥古诺德两个人的启动在亚洲范围内也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苏炳添呢，能够在今天出发之后前30米迅速建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到了60米过后，三个人都来到自己的最高速度。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奥古诺德一直是看着苏炳添去跑，看着他的位置，再寻找机会去超越，但这会儿看已经没有机会了，全程压制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全程非常强势。这得益于最近几年苏炳添跟随国家队在外训外赛的过程当中所积累的这样的经验，包括他在个人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改了自己的很多动作，比如说起跑脚，比如他的前17步的蹬地状态，还有他最后的冲刺的技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中国短跑的进步。来看一下苏炳添最后的成绩，9秒92，奥古诺德10秒整，山田亮太呢也是10秒整，他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但是在千分秒位奥古诺德呢要更快一些，这样奥古诺德是位列第二名，铜牌则是属于日本选手山田亮太。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最后的颁奖仪式。
1: Bronze medal, representing Japan.
0: 苏炳添这一枪啊，从起跑到最后，起跑到30米，到60米，到最后的冲刺撞线，全程压制他在亚洲最主要的这几个竞争对手。我相信在这届亚运会上，接力项目包括在200米的比拼当中，中国队、中国选手以及其他的田径项目还会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Silver medal representing Qatar，
0: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山田亮太和奥古诺德，尤其是奥古诺德，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才能够显得我们的这块金牌来之不易。我们在近几年去追逐奥古诺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辛苦付出是多么的值得，也正是因为有奥古诺德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激励中国短跑，激励苏炳添能够去成就更好的自我，能够在大赛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在最后，这是属于冠

0: 军的时刻。
1: The Asian Games champion representing China。
0: 这是属于冠军的时刻。苏炳添跳上领奖台，哦，这一瞬间让人们想起

0: 还有更多场比赛，更多的征程在等待着他。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0: 那接下来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让我们再次祝贺苏炳添，祝贺中国短跑，祝贺中国田径。也让我们继续去期待中国田径健儿的精彩发挥和表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 B 组小组赛，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这也是 B 组的小组头名之战。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好，本场比赛是由哈萨克斯坦队来率先发球，杜梦杰扫位进攻，这个球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防守队员没有防好。这两支队伍，中国队在第一场是3-0菲律宾，然后哈萨克斯坦队是3-1逆转战胜了菲律宾队。这个小组只有三支球队，所以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已经是出现进入到八强了啊！这场是争夺头名。
1: 上来中国队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比赛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出来，因为之后的淘汰赛其实队伍会越来越强。
0: 第一场中国队整体打的，尤其是在拦网环节上表现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当然姑娘们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像小辉指导说的，这场比赛需要快速提升自己的状态了。
1: 那今天打哈萨克斯坦我觉得会比菲律宾稍微好一点，在节奏的把控上面来讲，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稍微有点小高举高打，但是菲律宾来讲它是两点的结合会多一点，对于我们的这种拦网取舍啊，就是一直是我们有点跟不太上的这种速度。
0: 一上来中国队发球发得不错，哈萨克斯坦队相较第一场打菲律宾啊，在首发阵容上还是做出了一些微调，他把主攻一号努尔贝格诺娃用上了首发，然后13号队长别洛娃在今天没有登场，这位就是一号主攻手，04年出生的，身高1.80米。快球反击漂亮，给到陈厚宇。
1: 这个分很快，而且下手。
0: 今天中国队首发阵容。二传4号张子轩，接应3号唐鑫，两位主攻1号吴梦杰，2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8号陈厚宇和9号王晓谦，自由人是18号王梦杰。刚才扣球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16号尼基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他是球队的最高得分啊，但是进攻的效率不如14号主攻手斯洛耶什金娜。
1: 这个球虽然打死了，但是从开局到现在，中国队这边接发球的重心啊，你看都是比较偏后的，所以他

0: 的很多稍微有一点带内劲的球他送不上来。
1: 现在唐鑫到后排来发球，副攻手七号傅勉科打了一个短平回手，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八号乌菲蒙彩娃。哦，直接推一个后排的底角，
0: 好，
1: 对方后耳进攻失误，主攻手庄宇山。其实我觉得中国女排哈，就是现在来看整体的发球威胁确实欠缺了一些，所以你觉得她不管跟哪个队伍打好像都会显得这个比分上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不容易直接拉开比分。
0: 对，尤其是跟亚洲的队伍打，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的一传，那对方组织这种战术，我们的拦网本来就嫩一点，现在那在对方二传手上再一晃，就很容易就错开位置，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很好的弥补前排的拦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攻去想抓对方的这个一攻的效率就会变低。
1: 副攻手王傲谦，后排防了一个重扣，
0: 防守
1: 给庄宇山，啊，这个球可惜了，大斜线没有防好。
0: 打到现在还是一二点的结合的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紧凑，基本上都是单打单，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中国队要把自己的一传保证好，然后要把战术串起来打。
1: 这发我们前排主攻，好球，吴梦杰自接自控。张子轩十八岁，身高1.82米，好球，双耳拦网。
0: 这种阵地拦网上面，我们的高度还是不输的。你看，就这个就并得比较齐。
1: 另外，哈萨克斯坦队相较于菲律宾队，他们除了有一定的高度之外，还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呢他的攻守的手上的技巧
0: 手腕差点，
1: 对，差点意思，我们会容易抓一些拦网。
0: 这是开局第二次的连贯拦网我们没有完全对上，就是我们现在第一板拦网的时候精力比较集中，但是连续的第二板上面来讲我们的快速回位还是要更紧凑一点。
1: 吴梦杰今天一上来的进攻打得比第一场啊要好。
0: 也是不断在调整，你看吴梦杰现在他的撤位已经没有撤到很远的地方，而在三米线左右，也是想能通过速度跟一点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1: 好球，这一段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啊，我们的拦网拦到了两分。那刚才是接应在反轮四号位的进攻被中国队给抓住了，
0: 陈厚宇还是并得很快的，虽然其实陈厚宇的臂长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有优势，但是他是每一次伸过网还是挺贴近的，伸得比较快。
1: 一号主攻手诺尔贝格诺瓦。
0: 球这个抢到点上。
1: 赵雨山我觉得他现在打球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其实庄宇山在亚锦赛包括这次亚运会，他你看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扣球，所以他手上有更多变化，也把自己的点完全这个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攻手包括其实吴梦洁上一场包括他的习惯，他是喜欢到最高点撑上去然后再往下扣，但是这个浪费了他很多的这个高度，还是在想办法怎么去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去挥臂，正好你挥的那一刹那你是在最高点。
1: 拐直线打手出界，14-8。
0: 这发球确实是发球的攻击力啊，就我们的队员还是要认清一个，就是如果要给对方到位是在给自己施加困难，就还是在心定的情况下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攻击性。
1: 往前跑了一个背飞，其实我感觉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我们在发球轮次上如果有一个发球轮是一个明显的发球强轮的话，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整体发球有更多的威胁。现在各支球队都有一个明显的跳发球的发球强轮，
0: 你在心理上也是在给对手施压，对手想一到这一轮啊，我会不会压分啊，我要赶紧过轮啊。
1: 是的，
0: 好防守，
1: 曲位不错，吴梦洁扫位一个轻打，但是小会长你看吴梦洁刚才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他应该是想去搓一个芯儿，
0: 但是没搓，搓太长了。
1: 是，这就是他这个手上在掌握球的时候欠缺一些，但是他的意识是对的。
0: 对，我觉得他在制空当中的腰腹对自身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就因为他本身高然后胳膊又很长，然后你要控制你就要花更多的力气。
1: 唐鑫的后三，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会强调运动员的腰腹力量，包括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二传包括我们的副攻，就是他们能在空中起跳控制住自己并且将这个球送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那你这个制空一定要好，要给自己制空时间，不能上去就下来。
1: 是的，
0: 那你就没办法做动作了。
1: 腰腹你的核心力量直接决定了你在空中的停留时间。哈萨克斯坦队的精英16号尼基金娜，不属于就是强力精英的球员，他比赛当中的自失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比较挑球。
0: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不太出来哈萨克斯坦他打球的风格是什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我们也需要找到我们现在要打什么样风格的排球，就我们的战术体系战术特色是什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更鲜明一点。
1: 杨淑明刚才上来替补发球，

0: 船，再组织，
1: 后耳扣，对方将球防起来了。
0: 阿塔克伞这边也不是特别怕中球，
1: 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失误在第一局还是比较多。
0: 对，
1: 这个14号色勒耶什金娜，99年出生的，身高1米83。

0: 对方二传直接背掉了一个四号位小脚，我们的一传第一局整体接的不错，
1: 对，在后半段已经开始慢慢能够送上去，觉得开局还是有点紧，对，有点往后坐，然后有点抽手，因为站的也比较靠前，那这个时候现在慢慢的球能够送上来。
0: 这次亚运会等于也是给了唐鑫机会啊，让他胜任这个首发精英的位置。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女排在近期的困难也比较多，在亚锦赛上的失利让球队在整体的信心上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转而投入到亚运会。但是这一次亚运会啊，我们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赛事的球员是非常多的，所以对于这一批队员来讲应该是压力很大的一届比赛。
1: 学费不能白交，你要及时总结经验，要能够快速的去扭转。
0: 好发球，
1: 突然下沉，
0: 20-14。对方的这个八号乌菲姆采娃啊，是哈萨克斯坦队在副攻线上的一位核心的球员，包括他的发球，因为我解说了打菲律宾那一场嘛，他的发球是那种一点都不保，所以他的失误也很多啊。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真正能够形成发球威胁的轮次，也大多数都是在他的发球轮上。吴梦洁受到了对方的追发。十号是比尔琴科，身高只有1.77米。好球，唐鑫打了一个前交叉。
1: 我们的两边攻手啊，还是现在加入了更多的短球，从吴梦洁刚才这个短球到唐鑫的跑动。
0: 这个球先是王梦洁过来帮吴梦洁把这个一传给包掉了。前排重新换上王傲谦，龚翔宇上来替补发球，21-16。再拼一个防守，八号乌菲姆采娃，17-21。哇，好球啊！赵一山的匕首线啊，下手非常的果断。
1: 过网点也很斜啊。
0: 对。
1: 防守，
0: 再给赵一山四位强攻，机会来了，
1: 跑动，
0: 后三进攻，还是要耐心。

0: 王谦的贝飞被单掐了。
1: 对，这几板功啊，你看其实都是我们主动组织的，但是我们就是缺点手腕上的变化。
0: 嗯，
1: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萨克斯坦队他不怕重球嘛，如果你对着打他，他也能顶一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给你第一个假动作之后，怕手腕上有一点点变化，有一点措手不及，那哈萨克斯坦队的防守可能会更有难度一点。所以这种变化可能不一定是技战这个战术的变化，更多是自己手腕上的一些突破。
0: 唐鑫的后二中线，对手将球防飞了。
1: 高宇山这个一传传的也不错。
0: 其实这一次张子萱重新来到这个首发的序列当中，我觉得他在传球的思路上还是比以前更敢传了，所以他球点其实挺分散的。在那段时间的沉淀当中，自己也做了很好的总结。
1: 在场边看比赛，其实也要带着更多的问题跟思考。
0: 对，今天对14号斯洛耶什基娜的拦防还是比较成功，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哇，
0: 吴梦洁的单人拦网，25-18，目前中国队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应该说中国队在网口上的表现还不错啊，尤其是拦网，我觉得是制约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两支球队都出现了一些起伏，中国队的起伏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中后段，哈萨克斯坦队整体的这个一传的稳定性相较于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欠缺。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上的是10号比尔琴科，没有用16号尼基金娜。
1: 上来发球，先得了一分。
0: 好防守。四号位高球反击，吴梦杰将球打中。高球拐直线，
1: 教练也在旁边喊啊，往口传。
0: 对，
1: 然后张子萱刚才这个球传完之后，自己嘿往上顶，但是也没有顶到特别往口的地方。
0: 哈萨克斯坦队是2点攻，在第二局开轮，
1: 好发球啊。
0: 其实张子萱的发球一直不错，他还算比较有力量，
1: 有点内卷。我们说的攻发球有一种是就是想要速度快拼冲，还有一种就是你发两个人结合步啦，前后区啦等等，用位置来去攻。
0: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想发一个轻的，
1: 因为上一局哈萨克斯坦这边对于下沉球接的就不是特别好，其实不止他们这支球队，就所有球队应该都不太喜欢接这种过往急坠的下沉球。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排球不断发展的过程里边，飘球越来越难发出性能。对方四号位强攻，过渡了一下，对手在防重球的取位上还是比较的准确啊，

0: 有一定的防重球的能力，所以庄宇珊也是让对手跑起来进行防守。第二局开局不错，亚运会啊，女排项目一共是14支球队参赛，那小组赛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进入到8强。你像我们这个小组和 A 组都是只有3支队伍，所以小组赛是只打2场，然后这2场打完之后马上就是1/4决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啊，小组赛是少打了1场，但是你也需要快速找到这种比赛的状态，因为淘汰赛马上就要来了。我现在来看，就是副攻啊，确实是特别需要比赛经验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你在面对这些小快灵打法风格队伍的时候，你的拦网有的时候是跟对手攻守的一种博弈，不是说就像第一场张勇指导也说，你不能常规跳起来跟常规动作去拦他们，你得想对方这个球想要得分，他应该去打哪条线路，可能有这种博弈。另外在一些进攻方面，年轻球员就是起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不会有那种调整。
1: 我是觉得从进攻方面的话，副攻大部分的球其实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
0: 是
1: 线路也是二传做出来的，然后打得舒不舒服也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而副攻怎么能把自己的点发挥好，使下手足够的果断，然后还有说到腰腹能不能控制住，能不能去弥补，这个是相互的。但是如果要是从拦网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基本功，还有一个就是赛前的准备，因为每一个攻手都会有自己的习惯。
0: 对，
1: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拦防配合，如果我们在准备会说好了这个线是我拦，那其他的线我后排要给我支持防，不然的话所有的一旦那边打死了我就去拦那边，然后一直在被对方牵着走。所以拦防它一定是一个整体，它一定是一个配合。
0: 嗯，现在我们感觉啊，只要不形成破坏性拦网，我们的后排防守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队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训练营肯定是下了功夫的，能够看得出来。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破坏性拦网太多，所以导致防守会站不定，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去防这种球。
1: 那就一个是你的基本功，拦网的一些基本功，一些基本的手型、起跳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起跳时间这个节奏抓得准不准。因为有些攻手他就是在空中撑一撑你，
0: 对，
1: 撑到你往下下落的时候手软了，砰开你一下。
0: 对方失配了，后排保护，好球。
1: 其实这个球节奏就好，也是在上身的时候，然后最后高点抢下来的。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推攻机会球，主动组织战术，但是成功率都不够。
0: 现在对手他二传迟迟没有找到一个核心进攻的球员啊。
1: 一传也不理想。
0: 嗯，这局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特别糟糕。
1: 我们要把刚才这一种的扣球节奏变成我们的常态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二点再去融合，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方很难拦。
0: 但这种常态化可能需要训练和比赛的大量积累。嗯，唐鑫的吊球

0: 1.85米的副攻。 组织了一个王耀谦的快攻。
1: 赵宇山的找球能力还是挺强的，他最后能够保证好比较好的人球关系。
0: 对，因为这个球他只有保证好人球关系，他才能管得出来直线。
1: 对，
0: 也是攻对方的后区。
1: 这个14号瑟勒耶什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你就感觉菲律宾队拿他的进攻没有办法。
0: 因为他在看散队的这个一传不行了，
1: 然后就来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个节奏里边，心非常定的节奏里边。龚翔宇上，谢胜玉上，中国队2点换3点。
0: 哈萨克斯坦队同样也是一个2点换3点，6号是哈索娃二传，16号尼基金娜。这个比分也是很悬殊，所以这个也是要把每个队员的状态再往上调一调，因为像刚才说的，淘汰赛就是一下子强度就要拉上来了。
1: 是的，这场打完就要打淘汰赛了。

0: 么看，赵宇指导可能还是把杨舒明放在一个替补发球位置换比较多的位置。
1: 是，这次亚运会在精英位置上是启用了唐鑫，可能也是想加强右翼的进攻。三的节奏配得不错，这一局中国队的攻很顺。
0: 但是就如果想要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谢胜玉啊，刚才这个球你看他传的思路没错，但他如果能在空中再停一会儿，他真的他手上能再做更多的变化。他是在空中起跳，然后还没来得及撑就要出手了。

0: 这一局的比分很悬殊。
1: 哇，好发球！
0: 而这一局上来，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不好，然后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其实球队整个的心气儿也下来了。
1: 对，庄宇山这个发球应该叫什么？大力跳飘，
0: 和
1: 就有点混合感。
0: 对，他也是主动改了发球的。

0: 22-6。杨舒明啊，替补发球。双人篮网，现在这支哈萨克斯坦女排确实没有太多特点，她队员整体高度也不高。打手变线啊，龚翔宇二号位一个巧打，给龚翔宇高球，又是一个平打，打手变线，25-6啊！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哈萨克斯坦队来发球。

0: 其实这两支球队都要深知一点，就是只要一传有起伏，打强攻的能力都不会那么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如此。杰在这一场的状态相较于第一场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1: 吴梦杰就比较喜欢打这种一二三，
0: 对，
1: 非常规矩的这种球，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所有的高度力量拉满。好，拦网，时间压的还是很好的。
0: 对方一传到位，
1: 也是啊，二传，对方的二传在传球之前也是扫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没有跟上之后马上投一个副攻。
0: 他这个副攻是高点轻点了一下。中国队这边换上了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杰。吴梦杰还是挺有经验的，
1: 上去先帮忙接一下。
0: 对，
1: 抓反击，
0: 对方二号位进攻，副攻没有并过来，中线穿过来了。
1: 嗯，对方也是二传，刚才在传之前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我们副攻在陪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副攻，然后马上回头拉一个。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互骗，就是要有一点点这种斗智斗勇的感觉。
0: 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在边攻位置上继续调整，诺尔贝格诺娃和比尔琴科来搭档主攻，没有上十四号斯洛耶什金娜，然后今天还是十六号尼基金娜。十号比尔琴科也是被用来这个接应和主攻换着来打。
1: 哈萨克斯坦队这边也是可能想轮番上阵，看看哪个球路能跟我们对上。
0: 对，那第二局主要是太悬殊了。
1: 传又不理想，
0: 哦，这稍微垫的不错，
1: 这个吊球吊的位置取得很好。
0: 王梦杰的大调整啊，给庄宇珊立在了网口。
1: 衔接，好球！
0: 对方强攻了，中国队拦网。
1: 我们是在网

0: 口要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好发球，哎，
1: 拿手变线，哈萨克斯坦队这局上来主要也就是二号位打下去几个，
0: 但他肯定也是想反扑嘛，因为上一局打的悬殊很大，他现在也就完全没有包袱了，就冲吧。
1: 对，
0: 还是要早做困难准备。好球，
1: 他现在这局的阵容主要是要有攻击力，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球啊进一步给对手施施压，因为他的一传漏洞应该比较大，
0: 他们也想稳住自己的一传，然后把自己的攻打出来。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点，然后特别是这一局董宇涵上了，他不像上一局这个比分拉的悬殊比较大，那这一局能不能快速进入到状态？
1: 一直在追发董宇涵，好在我们篮网现在能够对上点儿。董宇涵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一传的问题。
0: 他其实上来之后也跟中国队一上来的一传犯同样的问题，就是重心都在后面，
1: 不敢送，
0: 就是想保我这球别失误，但有的时候你越想不失误，重心越在后面，控制不住这个球，反而这个效果不好。
1: 是，这个一传还是要往前迎着接。
0: 前区，
1: 其实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攻威胁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二传总是喜欢传后三，
0: 他可能传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办法，
1: 他想
0: 每个点都拎出来打一打吧。
1: 他现在有点围绕这个十六号尼基金娜，但他的后三打得不理想。对手篮网出界，
0: 传不理想，好球，
1: 没有打到手，诺尔贝格诺娃直接失误了。这个一号主攻今天的失误也很多。其实感觉他这个球二传传的还行，就脚下好不容易到了，然后也没有传一个绝对的高球。
0: 他这个一号点不够，

0: 16-9，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踩线了。
1: 这个也是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要规避，很可惜。好，一传，好球，也是有机会啊，还是很调动董宇涵这一点的。这球抢的还是挺快的，但是因为董宇涵他这个动作啊，他喜欢从下面把手拉起来，所以有时候你都感觉他来不及，但是他有时候还真能抢着，这一板还挺快的。

0: 董宇涵06年出生，身高1.89米。他是这一次报名的主攻当中最年轻的。
1: 孟杰也是啊，包他包的很大。
0: 对。二号位高球。
1: 机会。
0: 还给二号位。
1: 这球还是分得很好的，张子萱这个球很快，但是把自己稳住了，然后在空中顿一下再翻出去。也是在防守的这种变相的时候，同样是需要腰腹来控制住自己的，因为你控制住自己才能控制住球。
0: 就为什么这次在解说当中就更多的提到了这个腰腹包括核心的力量，也是因为我们这批队员很多都是年轻队员，
1: 对，他们很巧，你看这个年龄上面来讲的话，场上是有很多年轻的队员，但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一方面真的是要提升。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也一定要意识且重点意识到这个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但当然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成长轨迹，你什么时候需要给他上这种重量也是需要教练组好好来把握的。
1: 嗯，这个结合还是很快的，这个链接很快，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上重量，就是哪怕用自身的体重，然后但是就最重要的就是核心，我们说核心力量是很多更多小肌肉群，
0: 嗯，
1: 那不一定是大力量的刺激，但是就是你内部的这个小肌肉群能在自己很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然控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
0: 单臂啊，将这个球防起来，反击，对方拦网出界。今天中国队的主攻在线路上打得还是很清楚，
1: 对，很主动。
0: 董宇涵的后排防守需要加强，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跟你第一个判断不一样的位置就需要你变向，
0: 对，
1: 那你变向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把自己从原来的这个重心拉回来然后再蹬出去。
0: 判这个球在界内，好像判打手了，所以中国队挑战。哦，
1: 界外，
0: 界外了啊！他挑战的是界内外。
1: 那这次亚运会他没有那个直接给你展现出界内界外。
0: 所以这个界内外
1: 可以挑战，
0: 对，又要挑战了。
1: 哎，一个轻的，
0: 传的稍微有点低，

0: 好的。
1: 再给，第二次调整不错。
0: 23-14。现在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一传半到位，好，中国队组织快球反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二回合的直播。今天呢，我们将会看到在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场，这场比赛呢将会由长春队对阵沈阳队，双方呢会迎来今年东北超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在双方的第一回合交手当中，沈阳队呢是在主场1-0战胜了长春队，取得了主动权和先机。因为呢，在今年东北超的赛制上啊，进入到半决赛的两回合比赛主要呢是比积分，单场胜或三分，单场平拿一分，单场负则不拿分。所以呢，今天按照东北超的赛制，这个两回合的比赛呢，两回合如果双方的积分相同，就直接进入点球大战。那么由于首回合沈阳队1-0战胜了长春队，所以今天回到主场的长春队呢，实际上没有别的选项，在东北超的独特赛制下，他们今天必须背水一战。他们只有在主场90分钟内击败沈阳队，先拿到这场比赛获胜的三分，才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并且呢，在点球大战当中要争取获胜。所以呢，今天这个比赛的赛制决定了主场作战的长春队，他们面临着非常大的考验。首先，他们要保证90分钟内能够击败沈阳队，先获得比赛的胜利。而沈阳队呢？也知道在首回合1-0战胜长春队之后，在这个赛制下他们已经占据着明显的主动权和优势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可以想见来到客场的沈阳队呢，今天会全力防守，并且呢在对方的进攻过程当中啊，要去找机会争取在反击当中得分，确保自己领先的优势。现在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打响了。今年的东北超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阶段啊，看看今天的这场争夺，做客的沈阳队能不能够抵挡住长春队在主场的凶猛攻势。今天沈阳队做客，他们身穿的是浅色战袍，长春队在主场身穿的是橙色的战袍。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呢，在长春队这边，门将位置是刘振义，其他的球员呢有10号尚金航、11号李嘉诚、14号张福刚、16号阿利胡提、26号刘义阳、29号武博阳、30号傅子豪、38号罗仁卓、39号伊利亚尔和73号帕克扎提。沈阳队呢，这场比赛门将1号居明泽，其他的球员有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9号杨炫业、11号马兴波、13号文俊、16号马玉轩、17号陈俊林、18号王博鑫和41号张志强。第一回合比赛是沈阳队的11号马兴波接到了杨炫业开出的角球，后上完成了头球冲顶破门，帮助球队1-0拿下了比赛。其实那场比赛长春队也有机会，但是呢，长春队从今年的东北超一直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啊，暴露出来问题就是他们善于创造机会，但是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强，临门一脚需要加强。所以呢，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前，长春队呢还请回了曾经的中国足球先生杜振宇加入教练组，就是为了解决队员们临门一脚的问题。那客观说呢，杜振宇也谈到，就是短时间3-4天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在技术上给队员们带来根本的改变，但是呢，在门前面对机会的时候，心理状态的调整，还有就是在比赛当中围攻对手的时候，对于机会的分析和把握啊，能够分享一些经验。所以我们看看长春队呢，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啊，今天在第二回合回到自己主场面对沈阳队的防守，是否能够在进攻当中打出自己的特点。开场之后呢，长春队已经多次试探了，这次这球打过来之后边中结合头球完成了得分，长春队比赛开始不到3分钟就进球了，这对沈阳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刚刚分析完了整个比赛的形势，还有比赛的双方所面临的局面，没想到长春队这一次边中结合果然找了杜振宇之后

哇，球员们在门前好像表现得更加冷静啊。这次边中结合给过来以后，在中间后卫冒顶了，中后卫冒顶之后呢，长春队抓住了机会，而且边路这个球传的也非常舒服。进球的是长春队的傅子豪，他是长春队的主力得分手，没想到今天一上来就帮助长春队抓住了第一个机会。这个开局毫无疑问的使得主场作战的长春队今天主场的士气啊只会更加高涨，确实会给沈阳队呢带来很大的客场压力，因为这个比分意味着长春队这场比赛的开局呢就有机会抢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三分，将双方的总积分追平。现在需要视频裁判组呢去确认一下，这进球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刚才进球过程当中看来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可能有状况。沈阳队今天呢除了在场上的这个形势我们刚才分析完了之后呢，由于在第一回合当中他们的主教练高明奇在下半场比赛77分钟的时候连续吃到两张黄牌，情绪比较激动，被红牌罚下，成为了今年东北超比赛当中第一位吃到红牌的主教练，所以这场比赛他们的主教练沈阳队的高明奇呢是无法在场边指挥比赛的。这场比赛在场边代表高明奇指导指挥比赛的是教练组的助理教练朱江。再来看一下居明泽出击的时候慢了一点，撞到了自己队友身上。刚才这个球呢沈阳队两个后卫对落点的判断不准，出现了冒顶，而且对人也没有盯住，比赛刚一开场出现这个失误啊，对于沈阳队来说的确是非常不利的。这样的话呢，原本他们在客场想要打防守反击立足稳守反击的这个策略就不得不思考一下要不要改变了，是耗下去，因为耗下去呢长春队现在进球时间很早，耗下去长春队势必还会在比赛当中继续施压，虽然不管进几个球啊拿到的积分不会变，但是这个对于长春队状态的调动是完全不一样的。长春队进球，而今天这个进球早早的出现呢就使得第二回合的比赛现在充满悬念了。首先要看看长春队能不能够在1-0的基础上再得分，因为现在这个1-0对他们来说也不保险，一旦沈阳队在比赛当中抓住机会得分变成平局，双方打平的话，那沈阳队呢他们的总积分是4分，也能够进军决赛，所以对长春队来说现在这个1-0呢其实对双方啊都是非常微妙的比分。但是毫无疑问今天的完美的开局已经让长春队的主场充分调动起来了。看看沈阳队的定位球，定位球呢也是沈阳队比较擅长的。沈阳队阵中呢有几名骨干球员是参加了25年的全运会，并且拿到了全运会 U18 年龄组男子足球冠军的，像他们刚才画面当中的门将居明泽，还有像后防线的杨炫业、队长文俊锋线的马兴波，这几个队员呢都是能力不错的。而长春队呢这次参加东北超的比赛，他们的报名大名单里面50人的大名单里面其实也有不少是长春亚泰俱乐部07-08-09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因为这些队员呢本身都还没有签职业合约，所以呢都是符合东北超联赛的报名规则的。那么在50人的大名单当中呢，双方还有不少业余的足球爱好者，平常呢可能是快递员或者是外卖员，或者是各行各业的喜欢足球的爱好者，都是水平比较高的，能够加入到这次东北超比赛的队伍当中。但是今天的半决赛呢，考虑到现在这个形势比较焦灼啊，双方都派出了相对更年轻足球功底比较不错的队员在场上。开场先丢一个，可能沈阳队的策略就要有所变化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啊，它不完全取决于比分，只要在胜负关系上，只要在单场的胜负关系上能够分出胜负，那沈阳队首回合的三分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双方就会直接90分钟结束之后呢进入点球大战。说到点球大战呢，这场比赛赛前长春队

这边呢也专门加练了点球了。沈阳队这边因为他们的门将居明泽本身就很擅长扑点球，2025年参加全运会的大湾区全运会比赛的时候，居明泽就在半决赛和决赛里代表辽宁队啊扑点球呢都有出色的表现，所以今天长春队呢应该这个预案是做的比较足的，看看沈阳队自己的应变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这场比赛长春队在主场先进球的话，比赛从一开始就被推向高潮了。这是沈阳队的主力得分手马兴波，也是今年东北超联赛目前的头号射手，进了6个球。这两队在常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能力都很出色，只丢了4个球，所以今天谁想攻破对手球门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开场阶段可能注意力不太集中，能抓住机会，但是一旦比赛接下来双方开始咬合上，这就不好说了。长春队呢是想用长传直接打到边路，创造1-1的机会。为了这场半决赛第二回合啊，今天可以看到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草坪也进行了紧急的维护，草坪有一些区域呢是进行了应急的修补的，但是可能这个球在草坪上呢滚动起来不会很平整，会有一些弹跳，所以长传球的落点判断对双方的接球队员来说呢就需要注意了。丢球之后，沈阳队在中场的拦截开始加快了。原本开场的时候他们队形收的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个球是想吊门，因为从今年东北超比赛一直踢过来来看呢，沈阳队啊有很多时候他们善于把控球权让出去让对方控球啊，他们不怕自己的控球比重低，但是呢在反击和定位球当中他们有自己的办法，但是今天这个形势呢就迫使沈阳队呢必须要想办法在90分钟内现在要想办法进球或者扳平比分，因为这个形势目前他们不进球的话，他们首回合努力的3分就没什么意义了。开场这10分钟沈阳队有一次越位，长春队没有。首届东北超总共有来自东北3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8个城市派出队伍来参赛，辽宁省呢是派出了沈阳和大连，吉林省派出了长春和延边，黑龙江省派出了哈尔滨和鸡西，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则是派出了呼和浩特和通辽啊8支队伍。比赛呢是从今年的夏季一直延续到了秋天，

双方都是后防线来回头球解围，皮球呢来回飞来飞去，一直还没有被控制下来。沈阳队边路的队员找机会内切，选择传中了。开场领先之后，长春队现在回防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没有让沈阳队呢现在把队形推上来之后啊，轻易的找到身后空档。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呢，最近两天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他也进行了高强度的单独训练，包括对射门的扑救反应，包括对点球的训练和判断，都进行了高强度的单独训练啊，就是为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啊，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以这个球等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刘振义也比较担心队友的注意力不要散了，有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一长，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呢不一定跟得住。区域加盯人，门前呢都是长春队的球员，前点沈阳队这次的进攻呢没有打出他们想要的效果，是王博鑫18号锋线的王博鑫，他和马兴波两个人今天顶在前面。今年呢在东北超的赛程当中，沈阳队其实人员上损失还是比较多啊，整体来说对于他们整个队伍的这个比赛过程来讲呢不是很顺利，有4名球员先后因为骨折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伤退出了球队的大名单，但是因为球队当中有一些不错的年轻队员，所以呢在后面的比赛里啊，球队整体的主力框架呢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证，战斗力没有减弱。还有一名球员呢是因为要到工作单位报到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参加东北超的比赛了。

后场拿着我先控制控制。沈阳队今天一上来立足不稳，先丢了一个，整体的形势非常被动。他们现在需要重新通过脚下的传递和控球找回场上的信心，并且呢重新开始和长春队周旋。第一回合的比赛呢，长春队其实在场面上也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把握不住，队员们的心态也比较急。今天他们早早取得领先了，看看随后出现机会的时候能不能把握得更好。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横传到中路创造的机会，这个球传的质量还不错啊。射门的是李嘉诚，在边路呢是傅子豪传过来的。这么远的距离啊，实际上这个地滚球传过来到李嘉诚这儿，这球的分量其实已经减轻了很多了，很难借皮球本身的球速的力量去打出射门的力量。

现在场上沈阳队控球的时候，长春队啊并不着急抢他们，因为开场的这个比分使得长春队现在变得有的选了啊，不像第一回合打完那个比分使得他们必须背水一战，带着压力开球。所以现在比赛的时间还富裕啊，场上呢领先的一方并不着急，

后场断球，这个球呢边路其实机会没有完全带出来，但是传过去呢还是造成了沈阳队后防线有点混乱。

到船中有点深，但是刚才往前突领的这下不错。这个球丢了之后呢，长春队想快发，沈阳队马上有后场上来的队员呢限制长春队的转换。长春队是比较会抓转换节奏，就是在这种转换当中比较能够把速度打出来的，所以刚才沈阳队这次上去呢也很必要，否则这个进攻打过来，后场沈阳队是以少防多，会很吃力。刚才所有人呢为了进攻全都压到前场去了。现在场上啊，随着长春队早早进球，双方的积分形势及时的总积分是占平的，所以这个形势呢使得沈阳队的队员呢可能还是压力呢不断的在增加，感觉呢他们在处理球的时候啊不像第一回合那么稳健，加上今天他们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不能在场边指挥，所以呢场上这个阶段感觉沈阳队的队员呢稍微有一点乱。长春队呢现在是打算趁着这股势头啊趁热打铁，刚才这个进攻机会被后卫伊利亚尔破坏了。

虽然比分落后，但是沈阳队随队来的客场球迷呢，今天恰恰在这种时候啊，不能松懈啊，球队就是在逆境当中，需要球迷们在场边加油鼓劲儿的。因为今天主场呢，我们赛前还得到一个消息，长春方面在主场临时又增加了放票，所以主场进入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主队球迷的数量可能比赛前预想的还要多一些啊。越是在这种时候呢，对于沈阳队来说，他们看台上球迷的加油声也就更加重要了。现在场上的形势呢，对于长春队目前还是有利的，他们1-0领先，总积分也扳平了。不过从刚才这段时间场上比赛发展的过程来看呢，沈阳队在前场的压迫抢断啊，还是能够创造出一些机会的，只是这个过程呢导致他们的后场已经出现了空虚，双方呢在彼此的拉锯过程当中啊都要冒险。居明泽用他的长传直接找锋线的马兴波，这两次背身接应呢都不太成功，长春队的队员后场摆脱，双方现在的边路的缠斗是比较频繁的，斜长传打过来，第一下顺着球速领过去了，挤过来横敲后上的队友射门，长春队抓住了机会，打出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是11号李嘉诚，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二脚射门，这次收获了进球。沈阳队在边路有点大意，丢球之后球队的防线整体压得比较靠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后防线在回防的时候就很被动了，一直回追，面对着自己的球门回追，这样一来呢长春队打进第二球，李嘉诚的包抄，这个球他可能用脚弓推啊，身体姿态不太好调整，所以他是迎球就弹射打了一个速度球，用自己摆腿的频率的加快啊，用脚背的正面啊把这球给弹进去。如果第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应该是个好球。虽然打1-0和2-0呢都不能改变长春队只拿三分啊，获胜只拿三分的事实，但是比分呢会让对手追平的希望不断的减小，所以长春队的第二个进球呢对于他们的比赛形势来说还是非常关键，因为他们首先得确保90分钟内赢下对手，才能够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而对于沈阳队来说，如果再丢球，90分钟内解决对手的希望呢就在不断的减小了，他们的压力呢也会越来越大。甚至呢按照这个赛制极端的情况呢，沈阳队可能就会换一种策略，我不跟你去争90分钟内的胜负了，咱们就点球大战来比状态。那这样的话沈阳队也未必会在90分钟内呢把体力完全的拼干耗尽啊，因为大家都要在这个赛制上考虑到现在比分和形势带来的新的变化。这是第一个进球的过程，这个球在落点的判断上后卫和门将都出现了失误，门将出来慢了，后卫的落点判断呢也出现了严重失误，开场阶段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是城市联赛啊，所以按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就是在喝水的时候借机做战术强调和补充其实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看到杜振宇呢在给长春的年轻的队员们呢在布置一下接下来的比赛的战术，因为我们在城市联赛当中啊，相对来说规则呢场内的规则是更严格的，但是一些场边的细节还是适当的放宽了一些。这是长春队刚才打的第二球，李嘉诚
今天长春队明显准备的更充分，在发起进攻的时候提速的能力也更强，就是比赛的这种发力点呢、啊，让你觉得他对这场比赛的准备是到位的。

好，看来是在进球之前啊，还是有犯规出现，最终呢进球被判无效，这对于沈阳队来说呢是个好消息。但是刚才有过这么一个事件之后，沈阳队接下来更得提高自己的注意力了，因为他们已经领教到了比分再发生变化会对他们带来的新的压力。刚才在获得球权的时候，长春的队员先犯规了，随后断下球发动的反击，所以在这个进攻发起前的犯规造成这次进球无效，这样沈阳队获得一次前场任意球。

1-0的比分呢，实际上是在场上啊，现在对于主场的长春队来说，既能调动场外球迷情绪，又能够迫使场上的队员继续进攻的一个比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只差一个球，沈阳队其实也很有动力将比分扳平，从而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所以1-0的比分呢，现在对于场上的双方来讲，可能比0-0这种心态还要微妙。现在进了一个球，长春队兜里有了存款，但这个存款还不足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0: 火，
1: 连续两下踢空，
0: 后场差点解围出现失误了。
1: 这次反击的空间有，内部空当，选择自己射门，这倒是很有信心的处理。但是这个内部空当，其实刚才传的话，可能线路会更好一点。七号陈子华，06年的前锋，当然他看到这个机会啊，他自己信心很足，选择自己打一脚远射，他感觉队友已经给他把空当带出来了。现在能感觉到沈阳队呢，在进攻当中，他们的开火权呢也逐渐开始释放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呢，在视频检查之后没有算作有效，这对于沈阳队的队员来说，这段时间呢多多少少能够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这个节奏停顿呢，尤其是长春队员刚才这暂停的时候还喝水了。可能会让他们恢复比赛之后的加速跑动会有点影响，就是他的这个状态的连贯性不像开场的阶段那么好。这下就想要个点球机会，看看裁判员给没给。感觉不太像，应该是没给。确实速度快，抢到了身前有利的线路，李嘉诚。但是防守队员呢，并没有和他有太激烈的身体接触。今天啊，在场上因为双方都派了比较年轻的队员首发，所以呢，这场比赛一旦出现边路一对一的情况，可以看到一对一的速度都体现得非常突出，尤其对防守队员来说，这回追啊，这场比赛的负担会比较重，可能要检查一下。因为我们从直播画面给的这个机位呢，它是给的大全景，看不到细节，还是得视频裁判组呢通过回放看看到底是怎么的接触情况，说不定还真的会判啊。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手是搭到后背上有接触，都有扒拉，但是李嘉诚往前抢这一步脚下非常快，他直接跌到了后卫回追的路线上，所以后卫呢是很容易造成追尾的。不是点球，看来脚下双方没有互相的拌算，只是手上有一些扒拉和推搡，不构成判罚点球的绝对的依据。

两边队员现在着急的时候呢，都想靠自己的速度生吃对手，但这么踢呢，其实对自己的体力消耗，会不太明智。这种压榨电量的踢法会让自己到下半场比赛的时候过快的耗尽体能。但是考虑到今天这场比赛的特殊性啊，可能场上的队员们也想不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得先把自己拼到极致啊，先把自己燃尽。毕竟这么多家乡父老在看台上呐喊助威，谁都不敢偷懒。

三号沈阳队的后卫许瑞，现在上半场比赛呢踢了超过半个小时了，比分还是刚开场三分钟，长春队由傅子豪打进的一记漂亮的头球啊，边中结合。

这球发到前点，找二点球机会，啊，没有机会射门了。嗯，这块挡拆有犯规啊，在助理裁判眼前有犯规。今天在锋线上，长春队开场之后，11号李嘉诚非常活跃，活动范围大，到处接应队友，所以他这种积极跑动啊的特点呢，就让队友在反击当中总是能够找到他，好出球。刚才是他在传球的时候，锋线的搭档过来想躲开他，但客观上起到了一个阻挡的效果，武博阳啊造成了犯规。

左路十七号陈俊林，沈阳队今天开场之后左边打得不太顺，马兴波开场往这边接应过，但是长春队看来今天是有所防范啊，不让沈阳队把左路打透，下底也很难下去。这球停得不错，好的，及时分出来了。还是控制一下，重新组织。后场现在是沈阳队前压上去三打四，他们不太好抢。长春队后场这几个队员的间距拉开之后，三打四呢就不太能够覆盖局部区域了，造不成人数优势。这次是防守队员犯规了，十七号陈俊林。他最后这一步抢这一步的时候有一个向外推搡的动作，别看只是上半场，因为今天首发的小伙子们都年轻，冲起来快，所以呢要想限制住他们就必须得贴身体，那对于后防球员来说，贴身体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快节奏对抗里面就比较吃亏，容易动作大，所以比赛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变数，我们跟着比赛一起边看边分析。

这次门将扑得不错，调整补射，再补，打飞了。这个球不怪前锋，没办法，这个球反弹了，而且反弹之后迎着球往上弹，你只要是伸脚去够这个球，大概率会打飞的。这个球其实不好处理啊，就是在这儿打完之后的第二下，这个球是往上这么落下来。第一下居明泽出击没打远，然后被长春队的十八号又补射，最后是李嘉诚去抢了个机会。一个漂亮的人球分过，但过人的幅度太大，第二个后卫队员过来之后就没办法了。感觉场上的队员呢，还是在今天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里面，在数万家乡父老面前呢比较亢奋，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场上的这个带球节奏啊，反而呢不太好控制，容易带大了，容易汤快了。那球一旦带大了汤快了，大家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下对球的控制啊就不太容易，它就更加挑战身体的极限啊，你身体的速度就得更快。所以其实在场上还有一种踢法是让比赛慢下来，真正能让比赛慢下来的人才是技术和这个意识更好的人。但是现在两个队好像场上都不具备一个能让比赛慢下来的，这么快下去呢，对双方都是很大的身体负担的消耗。

这个球呢迟迟没有发出来，裁判员又注意到禁区内双方还是有推搡动作，结果是向吉林队的队员呢出示了一张黄牌，罗仁卓应该是吃到了一张黄牌。马玉轩在前点顶着罗仁卓，这个球开出来在中路，第二落点沈阳队也没有控制住，吉林队迅速把阵型往外推。这个时候你推得慢啊，就容易让对方抓这种机会，但你推得快呢，沈阳队刚才的这种进攻呢就容易越位。吉林队已经尽量的把阵型往外推了，但还是让沈阳队呢其实抓住了一次反越位的进攻机会。这边看来沈阳队的队员呢也吃到黄牌了，场上的18号王博鑫。上半场比赛因为节奏快，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41分钟了。王博鑫刚才应该是干扰了门将手抛球。当没有利用好，看看沈阳队的解围。皮球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一直没有一方能够把它连续控制住啊。这次是吉林队拿下来之后套边没扣过来，配合的想法已经出来了。

前面还是需要队友去跑跑空当，穿插出来。感觉刚才伊利亚尔对身前队友的空当跑的还是不太满意。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快要到伤停补时了。

沈阳队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啊，还是想从左路找机会，但是今天上半场其实他们的左边战术一直没打出来。尝试过套边，尝试过传中，两次传中传得比较深，被门将直接没收。套边呢没有打出配合，很难倒三角。所以这个左路呢，今天虽然投入了人，但是战术没踢出来。

边路强攻过来，横枪中路爆枪，哎呀，这球！上半场长春队像这样的好机会已经两三次了，不过这次呢，可能是在跟后卫对抗的过程当中啊，身体姿态没有维持住，最后在门前的身体姿态可能没有维持住。传是传得很舒服的，然后呢，这球稍微有点反弹，在包抄队友面前呢稍微有点反弹，这两次后两次打的都是反弹球，就难度增加了。尤其是反弹的球的速度还比较快，帕克扎提在门前的包抄，感觉最后脚可以再绷得紧点，但是反弹这下他为了够这球很难处理，但还是暴露出今天在边路防守沈阳队比较吃力。上半场长春队对沈阳队的研究啊算是比较透的。

好，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长春队是凭借开场不到三分钟傅子豪的头球1-0暂时领先，凭借这个头球他们将总积分现在也追成了3-3。我们先休息一下，看看在中场休息过后双方又会拿来怎么样的半场。

挑起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卢卡库，你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长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刁了，
5: 领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大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那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十八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3: 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3: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维莲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好的，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的第二回合，长春和沈阳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长春队是1-0领先，将两队的总积分现在变成了3-3，所以下半场比赛。如果长春队进球，他们就有希望呢将第二回合的三分锁定，从而呢将双方拖入点球大战。如果沈阳队扳平比分呢，沈阳队就会直接晋级，或者他们扳平或者取胜的话，他们就能够拿到至少一分。那么长春队呢就很难在总积分上和沈阳队扳平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长春队一度还打进了第二球，但那球呢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掉了。所以现在的比分仍然是双方只有一球之差，只差一球的话呢，对于两队下半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悬念的。好，现在两队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

沈阳队下半场比赛呢，换上了37号邵子谦，这是一名前卫啊。从节奏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打得都非常快，没有给对方留出喘息的机会。这球是想连停带过，但还是停得大了一点。另外呢，今天首发当中啊，双方选派的这些年轻的队员，年龄段呢，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在06到08这个年龄区间，所以这些年轻队员呢，在场上的冲劲啊非常足。

从比赛的观感来讲呢，上半场比赛整体的转换节奏也都非常快啊，只是双方队员呢在节奏一快了之后呢，难免失误也多。而从进攻的能力上来看，今天长春队啊确实展现出了比第一回合啊更好的门前把握机会的状态。他们上半场比赛除了进球之外呢，还创造过额外的两次倒三角在门前包抄的机会，除了那个被吹掉的第二粒进球，还有一个是错过了打高了。

双方球员又是来回拼抢球权之后啊，吉林队这边呢先控制下来。今天从球权的抢夺来讲呢，局部人数优势吉林队更容易建立起来，抢下了之后呢，也容易从两个边路发动快攻，这个确实给沈阳队呢带来很大的负担。

在两队首回合，当时沈阳铁西体育场呢是有41760名球迷到现场，超过了四月份当时中超联赛沈阳主场40220人的上座记录。今天呢，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相信球迷的数量呢也不会少。没有第一时间传，想扣进来之后，再抬头找队友处理，最后没有控制住啊。

这次反抢，后卫有点犹豫，但是长春队这次反抢之后啊，球传的有点深了，如果能倒三角给回来，门前就是很好的机会。刚才感觉下半场比赛开场的时候，沈阳队后卫呢还是想控一下，想从后场的组织好，但是今天呢，不管是抢第一落点投球的落点判断，还是从后场的组织效果来讲，确实他们的防线呢不如第一回合注意力那么集中。现在就看下半场比赛在进攻当中沈阳队能不能够创造出机会，没有犯规，直接解围掉。

中场控制一下，但边路给的提前量还是太大了。下半场比赛这么踢啊，双方可能到六七十分钟的时候体能会有点盯不住了，这是个问题，是个隐患。今天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做客跟随球队来到客场的沈阳的球迷一直在为自己的球队高声的呐喊助威，也让场上沈阳队的小伙子们啊始终是充满了干劲和斗志。

沈阳队的九号杨炫业，首回合就是他助攻马兴波打进的制胜球。今天是场上队长

因为现在比分的这种微妙形势啊，两队都不太能承受得起丢球的带来的压力和结果，所以两队呢虽然拼得凶，但是在进攻当中真正打到门前其实也不太敢投入太多人，主要还是考虑防守啊，得有足够的人数限制对方反击。因为沈阳队如果再丢一个，从总积分来讲呢，三分很难扳回来，他们就得提前考虑点球的问题。而长春队如果丢一个呢，其实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了，比分扳平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直接淘汰了，所以领先的一方和落后的一方现在双方呢都对这个零比一的比分啊，心里在不断的在盘算到底接下来的比赛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应对，所以这种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出现。我们来看看沈阳队的这个角球，首回合他们就是利用角球得分的，后点头球顶高了，

现在后场重新发出，还是吉林队在控球，沈阳队到场边治疗的队员呢暂时还没有回到场内，场内沈阳队暂时少一个人。这名队员回来之后啊，马上进行快速压迫，造成了后场长春队的队员呢出球分量过大，自己的队友没有停好，球丢了。所以在场上人数均等的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压迫上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还是能够给今天对手的防线啊都带来彼此都带来很大的压力的。现在呢已经有长春队呢已经有迹象呢想把比赛的节奏呢稍微稳一稳啊，一直快双方失误都多，其实两边踢的都累，这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说呢就不太有利。

传跑没有想到一块儿去。这下是想直接穿透防线啊，但队友跑的时候啊是有越位风险的，第一下没有过去，第二下还要自己带啊，想多了，这个球早传就好了，最后带的前面三个队友都处于越位的位置，也没法传了。从今天的发挥来说啊，在场上创造机会的能力来讲，长春队要更强一些。这边李炫烨和长春队的16号阿里胡提在对抗的时候，李炫烨应该是阿里胡提要躲闪的时候啊，把他勾倒了。阿里胡提呢，在常规赛两队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是他打进的制胜球。好，沈阳队的调整。3号许瑞被换下，5号陈鸿铭替补登场，还有15号奥布利卡斯穆换上，都是在进攻端的调整。换下了7号陈子华，再算上中场休息过后换上的邵子谦，沈阳队已经调整了3个人了。下半场已经明显加快调整的力度了，因为开场3分钟进球，此后长时间没有得分啊，球迷们在场内开始玩起了人浪，自己制造一些比赛的氛围。这是刚刚换上场的15号奥布里卡斯穆，一名07年的边前卫。

后场长传，犯规次数双方差不多，长春队8次，沈阳队7次。

0: 比赛呢现在来到60分钟，下半场开始已经15分钟了，但这段时间呢双方也都没创造出新的更好的机会。吉林队刚才场边替补席好像有队员要调整，我们看看接下来怎么换，因为沈阳队这边已经换了3个人了。这是伊利亚尔，长春队的后防线的球员，他是这支队伍当中最年长的，01年出生的球员。今天长春队啊，这战术执行的效果好就好在他们抢开局很成功，上半场比赛3分钟啊就取得进球了。这边呢是换下11号李嘉诚。
1: 长春队换人。
0: 然后换上34号王小提，
1: 换上34号王小提。
0: 李嘉诚呢是上半场比赛在门前获得机会很多的一位前锋，下半场比赛长春队把他换了下去，可能是体力消耗比较大，因为上半场他的活动范围又很大，而且都是冲刺跑，现在踢到60多分钟啊，他的就是前场的活跃度下降了。看看换上王小提的效果如何。

画面呢对准了刚才沈阳队换上的几名生力军啊，对准了奥布利卡斯穆，还有长春队今天仍然留在前场的进攻核心阿里胡提。现在沈阳队啊，从中场向前推进呢，还是有一些阻力，只能后场长传。那这样一来呢，容易丢球。补防过来的队友犯规了，应该是补防过来的奥布利卡斯诺犯规了，他是从远的地方追过来。队友呢是把长春队员的速度降下来了，结果奥布利卡斯穆呢从后往前追的时候犯规了。

好，刚才这个犯规呢给了任意球了，我们看看长春队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中间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注意力很集中，他的控制范围是没问题，出击呢也很快，只是今天开场的这个出击呢不够果断，加上中后卫冒顶，所以出现了第一个丢球。

调整过来之后，看看边路有没有机会

边路这次头球后点啊，最后射门变成横敲了。现在呢，双方其实已经拉开架势啊，慢慢的随着体能下降呢，会有这个中后场脱节的情况。打这种边路的斜长传，如果能抢第一落点，会很有威胁。刚才吉林队的这个第一落点抢的就是不错，即便第一下没有形成攻门，落下来之后第二点呢也是很有威胁，只是射门踢呲了。

这一步够快，但是球趟的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就是双方的队员呢都有这种特点，年轻血气方刚的，有机会的时候呢窜出去的快，但是球经常一步趟的就失去控制了，所以比赛当中双方的这种体力的无谓消耗的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比赛呢，今天打到剩下的这段时间啊，真的就看谁能咬牙顶住了。

0: 顿取车换人，换下41号张志强，换上39号黄胜烈。
1: 好，沈阳队换下了张志强，这也是他们在阵中一名很重要的后防球员，主力球员，换上了39号黄胜烨。黄胜烨呢是在今年有队员退出的情况下，表现很出色的后起之秀。他在辽超的小组赛里面还进过3个球，确实是在这个时候换上来，可能会成为沈阳队在目前的局面下的一个奇兵，看看效果如何。

角球后点，门将刘振义出来，还是第一时间破坏了。今天刘振义表现得很稳定。上一场比赛呢，在出现沈阳队类似角球情况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出击，结果让马兴波后哨顶进了头球。今天他对禁区的控制力也明显加强了，而且上半场比赛我们也说到，为了准备第二回合的比赛，他也进行了单独的高强度训练啊。今天明显这个比赛的状态和注意力都是更好的。哦，这个位置可是一个补射的机会啊，但是打不到呢，就有机会形成反击啊，没有把球及时的分出来，视线没有看右侧队友，刚才那边是跑出机会了。李夏没传啊，多带两步没了，还是得果断一点。十五号奥布利卡斯穆，现在这个阶段队员的想法越多，他的处理更复杂，越容易失误，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把握不住了。比赛的时间呢在一点一点流逝，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分仍然对领先的长春队不保险，他们在最后时刻得更加小心，因为刚才这个阶段沈阳队的攻势已经起来了，现在一比零的比分，如果长春队丢一个球变成平局的话，他们领先了几乎整场的这种优势啊就会被葬送，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所以长春队现在也不能一味的想着去扩大比分，还是得确保自己的领先优势是稳固的，

0: 奥布里卡斯木，刚才如果直接横敲啊，可能比他多带两步效果要好。因为那个时候后卫也在门前了，这种球扫过去制造混乱，
1: 今天来到长春，
0: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1: 观看本场比赛的观众人数是31688人。
0: 今天到场的球迷总数达到了31688人。啊，这应该也是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容量极限。如果这个体育场的座位啊能更多的话，相信入场的球迷绝不仅仅是这31688人啊，肯定是还能够更多的。因为在城市联赛当中，有的时候呢，它这个容量完全就是选择的体育场的客观物理限制，完全不能够代表双方球迷的热情程度。因为我知道早在一周之前，长春和沈阳的球迷呢就已经开始在各个渠道开始抢这场比赛的票了，但一票难求。

这下是犯规的。这个球呢，明显是为了先把对手撞开，然后要球权。阿布里卡斯莫踢得有点鲁莽。好，场边吉林队换人。长春队换人。73号帕克扎吉被换下，然后换上25号霍路通。后防线的调整，帕克扎提呢是一个前卫，然后霍路通上来。现在长春队啊，打算在防线上去夯实一下基础，不打算冒险了。

好像是角球，刚刚替补登场的霍路通，双方看来要提前为点球大战做做准备了。虽然最后的这十来分钟还有可能发生很多变化，但提前为各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应该考虑的了。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很焦灼的。这场比赛的确在场面上呢，长春队要创造好机会要更多一些，但是呢，从绝对的机会的把握来讲，他们除了开场抓住那个机会之外啊，其他的机会还是显得没有彻底的改变以往存在的问题啊。当然，你指望他这三四天队员们就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也不太现实，但是今天至少开局抢了成功啊，就说明这几天的准备还是带来积极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春队这个角球开起来，中路抢是抢到了，但是没有顶出去，蹭向了后方，这样的话队友也很难拿到第二点。比赛来到了80分钟。

好，在队一进场，简单的处理完伤情之后，比赛恢复。

0: 长春队换人，换下10号上军华，换上76号博斯塔帕穆塔利夫。
1: 博斯塔帕换下了10号上军华。
0: 阿里胡皮博尔逊海尔尼，换上6号杜子浩。
1: 杜子浩呢，则是换下了场上的16号前锋阿里胡提。吉林队在长春队在最后时刻换了两个攻击手上来，可能也是为点球要开始做铺垫了，因为他们更早的时候换上了一个后卫，把全队的整体的防守呢进一步加强了。球还是传得深了一点，

沈阳队的进一步调整，越权换下了潘子玉，这是后防线撤下一人，上一个前锋啊，双方的思路现在完全相反，沈阳队就是想在90分钟内搏一把，看能不能够解决战斗。

毕竟现在时间越来越少，如果能够在最后时刻啊进个球，那对沈阳队来说可能也是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直接晋级。所以双方呢在最后时刻的比赛心理还是有不同的，沈阳队就是想冒险。

搏一把，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在不搏，哪怕再丢一个球，其实也就是双方的总积分相同去打点球，还不如这个时候放手一搏，看看会不会单车变摩托。现在距离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已经越来越近了。又是吉林队的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这个距离更短的角球，相当于是距离更短的角球。而且这个时候沈阳队换上前锋啊，哪怕他们万一再丢球了，这个前锋至少利用这段时间的热身了，那么打点球的时候呢，不至于突然上来没脚感。所以能理解进入80分钟之后沈阳队继续往场上派前锋的思路。好，边路顺着往里走，二次再反抢回来直接传，有点着急了。

因为在此前的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啊，双方就有过场边教练席过于激动的情况，所以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在赛前通气会的时候，对双方呢也强调了。主裁判呢到场边警告加安抚。长春队的界外球开出来，现在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这个比分在伤停补时没有改变，双方就会直接进行点球大战。

这是抢球的时候啊，腰上扛了一下。下半场比赛呢也补时三分钟。

抽筋了，确实体力顶不住了。今天一直是高速在拼，拼到这个时候的确是体力顶不住了。

看看伤停补时阶段的定位球，长春队能不能够抓住机会。感觉双方的队员呢，现在体力确实都接近极限，而且呢，加上两队最后十分钟的换人策略，他们可能也心理上啊，已经为点球大战做好准备了。

0: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长春队呢是凭借着傅子豪的进球1-0击败了沈阳队。两回合呢，双方各自在主场1-0击败对手，双方的总积分呢也是3-3。
1: 恭喜长春队获胜。目前两支球队在两回合的
0: 这样一个结果，
1: 按照东北超联赛竞赛规则，接下来的时间两支球队将直接进入。
0: 这样的结果呢，将使得双方在比赛当中啊迎来点球大战，这可能是今天来到现场的球迷也最期待的对决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呢，是现场球迷和电视机前和屏幕前的球迷看着最过瘾的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胜方式，也是大家心中认为最公平的方式。当然了，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今天他们拼了这90分钟，在体力接近耗尽的情况下，这个方式呢，对他们恰恰也是最残酷的，就看谁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双方有些队员呢拼到体力不支，出现抽筋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呢，在罚点球的时候，教练组呢就要安排好，提前做好预案。

两队一方面呢要在身体上做好放松，另一方面呢要在心理上做好建设，

好，我们看看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双方会如何应对。现在压力对两边是公平的。另外一组对决，大连队和延边队也是最终靠点球大战决出了胜负。大

联队已经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在10月5日在梭鱼湾球场等待着今天长春队和沈阳队，看看这两队之间谁是胜者。

这场比赛赛前呢，长春队在准备的时候也研究过他的扑救的特点，因为居民泽身高1.95米，反应很快，所以呢，对于长春队的队员来讲，面对他去踢点球，心理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当然，沈阳队这边呢，他们自己在赛前呢也练了点球，啊，一方面自己的门将善扑点球是个优势，但是只有罚球者能够把球罚进，门将扑点球的优势才能够被放大。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春队在点球当中先罚，面对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

好，我们看看长春队的替补登场的王翰。裁判员还是要和双方门将强调好扑救要注意的规则细节。长春队的第一名主罚的球员是武博阳，球队的后卫。武博阳没有设定比较长的助跑距离，看来就是靠原地的摆腿爆发，当然这样呢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变化啊。他第一个来罚，心理压力是不小的。武博阳射门骗过了金明泽，帮助长春队主罚命中。因为他助跑距离短，所以呢动作的欺骗性和掩护性都比较好一点，门将不太容易判断他罚球的意图。另外今天这个草坪啊，踢到现在禁区前呢可能不太可能会有打滑的风险，所以呢助跑长了以后未必是件好事啊，球员过来都要在点球点附近检查一下草坪是不是扎实。我们看看长春队接下来怎么布置他们的罚球顺序。武博阳已经罚中了，现在沈阳队要开始踢他们的第一个点球了，面对的是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好，我们看看沈阳队的第一个点球。哎呀，踢飞了。沈阳队的十一号，他们的头号射手马兴波一上来踢飞了点球，他是今年东北超的目前射手榜第一位的选手啊，但是好像这个点球点那个草皮比较松软。再来看一下这个草坪啊，无论是他的支撑脚还是他最后的射门，这一块草坪都被他整个连球一块踢飞了，没有扎住。所以刚才武博阳在罚第一轮的时候，他注意了一下草坪状况，没有多助跑，看来还是有所准备的，他是很谨慎比较小心的啊，这个后卫的心思比较缜密。马兴波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一上去光想着给自己的球队开个好头，结果没想到这一脚踢飞了。而且他踢飞了之后不是技术没处理好，是他的对于点球点草坪的细节没观察到，这可能会对接下来沈阳队其他队员的主罚呢有影响，看看他们怎么应对啊。接下来第二轮点球，长春队的这个点球同样是稳稳的罚中。十四号张福刚，这两轮长春的队员呢助跑的速度都不快，最后触球这下追求的是稳定，他是直接推射下脚，这两次居明泽都扑了他右手边。现在场地点球点的草坪的变数会对接下来第二轮罚球的沈阳队的队员呢有心理影响。这应该是陈俊林，沈阳队的左后卫。看看他能不能够在技术环节先处理好。第二个点球，陈俊林被扑了出来。

门将猜对了方向，沈阳队两罚全丢，这对他们的信心构成了沉重的打击。有了第一个球踢飞了之后，第二个球啊，队友未必敢发力踢，但是不发力踢，方向一旦被猜对，这个球就毫无威胁。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沈阳队在目前的点球大战当中已经相当被动了，因为如果长春队再罚中一个，沈阳队后面就至少得全中，而且长春队至少得有两个罚丢，所以沈阳队接下来能不能看看他们的门将居民泽扑对方向呢？居民泽前两次都扑了自己右手边。哦，这是第三轮直接门将对话呀。第三轮长春队派了门将刘振义来面对居民泽，而且玩了一大堆心理战啊，把这个点球点反复的踩了，这可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看门将对门将，刘振义这个点球打在门框上没进，这样呢沈阳队还有很大的生存希望，因为刚才如果这个球长春队罚中啊，对沈阳队来说那就站在悬崖边了。结果门将刘振义扑了一个又罚丢一个，亲自扑了对方一个球又亲自罚丢一个球，能量守恒了。沈阳队第三轮出场的队员面对刘振义，现在这个无论是门线还是罚球区，其实都被双方的队员和门将的蹬地踩烂了，所以这个罚球的接下来出场的所有的队员面对的不确定性会更大。好，我们看看陈炫彦，这脚球也打飞了，哎呦，三罚全丢。沈阳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到目前为止希望已经越来越小了。这样的话接下来第四轮长春队只要罚中他们就获胜了，这个球至关重要。沈阳队三罚全丢，刚才长春队给了机会他们也没抓住，随着草坪呢被越踩越烂，越早结束战斗啊，大家的折磨越快结束，否则的话不确定性还会继续折磨双方的球员。就看这一轮长春队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这可是制胜分啊。所以出场的队员反复要把这块草坪踩实踩结实，这是长春队的头号射手傅子豪，他来罚最重要的这个球，这个球相当于整场比赛的赛点。

对沈阳队的门将居民泽来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扑。傅子豪是长春队出场队员当中助跑距离最长的，看这个球能不能控制住了。傅子豪打上角，帮助长春队罚中了第四轮的点球，他们四罚三中，沈阳队三罚零中，在点球大战当中，长春队最终是3-0获胜。这场比赛在90分钟内，他们1-0凭借着傅子豪的进球取得领先，将总积分扳平。而在点球大战当中，又是傅子豪打进制胜球，将长春队送进了决赛。这样的话呢，今年东北超的半决赛呢就全部落幕了。我们在此恭喜长春队，也替沈阳队感到惋惜，他们取得了两回合比赛完美的开局，但没能笑到最后。那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今年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稍后在体育频道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英超联赛第五轮纽卡斯尔联队对阵赫尔城的比赛，我们稍后再见。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双的金牌争夺战。这时间段呢，在评论席陪伴我们一起收看比赛的是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赛前呢，挑边环节之后，双方要互相决定发球、接发球的一个轮次。互相再看一看球拍，朝鲜的女选手金琴英是特殊打法，左手反手长交，正手反交。这对选手呢，他们在混双的首轮就淘汰了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第二轮四比一淘汰了卡尔松和卡尔伯格，半决赛当中呢是4-3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黄镇廷和杜凯琴。黄楚钦和孙颖莎第一轮4-0战胜了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和梅谢里夫，第二轮呢是4-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陈思雨和林云茹，上一轮是4-2击败了铜牌获得者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朝鲜队其实在乒乓球奥运会包括世乒赛亚运会的历史上是一支神秘的传统的强队，其实在最早啊，奥运会进入乒乓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朝鲜的女选手李粉姬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包括在2004年的雅典的奥运会上啊，朝鲜选手金湘美也是一匹黑马打进了决赛，最后0-4不敌张怡宁获得了亚军，也刷新了朝鲜乒乓球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那么2016年呢，朝鲜的削球手金颂伊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上横空出世啊，当时是接连战胜了石川佳纯、陈思雨和于梦雨，半决赛呢输给了丁宁，最后铜牌争夺战上啊是赢下了福原爱，获得了一枚女单的铜牌。

0: 金牌的争夺战七局四胜马上将要开始，画面上方身穿红色龙服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画面下方蓝色球衣的是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晴英。上来的第一分，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个人就喊起来
1: 啊。其实这一轮相对来说还是不错，一上来是这个孙颖莎打金晴英的这个球啊，可能会长焦来说相对来说会更适应一些。漂亮，王楚钦的台内的一个发动啊，非常漂亮啊。今天一上来两人确实调动的非常好。
0: 发球之前两个人互相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手势上的交流。

0: 给到中间，孙颖莎上手。
1: 其实朝鲜队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当金琴音反手一旦起板或者一旦磕住了以后，然后经李正直的全台正手这种奔跑的能力、反拉能力是比较强的，主要注意一下这个环节。漂亮，
0: 孙颖莎的正手调节能力非常好。
1: 其实在赛前肯定是针对这种长焦也是做了充足的这种准备，
0: 没错，包括第一天中国队来场地热身的时候啊，我当时也就看到何卓佳还有林高远两个人一起也是在帮王楚钦孙颖莎来热身。
1: 好，看看王楚钦发球这一轮，
0: 金琴音的接发，比较软，磕过来，
1: 好
0: 球，
1: 漂亮。

0: 现在孙颖莎就是抢金琴英的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因为李贞哲他正手能力不错，但是反手基本上都是以靠以防为主。
1: 发一个长的，
0: 这是高质量的发球，其实旋转是非常强的。金琴英想用正手去拉，其实它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几场球打下来以后，看金琴英的正手其实主动发力的质量是不够的，
1: 因为他的个子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偏小，那近台他还是借力球比较好。
0: 孙颖莎接发球，这时候要果断。
1: 捅长，
0: 好
1: 的，前三板前四板两个人盯得非常的细，
0: 那这就是一个二四板的一个衔接，那王永新的正手护台护得非常棒。
1: 漂亮，这一位就是金特峰。日复一日的这种并肩作战啊，两个人在场上非常的默契，出现问题及时的沟通，控制台内没关系，其实这个球是盯准了一个机会，孙颖莎准备抢攻。

0: 漂亮，王永庆的一个侧领直接到了金琴英的正手位，因为金琴英反手他的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能磕一下能刮一下，所以有时候可以从他正手去突破，就突破完了以后孙颖莎下面的衔接啊一定要跟上，
1: 直接拧起来，
0: 漂亮，
1: 一板过
0: 啊，反手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击球在这一局当中已经直接的得了三分了。
1: 是经过了四分之一和半决赛两场苦战的洗礼，我觉得来到了决赛场上王楚钦和孙颖莎更加释放了。
0: 是的是的，
1: 好球，
0: 漂亮，
1: 两个人衔接紧凑，这球磕过来还是有一点短，
0: 有
1: 一点
0: 飘。
1: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观看这场比赛，右边呢是国际乒联的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左边呢是韩国乒协主席柳承敏先生。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第一局中国队11-6先声夺人，现在在场上获得1-0的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下发接发的轮次啊，现在是孙颖莎发球，朝鲜女选手金琴英来接发。
0: 对这一轮啊主要是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王永庆在进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
1: 嗯，男线当中因为现在其实长焦很少了。
0: 很好，漂亮。对，现在就是什么，我有机会就发力，没有机会的话我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因为李正直反手不太会抽，他全是靠的时候，那时候孙颖莎往前面一压一补位就可以进行进攻了。
1: 回摆再摆在中间，好球，
0: 漂亮，球是真短啊。
1: 两个人的这种一快一慢一远一近衔接的非常丝滑，孙颖莎快速进台护台，

0: 不着急。
1: 对，这时候这个金琴过来这板球是绝对是下沉的，这种球不用去冲它，加点摩擦把弧线拉高点，还是拉到李正直的反手背。
0: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其实还是耐心，我们多形成一些板数。
1: 是的。这板球孙颖莎的上手的点啊，被金琴英给封死了。那打好黄子欣发球这一轮啊，这一轮也是我们的优势轮。
0: 争取也是给孙颖莎创造上手机会。
1: 拿住，
0: 打一个加转，
1: 漂亮，
0: 好的。
1: 对，这一轮一定是我们的优势轮，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孙颖莎找机会一定要上手。
0: 稍微有点犹豫，
1: 这球李正直确实摆的也是比较转的，
0: 而且落点有一点短，虽然看上去弧线有点冒高，但其实很短。
1: 对，很短很转。
0: 孙颖莎二次判断啊，还是决定来摆二次启动。朝鲜队呢，在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作风也是比较顽强，所以开局一定尽量要把这个局面咬住。
1: 好球。对，现在对于王子勋来说，过来的球有点飘飘忽忽的，旋转有点不太确定，我在手上我多加点摩擦，多加点弧线，
0: 先把这个旋转拔住，把弧线制造出来。
1: 是的。
0: 朝鲜队呢，现在也是尽量想在前三板前四板争夺当中啊，去控制中国队上手，摆得非常的短。他们的白短还是有一定质量的，
1: 有白短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漂亮，
0: 好球。
1: 对，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是一个好球，不让他侧身，他的正手的威胁就会下降很多了，对吧，就出不来了。漂亮，
0: 好球！孙颖莎的正手锁，孙颖莎正手锁直线，
1: 是啊，真是完美的衔接。第一板啊，王子欣拉到斜线了以后，第二板孙颖莎的快速衔接锁直线，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0: 那这几分真是把平时啊练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1: 对，都体现出来了。
0: 哦，李正直也是算好了，反手扫了一板。
1: 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对手肯定也会放手一搏的。但是这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0: 是，我们后排也是看到了刘诗雯啊，现在呢是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他左边的是李宁先生。今天这场球真的是太多人来关注了，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评论席，第一次涌上了这么多的媒体记者，大家现在都没有地方坐，都是站着看球。李正直正手的一个突然的推挑。
1: 对，现在我觉得王子勋可以换换发球，可以换点转不转。因为现在接李正直接王子勋的勾肘发球接的还是不错
0: 的，
1: 可以变变。对，
0: 好的，
1: 非常好。
0: 场上的应变能力呀、非常快。其实这场比赛呢，相当于中国队王楚钦、孙颖莎是一个名牌。那朝鲜这一队，他们肯定在这个周期当中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准备。那金琴英她的反手有一定的进攻性，
1: 啊，这时候要求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要稍微的出一些指让了。
0: 嗯，
1: 无论是摆短还是劈长啊，一定要是敢使劲儿。
0: 其实可以多给一点长球。李正直这个时候也是加强了对反手位的保护。这局其实双方从开局啊就一直在紧咬比分，从2-2打到最后7-7，现在7-7之后，朝鲜队是取得了2分的领先。嗯，李正直现在反手连续的发动。
1: 对啊，来到了这个中后局以后，李正直的接板球还是质量非常高的，
0: 对，打得比较硬朗。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打成1-1。就是的，我们在其实赛前的时候也在说李正直他的这个反手啊，其实是他技术体系当中相对的短板。在第二局当中，中国队其实一直也是在试图限制他的反手，但局末阶段其实他抽了2板啊，都很硬朗，也都得分了。这个时候中国队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因为他的反手他可能会有那么1-2板啊，但是呢他整体的能力还是靠他的正手去得分。但是呢我们在给他反手的时候，我们不能质量太低，稍微有点速度，
0: 嗯，
1: 啊，如果质量太低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进攻的。
0: 毕竟是打到决赛的选手，有这样的球也很正常。
1: 对，而且他们跟我们打，他没有包袱，
0: 没错，
1: 他肯定放手一搏呀。他也知道我反手如果不加力也是死，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去加力。嗯，
0: 对于参加混双的其他15队组合来说啊，想要战胜孙颖莎和王楚钦，这是极大的一个诱惑。
1: 漂亮，
0: 旋转发得很强。漂亮，这质量太高了。
1: 啊，这来到这一轮以后，王永新一定要这么积极的上手。如果他一旦上手的话，对手金琴英他是招架不住的。
0: 是的，像剑客一样啊，快速出鞘。劈长。
1: 啊，注意一下这板球的防守，其实不一定非要所有球拉手去抽它，可以多一些中性的这种衔接，因为我相信打到后面整体的实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在里面。
0: 嗯，这开局也是非常的焦灼，拧起来，
1: 漂亮。
0: 好的，其实给球给到金琴英的正手啊，有一些旋转的球，金琴英其实应对起来有点难。
1: 对，因为他很难调节的，因为王永新今天的反手在拧拉这个环节当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过去没板球，要不然就爆，要不然就转。
0: 嗯，我们都知道乒乓球的质量啊，速度、力量、旋转、落点，也加强哪个元素都会加强这个球的单板的质量。机会，
1: 好
0: 的。
1: 那这一次这个时候王永新发球的时候，金琴一定会给很多的这个小机会，但这个球呢不太好接上力，有点轻，有点飘。
0: 对
1: 啊，所以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的一个选择。那这板球的时候王永新不用那么着急这种去发力，那因为反过来球有点飘，
0: 嗯，
1: 啊，可以往前压一点，有点速度。
0: 3-5，这一轮是孙颖莎接发，直接劈长，这是一个小机会。
1: 那这时候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节奏。
0: 是的。
1: 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出现，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用着急。那一分分的去抠，一分分的去打。

0: 漂亮。
1: 好的。
0: 对，放平心态啊，毕竟我们现在我们的比分还领先呢，啊，不要因为失误一两个而受到一些的影响。
1: 中局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比分给控制住。
0: 对。
1: 孙颖莎发球，抢攻，
0: 好
1: 的。
0: 对，有耐心，一板板这种去打，不追求我一板多么重，
1: 嗯，
0: 啊，多注意一下每板球的这种衔接和命中率。
1: 哦，刮一板。这一局呢，其实朝鲜队现在在相持当中啊，比较注意去限制王楚钦的反手反手啊，这个侧身的位置。
0: 因为这球李正直确实加了一些拐，角度也是非常大的，啊，没关系，我们还啊7-5领先啊，比分扣住。
1: 没错。
0: 漂亮。
1: 好的。
0: 啊，盯得很紧，
1: 嗯，
0: 因为现在啊，对于朝鲜队来说，他也知道王永新的接发球领拉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是有一些变化。
1: 王楚钦的接发球轮次也是中国队其实一个优势轮，
0: 对，
1: 还是拧起来，
0: 漂亮，
1: 衔接的相当紧密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孙颖莎就准备侧去反冲。
0: 可以，很好，其实没有关系，
1: 对，这个其实跟上一局局末的那一两分是一样的啊。李正直反手有些发动，不要被对手的这种发挥给扰乱。擦边没关系，两个这个时候稍微调节一下啊，商量一下。其实还是在盯王楚钦的这个反手位，比较拐、比较挤的这个落点。
0: 对，那这一轮啊，孙颖莎的接发球，我觉得还是要果断。
1: 嗯，控制短球，反啦！哦，李正直的反手啊，今天表现得很硬朗啊，和他昨天其实半决赛不太一样。中国队叫暂停了。刘指导，这个时候中国队是9-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9-8，您觉得这个暂停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调整一个心态啊。现在其实整个的这种技战术，我们在来到第三局以后是打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顺畅的。
1: 嗯，
0: 这时候呢也要减少一些我们在的一些进攻的规失误，包括有些单板我不一定非要那么大的质量啊，我们可以多一些衔接在里面。然后包括交完暂停上来以后，孙颖莎这个球的接发球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她只要能够控制住，啊，这个能够摆住，啊，就非常好。
1: 决赛啊，往往要打一个气势，所以这个前两三局很关键。
0: 因为这个暂停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在9-5领先情况下连输三分被对手追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孙颖莎的一个接发球，包括换过来以后孙颖莎的发球，
1: 嗯，
0: 啊，王楚钦的抢攻，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得分轮。
1: 乒乓球11分的比赛，有的时候一分就是战机。好，现在暂停回来，8-9，朝鲜选手金琴英发球，孙颖莎接发，还是控制台内球，继续摆住，
0: 漂亮，
1: 哎呀，真漂亮！
0: 对，这个时候只要摆住就是非常好。
1: 嗯，我们再看看刚刚孙颖莎的这个跑动的能力呀、啊， 范围的跑动，二次启动交叉步过来，正手的一个上手，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是，
0: 啊，这时候王永勋在接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正手位的短的啊，包括还有中间反手长。
1: 中国队现在是第三局的局点，孙颖莎正手拉了一个擦网，好样的。这样11-8，王楚钦和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形成2-1的领先。
0: 其实现在看看刚才那个暂停至关重要，
1: 没错，
0: 其实技战术其实都现在都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是心态。
1: 嗯，
0: 被追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很慌很乱，那肖导叫个暂停下来以后，一定是让他们冷静下来，是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领先，
1: 嗯，
0: 是吧，让他们把心态平和了以后再上去，然后再去处理，其实就会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2: 其实来到这一轮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发完球了以后，接完球了以后，她的位置要往前顶，因为你正直这时候反手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斜线会比较多，
1: 对，
2: 如果能在前面扛一板就是非常漂亮。
1: 其实但凡扛住一板可能她就会心里发虚。
2: 漂亮啊，王婉清也是非常果断的啊，侧身进行抢冲。其实从第二局包括到第四局，王婉这个孙颖莎发球，王永勋去抢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事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
2: 好，
1: 一板过的高质量的拧拉。
2: 啊，王永勋这时候出手真的是非常的果断。
1: 朝鲜队叫暂停了。其实王楚钦和孙颖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是一直要兼三项的，不光是平时在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这种体力精力消耗很大，在训练当中也要练得比其他人更多。他们自己开玩笑说叫早六晚十，我们都流行说早 C 晚 A 嘛，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两个人练完了单打，练完了双打之后还要再练混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这种流畅的发抢接抢战术上的线路，都是平时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混双确实是压力也是非常的大，他们承载了这样的一个那种压力，需要通过平时点滴的这种积累，然后一点点的建立自己的自信，
1: 是的，
2: 包括从平时的训练到这个平时的那种

0: 赛，他们都是以全力以赴的这种去对待每一分每一局甚至每一场。
1: 因为混双呢也是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首金，其实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对我们后面的项目后面出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讲都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0: 是的，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0: 白短出台了，那这时候接发球其实还是要一定要摆的话一定要严密。
1: 嗯，
0: 那李正直的正手这种捕捉战机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他还是很传统的朝鲜的这种优势，跑动和正手好。
0: 是的，
1: 好的，
2: 漂亮。
0: 对，孙颖莎如果短的里面，你要不然就劈的再狠一点，是吧，给这个金琴英的反手不要太大的那种空间，他过来的球他是有弧线的。
1: 嗯，
0: 这样的话王祖鑫在进行抢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1: 这个就是稍微对金琴英这一面的长焦啊，过来的球的旋转啊，还有这个球的落点，这种飘的感觉不是很确定。
0: 对，其实还是有点短，有点掉位。
1: 嗯，空短拧拉，
2: 漂亮。
1: 今天王楚钦台内拧拉的出手全是这种一板过的球，
0: 对，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果断，
1: 速度快，够爆，角度也够刁钻。李正直心态上可能也是出现一些波动了，发球直接下网。
2: 漂亮，
1: 行。
0: 啊，孙颖莎也是果断的侧身冲斜线啊，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
1: 金琴英呢现在他也不太来摆短了，想要把这个球先拨起来挑起来，跟中国队打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但是这一轮其实王祖鑫和孙颖莎都做得非常的好。
1: 嗯，比分的优势在拉开，提长。
0: 啊，孙颖莎这时候的站位一定要往前靠一点。其实李正直的进攻的线路还是比较单一的。来，一分分打，一分分摇。
1: 这个时候两个丢分啊，要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对，毕竟还是领先，还是稍微的调整一下。
1: 嗯，
0: 啊，这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命中率。
1: 对，裁判是给了中国队一张黄牌警告。嗯，这个球有点被李正直给算到了。
0: 啊，对手其实在落后的时候还是有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0: 啊，包括出手的时候也是很果断。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啊，李正直的反手要比他在半决赛的时候表现的强势了很多。
1: 没错，之前没有交过手，所以其实李正直和金琴英对中国队来讲就像一个这种未知的方程组啊，对他们的技术实力、出手线路、场上到底有多少能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好的，这个球翻过去了。这会儿啊，球停在网上，真的就像停在心弦上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一分很关键，翻过去了，就是8-5，没翻过去就是7-6。
0: 很好，因为来到这一轮以后，我们在第二局当中，啊，王祖鑫发勾手效果不好，其实发转不转，孙颖莎找机会上手，其实就 OK。
1: 好
2: 的，
0: 拉住就行。
1: 今天的这个王楚钦的反手哈，就是利剑出鞘。

0: 统长反拉，
1: 漂亮，
0: 11-5，中国队赢下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目前在这场混双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的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1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这一局我想王楚钦和孙颖莎一定要对对手这种反扑啊，最后的搏杀要做一些准备，
1: 对，还是要抠戏。
0: 嗯，李正直现在也是台内不摆了啊，开始拧拉。
1: 对，现在我们就打好我们自己的节奏啊，对手现在肯定是放手一搏。他现在不寻求一些进攻，不寻求一些主动上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别乱。
0: 控制台内球，扑正手。这个落点，我记得前面有一局也有一个啊，孙颖莎扑过来之后，两个人稍微有点挤住，
1: 是的，
0: 有一点让不开。啊，接下来可能要注意一下金琴英的这个摆孙颖莎的正手大脚。这局的开局，王楚钦和孙颖莎有一些小被动。好的。
1: 其实这局开局还是在于啊，朝鲜队一上来李正直的两个发抢打得还是很硬朗。
0: 嗯。
1: 啊，虽然说比分线落后，但是呢，我们觉得我还是，感觉他们只要能够稳定心态啊。包括这一轮啊，这个孙颖莎抢攻这一轮，
0: 嗯，
1: 啊，也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注意球，注意落点。
0: 好的，
1: 漂
0: 亮，
1: 对，上去穿直线，
0: 嗯，
1: 啊，斜线被等住了以后，我就有一些变化在里面。
0: 那金琴英还是想要往孙颖莎的正手的这个大脚正手位去给。
1: 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战术的一些变化，看能不能够给咱们有一些这种纠缠的能力。
0: 哦，啊，这球稍微有点可惜。顶了。李正直今天的反手啊，
1: 我觉得今天反手真的是打疯了，
0: 是超水平的发挥，而且抽了一个擦边。现在朝鲜队给中国队出难题了啊，看看王楚钦和孙颖莎怎么去破解。哦，你这个扫完之后又是一个挑打。
1: 可以从这么看的话，朝鲜队确实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能力，
0: 没错，
1: 啊，特别是在这种困难局面的时候，李正直的几个出手啊，这种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还是很硬朗的。
0: 他们能够从这个预选赛打到正赛，从第一轮打到决赛，一定是具备实力的。
1: 那，啊，没关系啊，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咱们一分分的去咬。我觉得只要把比分能够并住啊，就还是有机会。
0: 嗯，好球，
1: 漂亮，
0: 王楚钦也是正手的一个推挑。
1: 对，在困难的时候需要王楚钦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出击。
0: 嗯。

0: 球，
1: 漂亮，
2: 好的，一个挑打，一个拧拉，这时候慢慢的中国队在并上比分。

0: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是限制一下李正直的一些搏杀，所以在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质量，对，发球把质量发出来，
1: 6-8，这又是一个关键分。他长的夹转，这就是金琴他的长焦的变化啊，磕切刮，
0: 他所有的球过去还是偏短。
1: 对，
0: 你说他有多转吗？我倒感觉不一定，但是球真的很短，都停在那个地方，
1: 不太往前走，尤其是在这样的大馆。好球。这局还有机会，好防守哦，精彩的一分相持。李正直今天的反手真是打神了，又是一个反手抽斜线，呵，这会儿台内拧拉也出来了，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前五局呢是打成了3-2。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双方呢在前五局里是打成3-2，中国队现在还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刚刚这一局当中，刘指导，您觉得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朝鲜队扳回了一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又该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0: 其实上一局最主要还是朝鲜队的李正直还是打得不错的，他几个的发抢这一轮在上一局当中其实直接得分就得了4分，所以来到这一局以后，我觉得还是对他要有一些限制。
1: 好球，
0: 好，对，一上来以后你看暂停布置完了以后，你看王永新这板球进攻的质量并不高，但是落点好，因为现在李正直的反手是越打越顺，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这个锋芒点，我稍往中间走一点，
1: 还是要通过落点上细微的调动避其锋芒。
0: 对，
1: 好样的，
0: 好球，好球，啊，王永新好样的，
1: 看到了双圈大满贯的得主马龙，这是马龙的第4届奥运会了，他会在后续的赛程当中出战男团的比赛。
0: 那现在王永新在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质量，如果实在太勉强的话，我摆一个其实也可以。
1: 李正直肯定也会去盯王楚钦拧起来的下一板球的衔接，对，摆短，漂亮，好球，
0: 漂亮，
1: 啊，好球，
0: 好的好的，
1: 这一分打得很高级呀，啊，不知道慢镜头能不能看到啊？孙颖莎前面有一个撇推，反手硬顶了一板，王楚钦在上部的反拉，有一些擦网没有能够拖过去，这个球感觉不往前走啊，落台之后其实它就是下坠的。
0: 对啊，他起板拨过来这种球到球台以后都有点点停顿，
1: 对，
0: 所以王永新拉的时候要往前赢了一点，孙颖莎接发球果断。

0: 冲，
1: 拿住，
0: 好的，啊，上台了，哇，这个球太惊险了，
1: 非常关键的一球，
0: 对。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四名运动员啊，场上都是这种极限的救球和挣扎的能力。好的，嗯，其实这一分有点让朝鲜队把他们的这种配合打出来了，在长焦当中的这种调节，节奏的调节。
1: 好样的啊，
0: 这个落点拉得好，哎，这个正手向拉满的弓啊，我们再看一下，射出了一箭。
1: 因为现在金廷英过来的所有的球，王永新现在都能够有机会这种去进攻，是非常好的。
0: 哦，金廷英的一个变化，朝鲜队在混双上啊，确实是很有心得啊，他们这种前三板的变化也很多。双方比分又是一路僵持，现在是打到了五平。这个球是中国队其实主动示意是擦网啊，全场的观众要为两名中国选手这种大的格局鼓鼓掌。
1: 其实现在对于王永新来说，金廷英过来的球有时候没必要完全用单面，两面上手是没有问题的。那孙颖莎的位置如果能够往前压一点就更好。
0: 就是王楚钦其实也可以用反手。
1: 对，可以两面，没必要完全用单面的。
0: 中局现在朝鲜队领先两分，嗯，你看到孙颖莎拍拍王楚钦，而且跟他说放轻松放轻松，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俩的一个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信任。
0: 假转，
1: 漂亮，
0: 好的，孙颖莎还是打得很巧啊，没有选择我说一板发力把对方冲死。
1: 因为现在王永新发完勾手以后啊，李正直摆过来这个球是还是质量很高的，
0: 又并上了一分。
1: 漂亮，
0: 这球很转啊，
1: 漂亮漂亮，
0: 李正直是选择一个暴挑。
1: 其实这个球在王鑫在发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假动作，
0: 有一点
1: 发完切完了以后他往上提，啊，给李正直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0: 有点把对手其实迷惑到了。
1: 对，
0: 裁判也是给了朝鲜队啊一张黄牌。
1: 这时候孙颖莎如果出完长了以后，王鑫一定要注意进攻，
0: 还是控管侧身拉住，
1: 漂亮，
0: 好的，
1: 拉住就是好球。
0: 中国队连得三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

0: 正手连续拔出，漂亮，反手再围，又回到正手。
1: 这球两双方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没关系啊，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朝鲜队相持当中球是很黏的啊。我们看金琴英个子虽然不高，同样他的这个近台把台能力也很强。哇，蹬起来，
1: 收，非常漂亮，这球王子现在这种调节能力很强的，已经很失位了。
0: 对，
1: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看，都感觉已经很危险了。非常棒，非常棒，加油加油！
0: 愣是用自己的手感一个擦网球蹬了起来，孙颖莎紧接着很聪明的封了一个直线。这一分太关键了，
1: 太关键，太关键！加油加油！
0: 也给搭档啊竖竖大拇指。
1: 漂亮，
0: 带点了。八平之后，中国队连拿两分，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也是混双的金牌点。

0: 陶喆清和孙颖莎，现在我有两个金牌点。哦，李振志拉球出界，这样陶喆清和孙颖莎是4-2拿下了第六局，是拿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战胜了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的金牌。这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第一金，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混双首金。肖战指导现在拿出了五星红旗和两位队员拥抱，这是黄楚钦、孙颖莎和肖战指导和混双组还有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努力。
1: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0: 非常的艰苦，
1: 非常的艰苦。
0: 可能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咱们有点没想到4-2那么的艰难，半决赛4-2，包括今天的决赛，我觉得都是没有想到这么的艰苦。
1: 真的是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太不容易了，
0: 极大的压力。但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勇者不惧，他们大胆地去拥抱压力，拼命淬炼，最终问鼎了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今天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这场比赛的嘉宾。沈老师您好。
1: 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决出今年在亚锦赛上最后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
1: 看大家今天开场很兴奋。
0: 澳大利亚的力量一直呢在亚洲都是比较出色的。
1: 嗯。
0: 韩国队此前是四次夺得男排亚锦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只是在2007年有过一次登顶。
1: 嗯，破网了，有点可惜。好发球，高球进网了。
0: 哦，好球。就往前的这种球的话，澳大利亚队的力量优势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力量高度都有。
0: 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最可惜的一场比赛是2-3输给泰国队。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呢，当时是第三场输给了日本队。韩国队想要拼发球，但这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1: 对，抛得有点靠后了。
0: 嗯。七号许朱凤。好发球啊！
1: 好攻！好拦网！越南还是很积极。
0: 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是你一旦打顺了的话，他会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嗯，他一旦发挥出自己网口的优势，他就会越打越顺。
0: 嗯，那你要说他们的这个技术细腻程度，其实韩国队很多地方还是要比他们要出色。
1: 嗯。今天就是要看看两队谁的临场发挥和应变谁更好一些，谁就能主动。
0: 九号林成镇，
1: 这好球，这个球手腕有一个变化。
0: 发球下网，澳大利亚队是19号达西迈尔斯。同时呢是在美国的大学联赛里。任东赫的发球，任东赫前面小组赛阶段的脚踝有一定的伤势，但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可以。 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进攻速度确实是很快。
1: 嗯，太晚了，防守，嗯，就所有人第一球位很好啊，但这个球力量比较大。
0: 这球竟然还得分了，
1: 嗯，这球要挑战了。
0: 裁判之前认定是这球先触地，
1: 嗯，如果这球回放没有触地的话，那就是争球重赛。嗯，
0: 挑战成功，
1: 嗯，那就是争球了。

0: 一拳
1: 到位
0: 啊！
1: 不错，有点劲网。
0: 这球还是打手出界，我来看看。这波普这一点也是，就是澳大利亚队这个三号，他要是打顺了，打高兴了，也是那种特别疯的球员。
1: 对。太阳短平，这是调攻，篮网。篮网高度够，而且手很硬。
0: 嗯。然后呢，就是在出机会的话，还是想多给他们四号位的许朱凤，
1: 嗯，
0: 七号这个主攻。
1: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高篮网的时候，进攻还是要多一些办法。
0: 嗯。
1: 如果你往下打的话，基本上全在手里。一拳到位了，那个好保护，
0: 后三进攻，唐队就像静思刚才说的那样，就他们在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教练点拨一下也是告诉他们要打得多变一点。
1: 嗯，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立体进攻，因为你现在单打单的来看，基本上是突破掉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拦网了。
0: 嗯。
1: 一个高点的后攻，
0: 对，本来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效拦网，
1: 嗯，
0: 结果还是被得分了。
2: 进攻力量还比较大，下场。

0: 这个快攻有点慢。好球。
1: 还是三号波普。而且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保护之后又原地起跳完成了扣球。
0: 我觉得这球二传手上节奏也很好，你还要等他一下，刚垫完球他还要撤位，所以这个球也没有说盲目的给他加速度。
1: 发球出界了。
0: 没有击停。觉得这段时间韩国队如果要想突破的话，还是要从发球开始，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是澳大利亚这边到位球。
1: 安泰俊的发球还是一个二传
0: 到位，
1: 好防守。这球好的，对，运气还不错。
0: 一个长线
1: 大西来到四号位的话，要多利用他的高点。又能跳，身高又高，2.11米的一个报名身高。
0: 对，好发，
1: 发球力量真足。
0: 一个跳攻打手了，
1: 澳大利亚队往前的拦网的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0: 而且他们也比较积极，就是高球的话基本上都是二四号位形成三人拦网。
1: 这个发球质量很高。

0: 这球调整工接过下网了，正好史密斯。这球差一点，
1: 嗯，
0: 感觉这球发的位置有点靠前，
1: 还是，
0: 还是找波普，波普是后排起跳，
1: 开网，
0: 打手，
1: 嗯，球也破网了。
0: 现在也是一个追分的僵持阶段，
1: 嗯，
0: 看谁能够咬住。
1: 这球很高啊，
0: 再找四号位，
1: 接完了，
0: 对，
2: 车英硕来发球，
1: 我有一个进网了，处理得好，
2: 嗯，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就是球在自己这边的时候，尽量把球先调好，
2: 嗯。
1: 这个球发了两个人结合部上了，五号位就是前排主攻，
0: 你又一次发球得分，
1: 还是一个两人结合步网，刚才六号位这个人还是有意识的往五号位去补了，
0: 在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变得比之前更凶悍了，
1: 开网
0: 差点没配上啊，但是这球给过去还是到界外了，二十号是李尚贤，
1: 好一传，
0: 九号后卫澳大利亚队，这球配上，好球，
1: 这球还是很敢给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靠界外了，比较长，
0: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我们说他们技术粗糙，但是他们就是有些球给的这种方式，看上去非常规，
1: 我觉得这球副攻也很积极，因为篮网没定好以后再赶紧回位，
0: 发球呢达西给对手送了一分，八十八号主攻林宰勇上来，狼队很没脾气，
1: 这个球其实没配上，就是副攻要扣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所以他就是挥不下来，但是这个节奏上有变化，可能也不太好防，
0: 对，
1: 哇，这球晃得好，
0: 好
1: 球，这球利用短平掩护一个扫位，两个人都跟辅攻起跳了，
0: 这辅攻的佯攻作用是很好的骗过了韩国队的防守。
1: 小攻，
0: 硬打，然后在这边看看机会，二位再扣，好球，林在勇，
1: 好发球，
0: 发球质量很高，力量很大，
1: 调攻，一个长线，
0: 然后这第一局上来之后还是挺顽强的，
1: 对，
0: 发球，
1: 进网、
0: 啊！这球防得不错、啊，
1: 好保护。
0: 再扣。
1: 双方这段时间防守很好。
0: 后排进攻。
1: 哦，踩线了。但是这个回合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从防守啊，包括进攻来回啊，我觉得都是。
0: 对，又要了一个挑战。
1: 嗯，
0: 其实是踩了，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当暂停用。
1: 这球判断很准确啊，
0: 对，尤其是韩国队配合还算不错，
1: 嗯，
0: 一号格雷厄姆正好是在往前做好准备，
1: 一个轻球，
0: 稍微再扣，打球出去，
1: 现在这局得分基本上全是这个打好出镜，因为面对高拦网的时候还是多采用这个打好出镜，往下打的话基本上都被拦了，
0: 进攻的机会，然后对防守现在很顽强，
1: 对，拐大了，
0: 澳大利亚队拿到局点了，24-16，
1: 他是一个调攻，
0: 对，这球来回还是找四号位，打到界外去了，这样25-16，澳大利亚队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或越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呢，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打成1-1平。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后，来看看两队的表现。韩国队得分。
2: 这球裁判吹了，跟我踢球。但这个球给哨给的有点慢啊。
1: 对。澳大利亚队要挑战。挑战失败，
2: 先是试过网击球了。好一传。
1: 哦，这球打手出界了。一传不理想，再找四号位轻打被拦回，
2: 还有
1: 后排好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可能怎么庆祝都想好动作了。
2: 这球他一看后排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攻啊，所以他就放网了。
1: 这球发球得分了。

0: 两边有的时候这个失误都是挺离谱的。
1: 嗯，对啊，就要两点换三点换回来了。
0: 你觉得送给裁判的？
1: 嗯。这就是抄手了。
0: 这扫位绝对高度、
1: 嗯、
0: 绝对能力。主要打西梅尔斯这一点。好球。
1: 好球。这球澳大利亚复工是准备去拿二十四号位了。
0: 嗯。
1: 都没跟着跳。我觉得黄生斌传球的时候还是比较隐蔽性，没有过早暴露出来。
0: 嗯。哎。
1: 两次了。
0: 这局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1: 嗯，
0: 韩国队现在也把他们的防守的这种剩余的能量全都给激发出来。
1: 澳大利亚刚才这边还是有点着急啊，裁判还没给哨是吧，他们都要冲上去了。
0: 好球。
1: 球。其实这个球复工还是没过去啊，但是边卡位拦网的时候取位还是比较好。
0: 嗯。
1: 硬出来进网，
0: 嗯，这球没有包住啊，他们再送一分、
1: 嗯。这个球有点进网了，它其实不是很好看手打。
0: 嗯。
1: 他这个后三配的还蛮好的，就是比他一般的后三要拉出来一点。
0: 嗯。
1: 如果太正的话，其实他不是很好打线，正好打在他的手上。
0: 但是许淑凤是韩国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1: 嗯，哦，现在基本上都是抄手进攻啊。
0: 对。澳大利亚也是找他们绝对强点。
1: 对。这个球二传为什么要进去一下呢？老王说差点被晃了，那俩人都没来得及。
0: 嗯。
1: 看网短评。
0: 霍尔的进攻，好球。任东赫，任东赫也算是韩国第二或者第三得分点。
1: 对。这好球，
0: 还有机会，
1: 无功过网。
0: 再调整，然后再扣，
1: 嗯，
0: 这球韩国队得分了。这确实是出界了。
1: 其实现在。二传给复工这点球，其实这个二传有2.05米呢。
0: 嗯，
1: 他平着传就可以了，跳的也很高，他不要总是起高度。那复工总是

0: 拿不下来的球，
1: 对，
0: 啊，对，好球，
1: 还有
0: 就平传，
1: 那叫刷位，然后拦网，
0: 嗯，现在这段时间复工没有球，韩国队这边复工就很好去拦他二四号位了，
1: 对，而且韩国队现在，这局一直没有放弃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现在士气也比较高昂，
0: 嗯，
1: 一直在追，
0: 对。现在韩国整体打的还是比较顺一些啊，
1: 嗯，
0: 嗯，各个方面打的还不错。
1: 打后排，再扣。
0: 其实这条线是拦防守的线路啊。
1: 嗯。波普继续发球，要拼发球，结果这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
0: 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调整，
1: 打手出界，
0: 还是选择从二传这边来突破，
1: 嗯，
0: 个子比较矮一些，这球判断准确。
1: 然后那也是调整功，哎，这个球可惜，
0: 这个球确实有点难了。
1: 嗯。

0: 嗯，他进网了。
1: 这球还是调整的不错。
0: 嗯。

0: 我们俩队一传没有能做好，高位再扣，然后那得分。
1: 这个澳大利亚是一个两点攻。
0: 这局比分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哎，韩队自失，
1: 这球有点可惜了。
0: 对，
1: 快把比分追平的时候来了一个自失，
0: 有点伤士气。
1: 韩国这边也是一个两点攻。
0: 扫位，哎，这球篮网出界。
1: 动作太开了。
0: 哦，这回韩国队得分啊。
1: 对，你看见篮网手直接往外打。
0: 二十平。

0: 还是四号位再扣。把西米尔斯来到四号位的话，澳大利亚队用好这一点。
1: 嗯，就不好球的话，你把球给他传高了，传好，
0: 嗯，
1: 他还是有高度优势的。
0: 对。好球，李卢凤，21平，这局真是焦灼。
1: 嗯。现在每一分都很关键啊。
0: 嗯。
1: 哇，好发球！
0: 稍微再扣。
1: 哇，好球，脚下很快。
0: 好的，二号位这球看是界内还是界外啊？澳大利亚队得分了。哇，如此的接近啊！
1: 这个球二传晃得好，
0: 嗯，
1: 这有一个明显给复工的一个动作，再转移到后三。
0: 两边其实进攻的思路是比较像的，都是找我的最重点的球员。稍微再来，做好保护。
1: 好球，在关键的时候配上了一个。
0: 嗯。再拦回。嗯，24-22，
1: 这球也很长士气啊。
0: 嗯，拿到局点，澳大利亚队在第三局就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是打得很强势了，看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局点能不能拿到。哇，这球运气真好。这样25-22，澳大利亚队艰难地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现在大比分2-1领先韩国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力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回到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澳大利亚队在上一局比赛呢是25-22，把大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打的也是非常的顽强，两队的分数一直是交错上升的一个状态。
2: 对。
3: 看第四局，韩国队拼发球。
2: 哇，好球！
3: 好球！
2: 终于找到他的节奏了。
3: 嗯。
2: 有高二传，这跟高富公最好配了。高点点一下，富公就可以下手了。挑攻。
3: 哦，这球时间差打得漂亮啊。
2: 这球澳大利亚拦网跳早了。

0: 好球配上了，但是韩国队的防守是有效的。
1: 对，
0: 嗯，这下澳大利亚队运气站在他们这一边。
1: 对，这球拦回速度比较快，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下意识的就碰一下。好球，嗯，这球传球传得很好啊，一个跳传推过去速度很快。
0: 这球是压在线上，还是找副攻，
1: 嗯，矮了。
0: 对，
1: 这球手指手啊要给出劲儿。
0: 莫特的身高是2.03米。这球打手出界，
1: 二传比副攻还高。
0: 嗯，二传的报名身高是2.05米。
1: 对。嗯，这个球打得太狠了，一开一对一的时候往下带得太狠，打网带上。
0: 这来回韩国队的防守，还是找四号位。哎，
1: 他往后还有好球，
0: 还有，
1: 嗯，这双方保护都很积极。
0: 对，两个人都撞到一块儿去了，稍微再扣，
1: 一个窝果，好球。
0: 达西迈尔斯要波普这里，
1: 嗯，承担了队里大量的这个调攻球。
0: 嗯。

0: 罚球，韩国队的进攻怎么样？四号位，
1: 这个球好像被晃了。
0: 李平镇的后球得分。
1: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
0: 对，好的，也是后排
1: 小黄调得好，
0: 看小波普这一点
1: 拍一下，这球好球，韩国队这边四号位这个人去防守没回到位置，后三这个人积极的跑到后四这个位置，直接打了一个后攻。
0: 发球给澳大利亚队送了一分，十七号任东赫。他的发球都是送分的状态。
1: 体能下降比较大的情况下，控制球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又发到界外去了。

0: 谢。
1: 后排，
0: 这个晃得好。
1: 就这个球，这是让波普完全拉开空间，让他打一个后三。
0: 基本上前排篮网全都晃开了。
1: 对。
0: 这个拐得好，这局也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
1: 就是想晃一下，结果
0: 这个球想传个高球，但是他这个传高球和两个手发力不均匀啊，而且太近网了，这种球直接破了。
1: 所以达西梅尔斯的高度优势没有能够展现出来。这球是澳大利亚队得分，直接拦到界外去了。

澳大利亚队又一次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给韩国队送一分10-9。

0: 双方一直在拼发球，
1: 再扣，好球！
0: 哇，好球！
1: 漂亮！
0: 双方在绝对到位的时候，二传这个节奏都很好。
1: 好球！
0: 这个乔峰打的是一般线，是停在手底下了。
1: 而且澳大利亚队这个网前的高度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发球出界，小航队发球，任东赫，这球是界内，好球。

0: 完之后也看了眼裁判，确认是界内。轻打，这球一个握过，
1: 跳的有点早了。老往跳走的话，这个主攻在一等的节奏就握过了。

0: 波普特大力跳发，哇、哦！澳大利亚队这个篮网是非常提士气的。
1: 整个网口的封锁，
0: 嗯，身高2.04米的主攻史密斯，
1: 2.04米在他们这个队里面都不是很显高的。
0: 对，
1: 哦，韩国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还是任东赫。任东赫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就遭遇过伤势，那个时候也就紧急的处理一下之后，在后面的比赛里出过场，这场如果说再下去，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我说膝关节有什么问题？对，没怎么打到了。这场球确实强度啊都比较大一些。
0: 嗯，而且感觉走路不敢发力的一个状态，
1: 还是要下去处理一下。
0: 这球是出界，已经几次了，波普这种情况。扫位，
1: 还防守。
0: 哎呦，这球最后人在后排还是打得非常积极。

0: 航队这两个队员也撞到一块儿去了。
1: 哇，发了个前虚好球，他来过渡一下，
0: 再来，
1: 哇，
0: 打手出界，
1: 这球也是很敢打啊，因为他传的有点近网了，其实也不好往下扣，往下扣绝对在他手底下了。
0: 说实话，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航队替补上来的林宰勇还是很敢做动作的。
1: 嗯，
0: 小伟再扣，这时候是他们得分了。那就是要求澳大利亚队，就所有人到四号位转过来，或者到前排的话，都是要敢打。
1: 嗯，现在看起来也是，全都是二号位球，护工比较少一些。
0: 然后再得一分，后排阿西梅尔斯。
1: 这球才能给的是界外，
0: 对，叫挑战。
1: 嗯，
0: 后排，
1: 哇，好球，好保护，
0: 进攻机会又来了，二号位再扣，打手出界。澳大利亚的这个阶段要是控制不住韩国队的势头的话，那这一局他们就危险了。
1: 嗯。
0: 就不像第一局他们上来的那种自信。
1: 嗯。有效撑起。
0: 哦，这球界内。
1: 这个球，韩国队这边是把这个二传换下去了。
0: 嗯。
1: 林成镇啊，担任临时二传。
0: 这效果还不错。
1: 嗯。
0: 即便是有点钻球，但这球还是打过去了。
1: 他还是要把二传换下去，加强一下自己这边的拦网。两点换三点了。

0: 防守。
1: 再来三位，好球！谢航队的士气起来之后，要奔着五局去了。
0: 嗯，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复工没有啊，总是配不上。
1: 嗯，
0: 然后现在就剩几点高球了。
1: 再扣
0: 球，
1: 非常艰难的轮次啊！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渡过去了，终于得分了。九号是奥布里，身高2米10的接应。哎，这球澳大利亚队可惜啊！奥布里之前刚有一个漂亮的得分，
0: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
1: 界外去。

0: 有探头的机会。哇哇，唐队拿到局点，24-16。
1: 我觉得这局韩国队还是更耐心一些啊，在场上一些处理的小球啊，觉得每个还是在场上很积极。
0: 对，澳大利亚队把10号弗劳德戴换上来。这个是篮网世界，
1: 你是要为第五局做准备的。
0: 在副攻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士气反倒起来了。
1: 这球二传也判断准确。
0: 然后再继续手握局点。一传不错，再来。
1: 哦、还有。
0: 再救。继续进攻，后三，吉米尔斯再打，
1: 嗯，防守都非常积极，嗯，还没起来呢。
0: 这球韩国队得分，
1: 对，
0: 裁判给了韩国队得分，25-18，这韩国队拿下了第四局，非常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两队仍旧是都有着对于晋级世界杯的可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两队在前四局打成2-2，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将会在决胜局过后决定谁就结束比赛了，谁能够晋级到明年的男排世界杯当中。韩国队还是把他们的这种快速的风格在第四局可以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嗯，这个球虽然没配好了，但是篮网出界了。嗯，发球直接得分。
0: 嗯，而且这球角度非常的刁钻。
1: 对，其实也是有意识要压一下前排主攻。
0: 嗯，二传给副攻，竟然给救起来了。
1: 嗯，
0: 扫位再扣，澳大利亚队终于是在决胜局拿下他们的第一分。
1: 嗯，你又要进网，
0: 好球！
1: 哇，这个球选择很好，
0: 嗯，
1: 打了一个直线。这二传给他放出来，这条直线也太大了。
0: 嗯，而且篮网队员对后排去防守队员呢，也是一个视线干扰。
1: 嗯，你放那么大直线的话，除非是你的资源在后边防。
0: 嗯。到位再扣，有效拦网，
1: 顽强
0: 调整功，
1: 过渡一把，好球，
0: 好球，林廷队，这球主攻许朱凤做了一个自由人动作，副攻位置，这球没有打死。还有二号位，这球给了韩国队得分。
1: 对，
0: 篮网出界。
1: 嗯，现在韩国这边还是打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他们这边就是放得比较开。
0: 对，
1: 嗯，打一个好球，大家都很激动，很兴奋。
0: 没错。 三位再扣，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1: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只剩下波普一点攻了，
0: 嗯，
1: 那副攻其实也想打了几个，也配的还可以，那就都被防起来了。
0: 嗯，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就给人感觉是，如果是三局以内能够结束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他们会打出士气的。
1: 嗯，
0: 就是时间越长，
1: 对，
0: 他们的这个士气可能损耗就越多。护工国王后三进攻。好球啊，
1: 嗯，
0: 好篮网，
1: 真的就剩波普一点攻了。
0: 嗯，
1: 这样打下去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就是没配上。
0: 这球让达西米尔斯啊，哎，又站不起来了，但好在是得分了。
1: 对，你个子比较高，其实在后排防守也比较难啊。
0: 嗯。做好一传，给到副攻，好球，李尚贤。
1: 今天黄胜斌这边给副攻的球都很果断，
0: 嗯，
1: 所以咱们看就是韩国队这边副攻配合的质量也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他一二点的节奏比较清晰。
0: 听打救起来，哦，
1: 嗯，很顽强。
0: 对，可惜啊，但是这个球真的是很顽强。
1: 嗯，这也是辅攻的篮网转身去接应这个球。上网了，
0: 金网，哎，澳大利亚队刚才差点又是伤士气。

0: 的丢球，
1: 好球！这几个回合，李尚贤在副攻的位置打的是越打越有自信，
2: 下手也很快。
1: 嗯，
2: 副攻还没形成呢，他就打去了。
1: 给四号位，
2: 哇，
1: 这球救回来了，
2: 无功过往，还有，
1: 再给四号位，好，这球好球，达西，
2: 这个球还是靠绝对高度啊，
1: 嗯，然后再给到三位，这球是拦网出界，好球！然后呢，9-5领先，这个在决胜局里优势也算比较大了。
2: 嗯。
1: 再来对四号位，
2: 好保护，再来。
1: 达西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队想要去打出去的。
2: 哟，太进网了。
1: 嗯，这球拦网，好球。
2: 现在澳大利亚打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韩国队这边咱就看到它的拦网和防守整个阵型都比较好，打不乱它。
1: 发球不错，
2: 嗯，
1: 机会还是
2: 太近了。
1: 徐朱凤刚才机会一般，好球。
2: 这球也太着急了啊！
1: 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比分落后啊，
2: 嗯，
1: 心态的这种失衡是更可怕的。
2: 对，他刚才这球其实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还想去够一下这球。
1: 稍微再扣，打球出界。到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发球了，达西有探头的机会，进攻继续，韩国队得分，
2: 破网了。
1: 上好莫特，
2: 这两边都要挑战啊。先看看这边是澳大利亚的挑战。
1: 嗯。

0: 我还真是、嗯、真是碰了。
1: 对，
0: 可能他的头发太长了，
1: 是那个肩那块
0: 儿，
1: 下来的时候碰到那个下面的网子。
0: 这真的是很多不利的因素，
1: 嗯，
0: 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给到澳大利亚队这边。

0: 那这个球就没问题，澳大利亚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1: 对，没有必要再去跟裁判去争论，
0: 因为这个球确实是碰网，还是要挑战。
1: 就希望把这个挑战当成暂停来使用。这叫挑战拦网的触网，
0: 那就是挑战上一个球，上一个回合的这个拦网。
1: 对，
0: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得分，因为他这个是在最后一个回合的碰网。就先看看他这个挑战。
1: 队长佩里去沟通。
0: 哦，他应该是前面澳大利亚这边打了一个探头，他们说的是对方二传在前排有一个拦网的动作，起跳，然后碰到他手了。但是这种球不知道能不能挑战。看来这个球中断时间比较长。
1: 对，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一直打没关系，但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停下来，身体凉了，那可能这个比赛还会充满着变数。
0: 对。因为一裁和第三裁判都要跟挑战裁判沟通一下，他们是要挑战哪一个回合。那如果后排二传他起跳以后手还是没有高过于网的话，也不算他过网击球。
1: 那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呢，趁这个时间就是打断一下韩国队的进攻节奏。来看看，
0: 哦，就是这个球，这后排二传。这个球没问题啊，三次过网。
2: After the review of the block touch is not the block touch because the player is under the net, under the top net.
0: 就裁判也说了啊，这个是在网子底下，你跳起来也没关系。这也是每球必争最后的机会了。
1: 就现在就是尝试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我试试。
0: 对，
1: 发球没受影响，四号位再扣，篮网出界了。后三进攻，篮网这球直接出界了。
0: 自由人也很谨慎，一直跟着这个球。
1: 对，自由人朴京民呢，看这个球要落到界外去，自己也就没有再去跟。

0: 一传一扳，
1: 跳攻，进网了。
0: 再扣，哦，好球。

0: 就下手非常快啊。
1: 嗯，14-8，韩国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看能不能拿下赛点。说五个赛点，我们来看看这球。
0: 哎呦，这球没传起来，
1: 那还有点危险。再四号位，这球直接扣到界外去了。
0: 嗯，
1: 二号位
0: 还是有点着急了。
1: 对。韩国队叫暂停，
0: 嗯，
1: 决胜局的第一次暂停，稳一稳，就稳一稳队员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这球也把一攻布置一下。

0: 是把弗劳德戴给换上来。
1: 嗯，
0: 还是给二号位扣球，这球打手出界，那这样在决胜局当中，韩国队是15-9，顺利的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们也获得了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门票。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沈秋思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你好，这里是法国巴黎，我们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与您共同关注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也是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集体项目的金牌取决于三套节目的表现，分别是集体技术自选、集体

0: 自由自选以及集体技巧自选。将要开始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竞争。
1: 中国队在这个赛季获得了最多的积分，所以最后一个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八位姑娘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冯宇、常浩，来自江苏的王次月，来自湖南的张雅怡，来自广东的王柳怡、王千怡，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和向冰雪。超级高啊！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中国队的这个托举拿到了近满分的表现，进入到一号腿。

斜方向的1331，继续变，两直排，同时结合两次 C 字加的连接，继续七节的转体，很棒。二号 B 座，略步的身体位置，每一个队员的头位都来到了髋部的位置，绝对准确。两次挥鞭转，水平腿在挥动的时候，垂直腿一动不动，也是体现了每一位中国选手技术的准确性。

实现。马上来到依次动作，连续变换队形，仍然保持高密度的双腿在上的动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常高质量地完成了一套集体技术自选，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速度与激情，在多哈世锦赛上获得冠军，当时的得分是304分，现在中国队的编排难度比当时呢还是要高了4.8。开场的抛跳托举，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高度，在完成多周的转体以及翻腾之后，可以有充分的入水的空间。在这套节目里面，中国队也是希望通过快速、高密度、高难度和高质量的技术表现来展示中国队员的优势和特长，同时呢，也表现出中国队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行动力。中国队在这套节目里面之所以选择了 A 组抛跳组别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抛跳技术还是相当的过硬，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尖子在腾空的高度是足够达到2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往的多场世界大赛当中，中国队 A 组托举的完成分经常是冲到9分，甚至是9.5，甚至在某一场比赛里面出现过个别裁判打出10分的情况。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看中国队在适应训练的时候，

0: 没有选择拉成套的难度，重点的去练习了一些成串的腿难度和在节目当中容易可能出现瑕疵的小的段落。没有问题，49.80分，从中国队出分的速度就能够看得出来 PC 裁判对中国队每一个动作没有任何的疑问，直接给分。这样313.5538分，中国队这套节目创造历史最高分，非常棒的表现。在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每支队伍总共要完成三套节目。今天我们打响了头炮，获得了一个开门红。姑娘们回去继续休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比赛日。现在是法国当地时间已经差不多8:30了，中国选手在今天早上10:01就来到了现场，梳头化妆进行第一次的配乐，短暂的在赛场边上休息之后，就在准备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集体技术自选结束之后各支队伍的分数以及排名情况。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313.5538分，唯一一个超过300分的选手。西班牙队排名第二，意大利队暂时排在第三位。在今天花样游泳比赛的第一场，十支队伍各自完成了一套非常有特点的节目，中国队呢也是以最棒的表现位列榜首，期待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再接再厉，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花样游泳的表演。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竞争。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a declared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67.15, please welcome.
0: 中国队的各位选手分别是常浩、冯宇、王次月、王柳毅、王千毅、向斌璇、肖燕宁和张雅怡。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万有引力。开场的路上动作，尖子长号提倒立，垂直姿态稳稳地立在队员组成的底座上，形成埃菲尔铁塔造型，也是向本次奥运会的主办国致意。开场4.4难度的托举，一号技巧，尖子长号在空中进行穿越，而另外一部分搭建的队友呢，则是在转动当中。二号技巧，进入到一号腿，这也是成套当中的最大难度。

非常棒。这串腿的憋气时长大概在20秒左右，有17个动作元素，配合移动、同步、队形变化3个加分因素。这样的小托举呢，是编排衔接的内容，没有难度价值。进入2号腿，寓意在引力的作用下，队员们像行星一样互相交错。选手用腿部搭建的难度，寓意行星环。飞行高度非常棒啊！

形容到又一串难度，所有双腿在上的难度，中国队全部在大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处。用规则的形容方式是保持膝盖干燥，

进入到最后一串腿难度，在引力的作用下，旋转中渐渐变得和谐有序。节目结束，中国队的最后一串腿难度也是今天全场仅有的两支队伍仍然做六次队形变化，非常棒的表现啊！为了这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煞费苦心，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最好。我们看到中国队的泳衣是非常漂亮的帝王紫，在泳衣正面的设计纹样上则是用了中国的传统纹路吉祥如意，也是为这套节目增加一些中国元素。这套节目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达到了67.15。七串腿不加技巧的准备时间，七串腿的憋气时长来到了95秒，也就是超过了1分半。回放当中看到的是成套节目的一些亮点。在中国队的分数出来之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中国队呢，也是希望在前面两套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拉开自己与其他对手之间的分差，这样呢会更加的保险安全。这场比赛是今天巴黎当地时间晚上7:30开始的，中国队大概在11点左右的时候啊就来到现场了。67.15的全部申报难度得到认定，中国队这套节目的总分将近400分，这也是创造了历史新高。加上之前技术自选的分数，目前两套节目之后，中国队712.4455分。排在第一位，与第二名之间的分差接近70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每一位教练员和运动员还是感觉非常的有压力啊，尤其在得知有将近5支队伍昨天晚上疯狂的加难度，中国队的教练一度想我们是不是也加一点，但这样面对的就是更大的完成风险和我们的成套节目的艺术编排会受到一些影响和破坏。最终中国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还是坚持住了自己对这套节目完成质量和艺术的追求，这是一套近完美的动作。万有引力，你们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两位中方教练是张小欢跟贺小初，外方教练是安娜。来看一下，在集体自由自选结束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位，领先第二名近70分，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二，西班牙队排在第三。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三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的八位选手即将登场，他们是冯宇、常浩、王次岳、王柳毅、王千毅、肖艳宁、向斌璇以及张雅怡。经过前面两套节目的表演之后，中国队领先第二名的分差达到近70分。今天我们要做好自己，带给整个世界最棒的表演。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当中，这套以生命之光为主题的节目全部拿到了冠军。开场的火苗型

孕育着所有中国花样游泳的参与者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在今天所有的七个技巧动作当中，有三个是中国队独创的，现在是第一个。第二个技巧动作非常高啊，尖子是长号，

来看一下 A 组的技巧，翻，哇，直体的空翻，最高点完全超越了常浩身高的两倍。中国队的独创难度，在本届比赛当中只有中国队可以做，其他的队伍呢可以学，但要到下一次比赛才能用。五号技巧，身体完全垂直，常浩也是专门请教了跳水队的教练来指导自己。

进入到六号技巧，太优秀了，这是成套节目当中的最大难度之一，也是今天中国队最后一个独创难度。中国队将来到最后时段的展示，长浩的腿部开度完全达到180度，翻腾的是足周的，

中国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节目，一如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每一次出场。八个姑娘，我们再重复一下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冯宇、常浩、王次月、王柳毅、王千亿、肖艳宁、向冰璇和张雅怡。每一次托起来的都是尖子常浩，他是队中体重最轻、个子最小的队员之一。常浩确实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除了要完成所有人都必须要完成的难度之外，每天都要进行尖子的特殊训练。在五号托和六号托之间，这样的甲骨文山峰的山字的造型也是寓意着中国队所有花样游泳的参赛选手和教练员不畏艰难，跨越山峰，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虽然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是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中国队有近70分的优势，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表演。我们希望把每天的训练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我们希望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花样游泳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准。

从中国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表情来看，分数真的是相当的高啊，三套节目996.1389，我们获得了冠军。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今年是中国花样游泳队诞生第41年，1983年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室外游泳池边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花样游泳选手，一定想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们只用了近15000个日夜就将所有人的梦想照进现实。今天对于所有曾经关注和参与这项运动的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来说，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不眠之夜。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我想来到今天这个比赛日，所有人的梦想得以成真，恭喜你们，恭喜我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0: 那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卡姆呢，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缩，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嗯，啊，太偏了。
1: 嗯，
2: 哦，
1: 哎，
0: 嘿，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21.
1: 嗯，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
1: 哎
0: 哎，
2: 爆！
0: 哎，不
1: 一
0: 定犯规
1: 啊！
0: 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作为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One.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

0: 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1: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
2: 嗯。
0: 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2: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嗯，正好低杆两库。
1: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2: 嗯。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个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了。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他不好控制白球了。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嗯、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潘
2: 先生就。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太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就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啊，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0: 嗯。
2: seven。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卡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所以呢。

0: 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鹏桑卡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1: 对，并且做斯通赫的质量也很高，
0: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1: 还不错，这个位置很不错，
0: 是的，
1: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0: 最右侧这能看到
1: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啊，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0: 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逛

0: 感觉到萨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2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有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好了。
1: 球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2: 嗯，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0: 嗯。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带呢有的薄。
2: 嗯。
1: 11。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2: 没有，
0: 嗯，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2: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2: 对，
0: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半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哇，
1: 嗯，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坎普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2: 对，

0: 再看白球，这个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那一天。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炉，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看样

0: 还是可以啊，
1: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0: 对，哎，白球
2: 36，
0: 相差了29。29打进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1: 是，
0: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0: 51.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对，缓过来了一些。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这种感觉啊，对。 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就很大了。嗯，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2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啊。
0: 对。
1: 好球。
0: 哇，还不错啊，
1: 还
0: 这
1: 有
0: 个，
1: 篮球啊。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
1: 对，
0: 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Six. Seven.
1: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13。
0: 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24。25。

0: 你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根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桑卡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1: 嗯。
0: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2: 是。
3: 对。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3: 64。
0: 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这个东西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3: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那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进啊。
1: 对。
3: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beautiful. Eighty-five.

0: 92。
1: 92。
0: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2: 93。
0: 嗯，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尔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嗯，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他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
0: 嗯，
1: 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失速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嗯，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嗯，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1: 嗯。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对对，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啊、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17。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旁三个，对，
2: 这。这还是紧，
0: 对，还不如请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嗯，
1: 打的偏左了，
0: 是。
1: 三块五，再看这个远台啊。魏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
1: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0: 嗯，
1: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嗯，形成了后斯诺。
0: 嗯。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

0: 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1: 是。
0: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1: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0: 对。
1: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
0: 对，
1: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对对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0: 嗯，
1: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0: 嗯，
1: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0: 嗯，
1: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0: 嗯。
1: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0: 更难、啊、
1: 更难的一方式
0: 啊，真是更难。
1: 嗯，
2: 哇，
1: 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
0: 嗯，
1: 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0: 对。对，
1: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0: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1: 对，杂念有点多了。
0: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1: 嗯，
0: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1: 对，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0: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1: 对，
0: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1: 是吧？对，他更容易专注，
0: 心态更放松了。
1: 是
2: ，nine，
0: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1: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动力，
0: 嗯，
1: 去拼的，
0: 嗯，
1: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过冠军，我也没拿过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0: 是的。
1: 嗯，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杆球选的不错。
0: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
2: 38。
0: 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1: 嗯，

45. Forty-six.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Pretty cool.

0: 所有龙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过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5啊。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别人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三杆母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十一强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
1: 真准啊！
0: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1: 嗯
0: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1: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0: 嗯，
1: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0: 对。
1: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0: 对。
2: Eight。
0: 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嗯。
2: Nine。
1: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0: 对。
1: 反正也这样了。
0: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1: 嗯，
0: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1: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1: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

0: 所以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2: 23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2: 嗯，
1: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就确实
1: 比赛就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
1: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的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啊，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历代中代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是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嗯，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
1: 嗯，
0: 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
1: 嗯
0: 嗯，也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嗯、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
1: 嗯。
0: 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哎，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月龙也轻松了。
0: 嗯，
1: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1: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1: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1: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1: 嗯。
0: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107。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0: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1: 嗯。
0: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
2: 哇，
0: 续
2: 对，
0: 的
2: 现
0: 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1: 在，
0: 现
1: 嗯，
0: 在已经冲到33了。
1: 之前45啊。
2: 121。127。
0: 好，单杆134分轻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鹏桑坎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1: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0: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许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的第一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老将奥马萨尔。进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奥马萨尔相较于他的正手呢，反手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陈元宇这场比赛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线路。

直接发长球啊，发球直接得分。全宇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第28位，奥马阿塞尔第27位啊，其实双方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连发两个长球，奥马阿塞尔完全没有想到，两个长球连得两分。奥马阿塞尔今年呢是进行了33场比赛，19胜14负，胜率呢是只有58%。陈元宇呢是进行了29场比赛，15胜14负，胜率只有52%。

0: 一旋转的发球，这球陈宇回的速度节奏很快。那么阿萨尔呢，在2024年的时候，两年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生涯最高的第13位。
1: 4-2.
2: 过来一个。
1: 5-2.

0: 帅就。
1: 回板有点出台，直接给对手送上了机会。
0: 6-4

奥马尔萨尔他的手感非常好啊，经常能够把一些困难的球位，通过自己出色的手感，处理出高质量。非常漂亮。

0: 机会，再来，耐心，哎呦
1: ，six seven，
0: 奥马萨尔一板反拉，还是有点着急。应该是有擦边，七平，好球。
1: Eight seven。

0: 哎呦
1: ，eight all，
0: 陈宇今天两次啊，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奥马阿萨尔的这个反手反拉过来之后，这个球速度节奏很快啊，所以奥马阿萨尔他反手能力非常强。那么退台之后，退到中台仍然能够通过反手进行反拉。这个球有点往后退了，退的有点太远了。咬住比分，九平。接下来陈元宇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第一局比赛其实陈元宇的发球轮得分率还是不错的。好球啊！今天陈元宇的发球啊，一直做得很好，关键分，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陈宇是11-9拿下，在九平之后，自己的这两个发球发得非常好啊。阿马尔萨尔这个球是想要撇一个斜线啊，陈宇护住自己正手大脚。在第一局的赛事当中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啊，9-9，进入到局末关键分。陈宇当时手握两个发球，发球轮连得两分。第一局比赛呢，其实陈宇就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得分率非常高。那么接发这个轮次呢，看第二局比赛能不能做得更好。

0: 二发长的阿马萨尔这个球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处理的不好。今天这个发球，陈彦宇已经得了差不多有五分。
1: 过来！
0: 在对反手的过程当中呢，陈彦宇一定要争取先把质量加上来。

0: 你旋转。
1: 上来，干部。
2: Three, four。
0: 这球也是打得比较凶。
1: 上来，干部。
2: Four, all。

0: Let's.
1: 再往中发。
0: Four or.
2: 抓来喽！
1: 漂亮。这个球在中间偏反手，全宇是直接选择侧身，这个侧身难度很高啊。从这个回合可以看到，奥姆阿萨尔他可以全台反手啊，具备这种全台反手的能力，正手呢也有不错的防守能力。这就是让奥姆阿萨尔先把反手的质量给加上来了，就是双方在前三板就看谁，特别是反手这条斜线，谁的上手质量更高，谁就能够占据主动，有更高的得分概率。要注意多调动对方的中间位和正手位。

0: 过来，
1: 好球啊！今天陈宇在自己发球轮啊，正手抢攻的很多，又是一次侧身。漂亮。这个侧身感觉打的还是有些勉强啊。在那过程当中呢，孙迅教练也给陈元宇啊叮嘱了很多，别着急。漂亮。
2: 6-9
1: 天板先稳住之后啊，再进行正手的反拉。

0: 一个极大的角度啊。手里仍然有三个局点在陈元宇的手中。哎，这个球给的很好，因为奥马阿萨尔他习惯性退的比较靠后，所以陈元宇有意识的把落点打浅一点。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陈元宇是11-7，再次拿下，连下两局。
1: 老婆。
0: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漂亮！这个休息时间长，反而感觉给陈元宇呢充满了电量。第三局上来之后呢，能量很充沛。
2: 加油
1: ！Two one。

0: two all。
1: 连续两拍都有点挂网啊。
0: 3-2。
1: 这局比赛，欧马阿萨尔肯定会拼得非常凶。嚯，这两个发球的抢攻打得非常凶啊！看上去奥马萨尔也是不想跟陈元宇有太多的多拍回合，还是想在前三板上尽可能有更高的侵略性。漂亮！发球抢攻，今天陈元宇打得非常好。今天这个长球啊，奥马萨尔这应该是第一次得分。漂亮，这劈长非常好，顶到了奥马萨尔。

护得很好。嗯，马萨尔接下来的衔接也不错。球也是高质量的快劈长，顶到了陈元宇的衔接。哇！陈元宇手里还有暂停，但是看看这个暂停什么时候叫啊？过去八分呢，马尔塞尔打出一波6-2。这局很明显搏杀更多，拼得更凶，特别是在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明显在提高。而且奥马萨尔这局比赛呢，他不光有这些速度快的球，他还有一些加转的，旋转也更加的强烈。

连得四分啊，将比分追平了。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陈元宇发球轮做得非常好啊，发球轮基本都能够得分。一会儿看有没有数据统计，感觉应该最起码在85%以上的发球得分率。好的，这次反手对反手啊，陈元宇非常的强势，很硬啊。

0: 少爷，怎么？
1: 9 0

0: 机会，好球啊！就陈宇今天这场比赛，在自己发球轮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放心感啊，是特别强的。最后是一个擦边球，陈宇是11-9，赢下了比赛。这局比赛其实挺困难的，但是陈宇还是稳住心态，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最终是连续得了4分之后追平比赛之后，局势完全扭转到陈宇这边，11-9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陈宇顺利挺进了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接下来是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这场比赛呢，她将要迎战的是中国选手陈幸彤。
1: First game, Chen to serve love ball.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场比赛，由陈幸彤率先发球。哦，第一分就是精彩的多拍相持。
2: 蒂娜梅谢福这次比赛，她的相持能力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是的，
2: 连续的这个能力强了很多。
0: 陈幸彤关于这场比赛还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一分我们就看到了，主要围绕着蒂娜梅谢福的正手扳台。
2: 对，一定要打开落点，因为蒂娜梅谢福她的步伐还是稍微差一些的。通过这几分球还会感觉到一个特点，蒂娜梅谢福她的整个的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每分球都是自己在发力使劲，所以她节奏会稍微慢一些，但质量挺高的。

0: 赛一开始，蒂娜梅歇夫打的还是挺主动啊。
1: 嗯，发力球也比较多了。
0: 嗯。
1: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提到的，陈婷彤在发抢轮还是稍微的要凶一点点啊，如果太稳的话，就会给对方搏杀的空间比较大。当然，比赛也刚刚开始啊，第一局还是试探为主。
2: Three, four.

好球，这一分多拍的一个相持，虽然看起来有点被动，但陈欣桐的这个转换能力很强。

0: 就是这一板球，蒂娜梅谢夫围出去的这板斜线角度会掰得很大。
1: 对，这分球也挺有左手特点的。

0: 拉得慢了一些，弧线加高，旋转加强。那比赛的前半局，陈金童其实也在通过各种球去尝试。
1: 因为双方只交手过一次啊，所以还是不太熟悉的啊，所以第一局通过这个交手来

去试探一下对方的球。发球有变化了，变成勾手勾到对方正手短球了。

0: 嗯，这份就很赚。这分反手连续，陈欣桐的特点啊，越来越赚。
1: 嗯，反手扛了一板。
0: 那打到多拍的话，还是陈欣桐的优势球就出来了。其实从第一局看，陈欣桐的相持球慢一点，其实反而是好的，因为越快呢，对方借力越好。
1: 哦，这个球抛球发漏了。六平之后，陈欣桐连得四分，现在是拿到第一局局点。第一局11-6，陈欣桐获胜。比赛的前半局，双方还是打得挺焦灼的啊。在平分六平之后，陈欣桐也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突破点。
2: 对，按着，然后完了以后都在你这里。
1: 双方的第二局。
0: 嗯，好球。这分陈欣桐的大脚啊，掰到对方的大角度。
1: 局间的时候，郑长公指导也说到，对方的正手扫过来全是斜线。
0: 对，
1: 所以陈欣桐也是有准备、有意识的去防。
0: 而且这一板球一定扛过去。
1: 哇，反手的快速连续。蒂娜梅谢夫他的反手的握板和出手的感觉有一点像斯佐克斯，
0: 嗯，挺冷的，
1: 那握板也是握得相对比较松。
3: One, two,

0: 提长自己的主动的抢上手。蒂娜梅谢夫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蒂娜梅谢夫他的节奏还是挺不一样的啊，他是空了一拍还冲过去了。

0: 有一点接不好，陈庆彤的勾手。
1: 是的，
0: 上一局局末阶段也是这样。
1: 对，陈庆彤可以连续追着发。
0: 我发了一个半长球，
1: 所以看到蒂娜梅谢夫她的相持能力有提高，但前三板啊还是比较普通的，没有什么这个加速球。
0: 哎，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一板反手的撕斜线。
1: 对，下边上还是挺好的。
0: 连冲了三板，5-5。

0: 李楠梅切夫也是连续得分啊，反超一分了。相持段能力还是挺扎实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 陈运彤也是比较能缠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发力的球，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球撑住，啊，拉转。嗯，有点转这分球，
0: 也拉得很转啊。
1: 这个时候可以盯一盯半出台啊，因为，左手发球如果不好摆短的话，有可能这个球有点长。
0: 哦，来回来去有点擦网。

0: 这一局能够感觉到陈婷婷现在在场上相持有点困难。换一下发球的站位。
1: 这一轮要接好发球。
0: 对方的这个反手起下旋也是偏高调，比较节奏上慢一些，但是很转。
1: 对。半出台，连续跟上。
0: 杨倩在第二局的局末是蒂娜梅谢福领先。

0: 对，还是要这样主动的上手。其实想摆脱现在的困境，还是在自己拉球的时候要尽量的出一些质量，这样会给对方有一些压力。嗯，
1: 好，拉到中间，这个落点非常好。
0: 田彤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一名运动员啊，落后一直也不放弃，所以又到接发球这个环节，要不然就可以搓到对方的中间正手位，要不然半出台就拉起来，不能再给反手了。对的，
1: 就是进入到多拍相持，上旋球
0: 的
1: 对抗，最后还是在多拍当中陈昱虹建立优势啊。
0: 嗯，那这分球接的也是挺清醒的啊，没有再给到对方反手位底线了，下旋球了，可以胆子大一点，打点发抢。
1: 哇，侧拉，
0: 这个侧点
1: 好狠啊！
0: 嗯，
1: 在关键分上，蒂娜梅谢夫很敢。

0: 接发球没接好，还是接的稍微有点保守了。啊，陈雨桐关键分上有一个运气球。
1: 这局双方挺焦灼的，打到十二平了。其实运动员打到关键球的时候，对心理考验挺大的啊，因为，总是会想啊，这分应该怎么变啊，对还是错，会有一些纠结，
0: 自己会来回的拉扯，
1: 对，
0: 到底该凶一点呢，还是我稳一下保一下？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拖长防守，蒂娜梅西福再次拿到局点，
1: 好的。
0: 这球在被动当中的防守出速度质量了，
1: 对，这个大脚护大脚也是陈雨桐的特点啊，
0: 对，手是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防守，
1: 对，特长还是不太乱丢的。又到了陈雨桐接发球的环节了，
0: 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好，
1: 好球，
0: 这球往中间摆了一下啊，给到了一个中间的半出台。

最后赢下的这两分，陈婷彤还是动了很多脑筋的啊，一个接发球落点的变化，下一分呢自己站在右半台勾手啊，勾了一个侧上，其实长球。这样现在大比分，陈婷彤是2-0领先。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0: 这一条大斜线啊，蒂娜·梅谢夫也是挺有特点的。包括和王一迪的比赛，我看到很多球都是撑开了王一迪。
1: 嗯，哎，大开大合的线路。
2: 中了。
1: 还是反手撕出去，正手再转回来打吊油鸭左。
0: 第二局陈一彤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打到一比一的话，可能自己的心态就会更加保守了。如果有可能的话，陈一彤可以稍微提点速。
1: 提点速，嗯，现在是蒂娜梅谢夫其实最舒服的一个节奏当中。
0: 对，
1: 陈一彤感觉在相持段有点被对方给缠住了。
0: 对，可以适当的往前站一些，因为退得越远呢，角度也越大，也不太好扛。站得近一些，多给一些直线，包括撕出来左手的大脚，这样的话让对方站不住，反而是个机会。对，

刚才这个站位其实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往前上了一小半步，这样也非常适合陈婷彤的一个特点啊，这球挺转的。

0: Let's pray all. Four free.
1: 那蒂娜梅西扶他的反手起下旋球的这条直线，这陈欣桐今天防的并不舒服，
2: 对，拉的有点软啊，也角度挺大。

0: 好球非常转。这两分球发勾手也比较奏效。接发球可以多一些推挑。
1: 这会儿是抓住蒂娜梅谢夫的中间位。
0: 是的。看到蒂娜梅谢夫，我也觉得从心底也会有一些感动啊，因为，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在赛场当中啊，默默的努力，而且球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其实从打法上肯定是并不先进了啊，但是能够。这么多年随着年龄的上涨，这种身体机能的退化，他能够保持球不掉，就是整个自己的综合能力摆在这儿，而且呢还能够有提升，那背后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对，而且我也觉得他是加了一些思考的。
1: 所以他还是比赛效率很高的一位选手，比较会比赛的选手。我们看他比赛当中很少有这种简单的无谓失误。
0: 是的，
1: 目前陈青铜是3-0领先。
0: 我们也看到在技术当中，蒂娜梅谢夫他的中间位正手扫的这一下力量还是挺足的。好球。
1: 这分还是大开大合的，陈英彤抓住机会主动的加质量。
0: 最后一分非常舒展。
1: 继续控短踢长防守。
0: 好，提速。
1: 陈彤本身防守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
0: 对，很粘球，但可能相应的前三板有穿透力的球会少一些。这时候陈彤也是越打越顺了。
1: 转自己在提醒自己啊，对方的球很转。梅谢夫反手发球。

0: 哦，第一局当中有一个反手发球也失误了，发漏了，
1: 9-6那分球啊，发漏了，所以这个也是被动的变化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想到了自己还会一个反手发球。
0: 哦，这一板拧得很扎实，完全合上力了。4-4。
1: 哇！
0: 多板的回合，
1: 漂亮，
0: 漂亮，漂亮。
1: 这分球很精彩啊！
0: 嗯。这是双方的强对抗啊，其实两人基本上都在进攻。
1: 对。

0: 又是一板侧拉，哎，双方在正手上攻防的转换。
1: 对这一分相持球，感觉到陈芸桐心态更放松一些了啊，敢于出手了。之前都是并着，并分啊，咬分比较紧的这种。
0: 前面也是被蒂娜梅谢夫缠得很挣扎啊。
1: 对。
0: 哦，还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自己也是调整好呼吸。
1: 对，陈芸桐可以往前站，嗯。
0: 感觉，梅西夫可能这一局打的自己也是有点投入啊，也没有叫暂停。
1: 对，刚才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0: 还是攻防上的转换。
1: 哦。
0: 这一局陈芸桐还是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相持段的能力了，防能防得住，防完之后自己还能转出来，攻得出来。
1: 对，尤其是正手最后几个球连续很重。
0: 又是一板侧拉，梅西夫的这个侧拉挺有威胁的。
1: 对，有一局在关键球落后一个的时候也敢用了。有时候一个人没有教练，可能就忘记叫暂停了。
0: 嗯，打投入了，打进去了。夺板的相持，哦，那梅谢夫这一分并住了一口气啊，还是连续的进攻，
1: 嗯，而最后梅谢夫的落点啊更大一些，
0: 很极限啊，左右的去调动陈芸桐，
1: 这个也是梅谢夫最大的一个变化和进步了，他从落点上有所突破的。

发了一个勾手的长球，11-8，4-0，陈幸彤击败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虽然蒂娜梅谢福的黑马之路止步于此了，但是也祝贺她啊，在这一站比赛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成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

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三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的，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
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

你们两个打了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来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

0: 的起手式。
1: 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为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

0: 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来。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
1: 比赛区。

今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2个2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2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墙头，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2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2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2个球，那2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第一罚没有罚进。3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5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2罚中1，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2个1分，撤步要打2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2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2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2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2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3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3人篮球2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2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4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特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就很有力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弊上官。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
1: 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2: 对，
1: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

0: 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1: 对，
2: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不进球，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
0: 是
2: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完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2: 哎，放的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2: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位还
2: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0: 行，
2: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2: 转移球，桑普森不进球，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2: 八级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八级。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八级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2: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2: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2: 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2: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了。
3: 子枫，子枫，
0: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2: 老将周鹏登场，
0: 嗯。
2: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0: 是。
2: 八级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0: 是。
2: 哎，
0: 忙中出错。
2: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江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2: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2: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2: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2: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2: 这球没有投到。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2: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2: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2: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2: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2: 周鹏

0: 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小青青被盖掉，林炳胜
1: 有挨帽的，
0: 对，
1: 这有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看一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

0: 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是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1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那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地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地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作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武校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1: 有点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塔克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

0: 吹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2: 第二场的选手，深圳队，选定马可波罗。
1: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八级，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雷熊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1: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1: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茨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潇已经出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

0: 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2: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基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2: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了。
2: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2: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2: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2: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对，联防继续，哦，把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迪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2: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2: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2: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2: 是
0: 都做得不错。
2: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2: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2: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2: 对，
0: 很轻松。
2: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2: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再上，又是。

0: 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赫希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阿尔顿巴吉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乔再断回来，顾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巴吉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高三分的美国人。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在肘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

0: 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1: 嗯，
2: 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2: 贺西宁
0: 嗯
2: 吃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2: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0: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2: 有一个
0: 在点上
2: 真凶啊，迎着八级
0: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2: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掉回金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这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可惜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4: 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6: 嘛？收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5: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哦，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0: 对
1: 啊，
0: 但是没有人呼应。
1: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0: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家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1: 投篮了。
0: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

德章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很有意思。阿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斯金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正反口部对换人。哎，好，好，好，好。如果阿里斯下，
1: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2: 是，
1: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2: 对。
1: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2: 换防有夹击。
1: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2: 对，
1: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今天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2: 是，
1: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2: 对，
1: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2: 想扣，
1: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2: 是，
1: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2: 对，
1: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2: 没错，
1: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2: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1: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2: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1: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2: 是，
1: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

0: 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把迪奇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
1: 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佛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八级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八级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得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八级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八级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

0: 而且八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等于八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了。
0: 哇，这球又被八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辉。
1: 是，
0: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八吉，八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

0: 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少宇，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凯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少宇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哎，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的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
1: 争球转换球权给
0: 了
1: 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鲁邦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加持的2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

0: 郭麒麟
1: 掉球了，
2: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2: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2: 对，看底角三分。
1: 郭宇，
2: 对，这边八级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八级太高了。
2: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2: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2: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哎。
1: 篮板球犯规，
2: 对，这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2: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2: 他巴里布朗这边巴杰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2: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2: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2: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2: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2: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2: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2: 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2: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2: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2: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郭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2: 王博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新宁
2: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2: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2: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2: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地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2: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2: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2: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2: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2: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2: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2: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哎，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2: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2: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

0: 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抢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金玲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1: 是其实好机会没投进的何金玲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好，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0: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麻婆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是
0: 是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躲
0: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深圳马场球队换人，
0: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走地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何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了。
1: 许春球
0: 提前
1: 掩护假的，
0: 对，
1: 啊，这是加
0: 击
1: 了，
0: 再交卢鹏宇，
1: 卢鹏宇不投，王浩
0: 然
1: 顶着投。
0: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1: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1: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这是分
0: 赵佳仁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十四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
1: 拼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凶。
1: 他今天打了三十三分钟，
0: 对，
1: 三十三分钟是

0: 那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先看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那没了。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是的，
0: 深
1: 圳克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思，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各路运动员呢会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进行四组较量，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色背心，奥地利选手杜泽克；红色背心，艾当·肖莱，预赛排名第一位的选手，本届赛事夺冠的大热门。

黄色背心的则是法国选手梅林·希尔热。比赛开始，比赛每往前推进一轮，运动员的水平就更高，彼此之间的水平也更加的接近，竞争非常的激烈。出发之后呢，亚当肖莱还是占据了领先位置，红色背心的叙尔热跟他非常的接近，叙尔热现在超到第一位，绿色背心的杜泽克也追上来了。刚才跟肖莱两个人还有一个碰撞，进入弯道阶段，肖莱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内道，杜泽克在外道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他试图在外道实现超越，守住外道位置之后，下一个弯道就能够占据内道的位置。杜泽克也成功的通过这条线路抢到了第一位，肖莱位于第二，黄色背心的叙尔热渐渐落后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直到冲刺区将会决胜。亚当肖莱，肖莱下来之后，肖莱，最后时刻，肖莱和叙尔热两个人还要看看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奥地利选手雅各布·杜泽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叙尔热也是拼尽全力啊。肖莱虽然在最近几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表现得相当神勇，但是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大赛经验方面是不如叙尔热和杜泽克，而且杜泽克经验确实非常的丰富。在这个小组他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就是在连续的两个弯道，一个弯道呢走外线，并且成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弯道呢成功切到了内线这条最佳的线路上。再来过后，叙尔热全力下压身体，蓄力冲线，最后需要通过中点的摄像机判断，哦，看上去还是肖莱雪板先撞线，这样的话爱当肖莱拿到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一杜泽克两个人携手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在快速向前的过程当中，风驰电掣的过程当中，运动员需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好，接下来关注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组较量。蓝色背心，这是选手科布莱特，身着绿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奥地利名将黑莫勒，身着红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阿里奥·格隆丹，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在这个小组当中提前相遇。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美国选手杰克·维德，杰克·维德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最后时刻逆转获胜。观看到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的比赛策略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区。哦呦，这边哦，看到蓝色背心的运动员出现了失误，科布莱特出现了失误，出发阶段就出现了失误，自己的节奏明显乱了，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的竞争。这场比赛格隆丹的状态非常好，杰莫勒紧随其后，两位运动员分别是上一届冬奥会的金银牌得主，杰莫勒是金牌得主卫冕冠军，格隆丹则是银牌得主。格隆丹把这一组的速度带得非常快，连续两轮比赛身后的对手很难跟上他的速度。杰莫勒努力的在追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这个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直道冲刺区的情况。有一个跳台过后，

0: 罗南和
1: 黑蒙洛
0: 两个人携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八名高手汇聚到了半决赛的赛场。半决赛呢将会分为两组，每组呢有四名运动员，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大决赛来争夺一到四名，每组的后两名呢进入小决赛争夺五到六名。在第一组当中，艾丹·肖莱，这是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选手，身着红色背心。雅各布·杜泽克身着黄色背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同样状态出色。同组当中还有艾丹·肖莱的弟弟若纳斯·肖莱，还有另外一位法国选手博佐洛，三位法国选手和一位奥地利选手组成这一组的队员。出发阶段，艾丹·肖莱还是延续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状态。出发阶段呢，将会进入连续的波浪区，之后进入第一个弯道，又是波浪区，第一个跳台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大波浪区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一个大跳台。接下来是连续的两个弯道，两个弯道的线路选择非常重要。艾丹·肖莱呢，刚才想要切里线，并没有把线路完全走好，调整得很快，稳住了自己小组第一的排位。身后几位运动员跟的都非常的紧，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整个弯来将会进入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有一个大跳台。最后一个跳台过后，艾丹·肖莱顺利收获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情况，杜泽克和多纳斯·肖莱两个人的身位非常接近，需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确定谁获得小组第二。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本次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来进行，赛道的起点海拔高度1970米，终点海拔高度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154米，赛道的总长度是1110米。在整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是有24组道具区，道具区呢主要分为波浪道、发卡湾还有跳台。由于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呢，运动员要在一天时间之内比完预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有可能还要进入到接下来的大决赛和小决赛，所以对于运动员体能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这组当中呢，肖莱兄弟都非常年轻，两位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当中的出色表现，这对兄弟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哇，最后到底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还真的很难说。杜泽克和这个若纳斯·肖莱，因为最终呢要判断谁的雪板先靠前。哦呦，老将杜泽克经验还是更加丰富，杜泽克应该是收获了小组第二的位置，若纳斯·肖莱屈居小组第三。肖莱兄弟并没有实现携手进入大决赛的目标，艾丹·肖莱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二组较量。在这组当中包括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冠亚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身着黄色背心的是美国44岁的老将鲍姆·加图纳，

0: 32岁的意大利老将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艾利奥格隆丹，身着红色背心，而身着蓝色背心的则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奥地利选手黑莫勒。比赛开始，出发之后，格隆丹还是延续着今天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天每一轮的比赛，他在出发阶段，通过自己强大的腿部力量，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波浪区来完成加速，领先姿态进入到第一个弯道。格隆丹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强势，一直很难有对手接近他。黑莫勒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鲍姆加特纳在第三位，索马里瓦已经逐渐被前三名甩开了。弯道区域连续的两个弯道，格隆丹的走位不错，又没有受到身后黑莫勒的干扰，格隆丹还是以0.10的优势领先身后的黑莫勒。鲍姆加特纳紧随其后，又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最后的跳台看谁处理得更好，马上要冲线，最终应该还是格隆丹收获小组第一。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比赛，加拿大选手艾利奥格隆丹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都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而且他一直身穿红色背心，就意味着在每轮比赛当中同组所有运动员里他都是最快的。从撞线的情况来看，似乎北京冬奥会冠军黑穆勒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二。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也很不容易，一直紧追前两名。这是鲍姆加特纳的第5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呢，他跟随美国队拿到混合团体的金牌。他还从来没有在大赛当中登上过这个项目个人赛的最高领奖台。连续的两个弯道，坡度非常大，运动员的线路选择很重要。格隆丹呢，在黑莫勒超越自己之后，并没有着急超越，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线路去走，最终又成功超回到了第一位。赛道最后阶段呢，是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包括一个大跳台。这个跳台下来之后，谁飞得更远，谁就在最后冲刺阶段占据优势。应该还是黑莫勒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黑莫勒撞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北京冬奥会的亚军格隆丹和冠军黑莫勒携手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一起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则将进入小决赛，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格隆丹今天出色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决赛的竞争。来看一下最终进入到大决赛的名单：艾丹·肖莱、杜泽克、格隆丹和黑莫勒四名运动员呢进入到了大决赛。而若纳斯·肖莱、博佐洛、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四名运动员则将进入到小决赛的竞争。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小决赛。
1: Ebbene, signore e signori, ci siamo. Siamo entrati nella fase più calda di questa giornata, quella dove verranno assegnate le medaglie. Ma si comincia prima.

在小决赛当中，身着蓝色背心的是意大利选手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的是26岁的法国选手博佐洛。

0: Pilots ready. Attention.
1: 比赛开始，在裁判员发出 attention 的口令之后，出发门会在四秒之内开启。穆纳斯肖莱，在这样密集的赛程安排之下，年轻人在体能方面更占优势。这场小决赛比赛出发阶段，穆纳斯肖莱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体能优势。连续布朗道，好，看到这边博佐洛追了上来。两位法国选手现在分列前两位。通过穿梭机，我们一起感受运动员在场上风驰电掣的感觉。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两位法国选手仍然是排在前两位。最后一个跳台过后，最终呢，法国选手博佐洛收获小决赛的第一名，穆纳斯肖莱位于第二位，两位更加年轻的法国选手，由于他们是在半决赛第一组出发，原本休息的时间呢就更长一点，再加上两人更加年轻，确实在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当中，各方面都要好过两位老将，特别是要好过44岁的美国选手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今天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连续布朗道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腾跃，这对运动员腿部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两位法国选手雪板差点相撞，彼此之间有一个呼应，要到小决赛就尽量要避免相撞。之前轮次当中有过两位德国选手相撞双双出局的情况，这次两位法国队队友之间也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动作。这是最后一个跳台，在这个跳台的处理方面，博佐洛要做得更好一些，他飞出了更远的距离，最终获得了小决赛的第一名，他将排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的第五名。要向他表示祝贺。
2: Thank you, everyone. Appreciate you guys.
1: 好，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出发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大决赛，马上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四位选手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身着黄色背心的是29岁的杜泽克。身着绿色背心的加拿大选手格隆丹，红色背心则是艾丹肖莱。身着蓝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奥地利选手黑穆勒。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艾当肖莱一马当先。出发段的布朗道处理得非常出色，格隆丹紧随其后，黑穆勒在第三位。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之后，又是一段布朗道，第一个跳台处理得非常稳健，连续的跳台衔接，接下来是两个连续弯道，走线很关键，且内线，格隆丹并没有。

冒进的去切领先，还是选择跟随的战略。有时候场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雪板都有些晃动。运动员彼此之间的身位非常的接近，比赛的胜负要在最后时刻才能揭晓。这边小来的节奏出现一些混乱，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后的冲线情况，黑莫勒，黑莫勒之前一直是跟随的战略，最后时刻突出重围，率先撞线，实现了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相当不容易。格罗丹获得了银牌。杜泽克是收获了第三。亚当肖莱呢，感觉体能啊，最后时刻有点跟不上了，最终是获得大决赛的第四名，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场大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更加年轻的肖莱凭借体能方面的优势，在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强势。途中滑行，费穆勒一直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能够充分吸收前面运动员的尾流，滑得更加轻松一些，线路控制得很好。最后一个弯道，格隆丹和黑穆勒逐渐冲上来，进入到最后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阶段。最后这个跳台的处理，黑穆勒处理得非常完美，他是所有运动员当中这个跳台飞得最远的，也通过这个跳台出色的表现反超到了第一位，实现了冬奥会的卫冕。他也是自美国选手维斯考特和法国选手瓦尔蒂耶之后，又一位实现在冬奥会这个项目时形成卫冕的选手，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加拿大选手格隆丹排在第二位，收获一枚银牌，连续两届冬奥会呢都是区区亚军。美女选手杜泽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收获铜牌，站上了领奖台。再次向前三名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西甲联赛第五轮的集锦节目。首先关注的这场比赛呢，是塞维利亚在主场来对阵瓦伦西亚的比赛。塞维利亚呢，今天的比赛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两支球队上一轮的联赛呢，都是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今天两支球队呢，也是带着极好的状态呢，进入到今天开始的第五轮的较量。塞维利亚呢，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基础阵型，而今天瓦伦西亚这边呢是个4-4-1-1。现场的高位逼抢，门将呢将球呢先踢出来，瓦伦西亚转换的机会，在中场，球权呢被断掉了，这边呢塞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瓦伦西亚的转换，看看怎么处理。哎，这球啊，两侧都可以给，但是呢，却选择了自己的突破。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边头球攻门，门将呢将球呢扑了出去。

家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判断得很准啊。这球呢之前呢还有个弹地，继续的角球，平快球，头球打到了立柱上之后弹回来，二次进攻，还是门将呢将球没收了。下面的比赛一开始，塞维利亚呢是不断的利用这种角球的机会啊，来向瓦伦西亚的球门呢来发动进攻。后场尝试呢长传球，胸部回做，瓦伦西亚在后场叫火腰，哎，这球呢被前场抢断了，在肋部传到后点，给的稍稍深了一些。克雷亚边路的一v一，左脚倒三角的传球推射。又是迪米特列夫斯基啊将球没收。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了超过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判吹了犯规球，这场比赛塞维利亚的预期进球呢达到0.93，而瓦伦西亚的预期进球呢只有0.1。瓦伦西亚这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身位上占据优势，面对门将大门，这脚球也是打到了门梁上啊，过于发力。再来看一下，找到了后场门将和后卫线之间的空档，叫什么？太发力了。80分钟，塞维利亚的角球到后点，这球终于有了。80分钟，比分的僵局呢被打破，进球的队员是胡安。伊格莱西亚斯还是利用头球啊将球呢顶住，利用前场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定位球开进来，裁判认为这球呢并不越位。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将球的顶住，伤停补时7分钟，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的西甲第五轮的对局当中，最终呢塞维利亚呢是1-0取得了胜利。接下来这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埃尔切。埃尔切今天的身穿的是白颜色为主要主体颜色的比赛服，而今天的毕尔巴鄂竞技呢，两个威廉斯兄弟尼克威廉斯和伊尼亚基威廉斯呢同时登场。这就是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走小门将球呢传到后点，毕尔巴鄂竞技很好的机会啊。这是尼克贝林斯，还是在他习惯的左路给过来，这边直接完成了射门，左脚的射门来自于贝尔奇切，球队的左边后卫，这球呢直接打到了边网上，这球呢有些蹦跳。还是尼克贝林斯再传进来，头球的后侧，打到了门梁的上沿。各项数据方面呢，毕尔巴鄂竞技呢

还是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埃尔切的进攻不犯规，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第二下犯规了，主裁判呢是吹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奥雷利亚纳吹罚了点球。法昆多来主罚，左脚，轻松的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呢，埃尔切呢在客场暂时1-0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了。

这个点球罚得很坚决，而且呢打了一个上角。比尔巴鄂竞技的主帅塔尔奇奇，尼克维廉斯在边路内切，再扣往内部塞，再传到中间，哇，乌龙了，乌龙球。这个球呢是维克多丘斯特埃尔切的中卫自己将球啊不小心的是踢入自家的网窝，场上比分变成1-1。再来看一下啊，吸引防守球员的注意，往内部塞这下的时候呢并不越位，再往中路给中卫，这球啊想法过多了，到底呢是想解围还是想怎么样，想法过多。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上庭补时了6分钟，还是尼克贝连斯再往里传，门将呢将球呢打出来，

1-1的平局让毕尔巴鄂呢目前联赛当中排在第九位。接下来这场比赛，莱万特在主场来对阵巴塞罗那，达明亚马尔。今天的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呢，身穿的是天蓝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在攻击线上，拉菲尼亚、亚马尔和安东尼戈登组成了进攻的三人组，率先就取得了进球，巴萨。这是比赛刚刚开始的第5分钟，拉菲尼亚呢是助攻埃斯帕特，将场的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个完美的开局。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呢在新赛季的比赛中呢基本上打了伪9号，莱万特的角球开进来。不停球，直接往里传，脚跟一坐，最后这脚推射稍稍的打得比较正。拉菲尼亚面对门将外线，再传到中间，咬了，2-0。比赛的第19分钟，另一次快速转换的机会，拉菲尼亚呢是助攻亚马尔，将场上比分呢是变为了2-0。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拉菲尼亚靠，再交。裁判给了点球，亚马尔呢制造点球的机会。亚马尔这第一下呢不犯规，但是接下来第二下犯规了，亚马尔呢自己呢来操刀主罚，也是面对门将了，打得很坚决，3-0。先是小碎步，然后呢突然间加速助跑2步之后呢将球打入。

拉菲尼亚的射门。丢球之后的莱万特呢，是迅速的做出人员的变化，巴尔德利、伊万罗梅罗和乌里雷分别登场，替下了奥拉蒂、加斯利、拉特科夫和索特洛。莱万特这边呢，尝试了打身后机会，面对门将给出来，空门了。这一扣呢，晃过了防守队员。最后打门这下的时候，还是啊，巴萨的防守队员啊回得更快。莱万特的前场定位球，66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和佩德里呢，在3-0领先的情况下呢，被换下，上场了奥尔莫和贝尔纳尔。啊，这边机会将球呢打入，这是来自于伊万罗梅罗，莱万特呢扳回一个。连续的过掉2名队员，再往里抹，布吕吉。第88分钟啊，将场上比分呢变成2-3了，悬念呢似乎呢一下回来了。上庭补时6分钟，摆脱，持续的向前，再扣，大门有了，2-4，杀死了比分的悬念，来自于阿德耶米。6分钟的上庭补时，在上庭补时的第2分钟，将比分呢定格在4-2。阿里耶米的个人能力，连续的摆脱，突然间的加速，再扣，啊，打个进角。

新赛季的每场比赛巴塞罗那能够保证全胜，这样的话呢他们依旧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而莱万特积分榜上排在第十四位。接下来这场比赛，赫塔费在主场来对阵拉科鲁尼亚。现场呢是蓝色的海洋，赫塔费的主场，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拉科鲁尼亚。拉科鲁尼亚呢，今天呢在锋线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奥巴梅扬和恩松哥两人呢顶在锋线上。范围尝试打脚远射，这是来自于萨特里亚诺，赫塔费的边路球员。拉科鲁尼亚的进攻，这边的推直线，奥巴梅扬再传进来到后点有机会，叫凌空的扫射，稍稍的高出啊。赫塔费的进攻到三角传回来之后呢，十一号特拉茨的射门啊没有能够压住，打高了。门将的长传球，不停球，转身呢打一脚凌空。拉科鲁尼亚的进攻，这脚呢打的还是来比较正啊。还是拉科鲁尼亚给奥巴梅扬，一对一直接传了，垫脚腕的传球完成了一脚射正，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还是拉科鲁尼亚的

进攻，再传到中间，外围停，左脚大门，这球瞄了半天啊，还是打高了。奥巴梅扬给中路，左路有空当，还是给右路，选择了自己射门，这球啊来自于恩松哥，打到了边网上。克拉菲的角球开进来，后点到中间，这球也是打到了门梁上啊。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呢奉献了多次的射正，给再到中间，大门有了，推射了这个近角。比赛的66分钟，特拉茨，拉蒙特拉茨是帮助克拉菲亚率先取得进球。

这是赫拉茨呢在联赛当中呢第一个进球，快速的向前，来自于伊万阿松的助攻。

外围吊一脚门，脚跟磕回来，右路中间有三个点，传到后点，奥巴梅扬头球有了，1-1。比赛的78分钟，奥巴梅扬呢是将比分呢扳平了。81次边中结合，前中后啊都有三个点，都有人来接，再往里传，本场比赛双方战成1-1。拉克鲁尼亚呢积分榜上排到第7，赫塔费呢是排在第15位。最后来看一下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来对着皇家贝蒂斯的比赛，角球，这边直接攻门，门将呢做出了关键的扑救。比利亚雷亚尔呢还是黄颜色的比赛服啊，比利亚尔的进攻抹进去了，再往中间传，哎呦，这球险些造成乌龙啊！然后再次完成2次进攻的时候呢，来自于米卡塔泽的射门，这球呢被门将啊扑了出去。再传进来，头球，打门，这球有没有越位呢？应该是个越位球。第二助理裁判呢是果断的举旗，示意越位。对，这个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比利亚雷亚尔的组织进攻，往内部塞，打门，这球呢将球打入。哎，但是要看这下有没有越位啊，恐怕呢还要经过 VR 的复审。佩莱格里尼，皇家贝蒂斯的主帅，经过了 VR 的确认之后呢是个越位球，比分呢还是0-0。

今天上半场比赛，皇家贝里斯这个肋部啊，多次是被比利亚雷亚尔的打穿，站住角球，局部的三打三。再往里掉，头球到中间，这下有了。比赛的29分钟，克拉德莫雷洛是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球后点的并不越位，被他送出助攻的是维加。头球攻门。外围还有，连续的踩单车，这个是基本上是个原地的摆腿啊，转个圈过来，再摆脱，皇家贝蒂斯在左路，强行的走外线。一脚推射，接下来将比分呢扳成了1-1。库乔埃尔兰德斯，哎，门将呢将球扑出来之后，正好在他的脚下，角球再开进来，头球，接下来又是一次二次补射啊！比赛的43分钟，这个进球呢，距离刚刚那个进球过去了仅仅3分钟之后，皇家贝蒂斯啊逆转了比赛，进球队员是德索萨。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比利亚雷亚尔1-2落后于皇家贝蒂斯。这个是在球门区内的推射，这球还是选择自己打了，自己打呢角度太小了。推单刀了，面对门将射门的自信心呢似乎呢不够太强，力量呢也不够大。外围打角远射，这个球啊力量很大，又是单刀的机会。皇家贝蒂斯面对门将，啊，绝佳的机会啊，还是没有把握住。贝莱林，这场比赛皇家贝蒂斯在客场2-1逆转了比利亚雷亚。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

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

有点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四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

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棋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棋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拦肩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基。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棋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

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所以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骑师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Frida, 13-year-old, also made by Casanico and Heiding, l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up by Tina Wittmann, and Richard.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师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师，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33.87
0: 起跳点晚了一点。

0: Rosa yelling by Ronnie Mexico and Dillon. Read by F. Olivier, owned by Lucy, Matthias, Fiona, Olivier.
1: 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

0: 哈里斯的最后几个上篮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the 15th year 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ox Art, read by Winter Fox 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writ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 stands for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笔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啊，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赛给自己的搭档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对于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哈哈，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他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他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的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就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他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

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0罚分呐、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

有点打杆，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提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尼古拉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er by Gavin and Sara Se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rul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杆啊。

0: 最后在这儿还是要控一控节奏，
1: 嗯，
0: 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
2: Group by Aaron Zabo and driven by William Coleman。
0: 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这个单杆，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6 Punkte, Emmanuel Offensier.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32,6 sind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daillen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Und die 3,6 in third place, London,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

0: 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
1: In second place so far, 23.4 points, Lanchas Raffaello, 14 years old by Gavin
0: Schwartz.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嗯，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劳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嗯，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嗯，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

0: 两杆，哦
1: 呀，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八道是挪威的耶格尔，第七道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玛丽莱迪保利诺，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这是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跑进了前十，而且在历史榜单上也能够排进前五。在第五道的是荷兰选手维克克拉弗，在克拉弗的相邻赛道。第四道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这是来自智利的选手马丁纳威尔，第二道的这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今年世界排名第八位。今年的保利诺在巴黎跑出了48秒48，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返回他个人的首枚世锦赛金牌的诞生地布达佩斯，之前呢刚刚拿下第四座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阿利亚巴特勒和保利诺今年都是跑出了48秒90以内的成绩。看一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人的竞争，同时呢还有耶格尔以及克拉弗这样的好手。

0: 赛。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七道的保利诺出发之后呢，还是跑得比较平稳，在他内道的纳塞尔这个阶段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保利诺这是打算把他的体能合理的分配到四段一百米的赛程当中，同时在他的外道耶格尔现在冲得比较凶，耶格尔、克拉福这个阶段呢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尤其是克拉福，克拉福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保利诺来说，他和纳塞尔是咬住克拉福的身位，看看第三个一百米过后进入到直道谁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克拉福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耶格尔在逐渐往上追，保利诺也上来了。保利诺在最后一百米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钻石联赛我们就曾经看到过这一点，全力加速冲刺，保利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他提前开始了庆祝，49秒08，2026年的女子四百米终极冠军。为了闯进决赛，这部分选手呢都是发挥出了接近个人极限的水平。保利诺是延续了整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回到布达佩斯，他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场地，他证明了他在今年钻石联赛的表现，他是可以继续复制下来的。我们看终极冠军赛只标注第一名，这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之前解读田径终极冠军赛时候他曾经提到过的，要争取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还有新科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利诺相比于他此前的跑法，今年的跑法呢更加的经济实惠，可能前半程前面的200米甚至250米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下弯道之后，当其他的运动员乳酸堆积上来了之后，这就是他的机会。此外呢，这次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在过线的时候，撞线的瞬间有这样 3D 的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谁率先撞线，如果说是比赛非常的焦灼的话。这片场地呢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也在多瑙河畔。2023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田径世锦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严子怡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看严子怡的第一投，给她不出手，看她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严子怡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

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37米，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15米，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米05，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米95，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米92，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燕子怡在第二套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她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燕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燕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她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燕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她的这一头

点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罗秀荣教练和严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严子怡去赠送器械。

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37米，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严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了，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算是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路易斯·沃尔塔多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头里，64.84米。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头要更出色，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92米，收获冠军。严子怡68.05米，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2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终极冠军决赛。第9道是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成员。第8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8位。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冠军接力队成员，他今年世界榜单上排在第2位，仅次于奥加奇。在第6道的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5道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

0: 对内道出发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68，也是他的个人的 PB， 排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榜单的第三名。在赛前，科比纳奇皮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技术，他需要再去提升0.02秒，想要去超越奥加奇。他需要改进的是最后的直道。同时呢，前半程也不能过于的放松。不管是科比纳奇皮、李埃皮，还是美国的一众好手，莱伊本杰明，还是帕特森，这都是在4×400米接力的赛场上有过直接对抗的一众好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项出发非常的顺利，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可以说是状态不错，他是紧追在外道的克里斯贝利，而且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克里斯贝利。两位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和李埃皮两个人处在前两位，其他的几位美国好手帕特森，包括赖伊本杰明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在他们的身后。科比纳奇皮跑过第三个一百米，现在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现在是跑得非常的轻松，赖伊本杰明现在逐渐赶超上来。理查兹在最内道，赖伊本杰明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他的优势非常明显，最后时刻完成撞线，43秒39，这枪的成绩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距离奥加奇的43秒38差了0.01秒，依旧是冲过终点线之后致敬马克瓦拉。创造全新的博茨瓦纳400米全国纪录，43秒39，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他今天的目标是世界最好成绩，43秒38，只差0.01。这1%的差距可能要留到下个赛季了。不过对于400米和短距离项目正在崛起的博茨瓦纳来说呢，这可能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科比纳奇皮从出发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脚步非常的轻盈，而且400米呢，到了300米这个弯道过后，如果说酸上来了，那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还是健将一级、二级这样的运动员，但是科比纳奇皮就像一个耐酸王一样，最后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完成撞线，可能今天还缺一个能够继续激发他的对手。这属于终极冠军的时刻，科比纳奇皮拿到冠军的奖杯。终极冠军赛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只给冠军颁奖，因为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理查兹呢是44秒23，克里斯贝利是44秒27。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 保持良好的心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格罗夫，4.70米的高度。名将肯尼迪是缺席了这次终极冠军赛，澳大利亚的选手妮娜·肯尼迪没有能够来到布达佩斯，这也是这个单项略有遗憾的一点。同时呢，汉娜·莫尔以及名将穆恩，这也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挑战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伊莫金·爱丽丝，4.80米的高度，这一跳过后呢，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的极限了。他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4.81米排在第九位。来看一下美国的名将汉娜·摩尔，在之前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比赛当中呢，他是跳过了4.91米，这跳4.80米还是很轻松。汉娜·摩尔现在是状态的巅峰期。4.80米的高度一次通过，而这个高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挑战。看一下另一位美国名将凯蒂·穆恩，快杆起。凯蒂·穆恩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布鲁塞尔的总决赛是跳出了4.70米，排在第四位。但是呢，他在世界大赛上的发挥从来都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无人机的机位。
2: Yeah, all right, up a stick. That one I made the move, like I liked that.
1: 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银牌，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了4.90米，离个人的 PB 5.5米还有一定差距。这个4.90米的成绩呢，在这次参赛选手当中仅次于莫尔。莫里斯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越过5米大关的女子选手。哎，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有点可惜，距离横杆呢还是动作做的有点早。看看他的教练在场下的这个状态，看到他的这个身体高度，觉得他这一跳有戏。下来之后要和教练沟通一下自己的技术。
2: Yeah, you're at 37. You had to drop down. Okay. So I think we go.

0: backup six stands the same.
1: 接下来来看一下瑞士选手安杰丽卡莫泽。这是欧锦赛的冠军，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跳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一板一眼，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不能说非常的完美，但是每一项呢，至少它都是一个 A 以上的成绩。不管是助跑、插杆还是起跳。转体的时候，每一项技术细节做的都非常的出色，那种典型的非常扎实基本功的欧洲运动员。看一下格罗夫，格罗夫的4.80第二次尝试又是失败了。对于格罗夫来说，4.80就在挑战个人的最佳成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4.75。凯蒂·穆恩助跑保持住速度，插杆起跳，还是转体没有能够做好，空中动作没做完整。因为这两天的布达佩斯夜间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虽然说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东欧的平原上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再加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多瑙河畔，在水边，所以说这个温度可能要比市区里要更低一些，尤其是体感温度。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4位，但是之前呢，他在世界纪录的这份榜单上跳过5米，就是在2016年的9月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造的。在他的身前只有希多罗瓦、舒尔，还有伊辛巴耶瓦。

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一跳，保持住，还敢起跳，转体，太可惜了。如果说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的话，在空中最后那一下蹭到横杆，非常的遗憾。他已经无限接近，去越过4.80米的高度，还是像之前那样，他的身体核心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就距离横杆太近了。转体动作可能做的实际上稍微早了一些。哈纳摩尔4.8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就在两周多以前，哈纳摩尔还从来没有拿下过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冠军。而且哈纳摩尔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现在是分站赛3连胜和钻石联赛总冠军来到